0: 倒入对窝中，等待大锤的冲击。原始的踏板结构让每一冲都有足够力量打碎米粒中的支链淀粉。待它们再次互相交连，米饭终于不是自己了，变成了弹润富态的饵块胚体。冲好的米坨坨可塑性极高，不断揉捏进一步打通米粒之间的联系，渐渐连接成片，变成了圆圆的米糕。米糕切开入锅蒸熟，蒸汽的力量把水分最终锁定在饵块中，保证弹润。如果说第一次冲是为了让米饭变身，那第二次的冲打则赋予了饵块弹性和口感。冲出的饵块不再有气孔，洁白细腻，软糯中带着一丝韧劲儿。最终揉成球球，压扁变成一个个熟悉的圆饼身影。戴老三的茶园餐厅，饵块紧俏，新鲜饵块到店即刻开烤。汤锅打开，牛肉汤热气腾腾。撕开的饵块，每片都有着烫嘴的温度和纯纯的米香，与牛肉汤相得益彰。滋滋冒油的马帮烤肉，剪开入口。围炉烤饵块，当年风餐露宿的马帮流传下来的食物，已经成为腾冲人最温暖的生活片段。
1: 因为我是在南大屋，就把大屋当家了嘛，嘎。虽然说从早忙到晚，我也感觉到心里面也是还是愉快的。我是想把那腾冲这个饵块的嘛推广到全中国。
0: 在茶马古道边，这两双巧手延续着不变的腾冲味道。饵块，这个比米粉更早诞生的米制品，比米粉有着更多的样貌。它不仅包裹着云南才有的湿糯，也沾上了做饵人的坚韧气质。只有懂它的人，才能真正发挥出饵块的魅力。扁平的饵块在慢慢走出大山，2000公里外，一种形状更特别的米粉大隐隐于江西街头。说到吃粉，江西早已是被盖章认证的王者。1800年前，米粉就出生在这里。今天的江西人一天要吃掉1000吨的粉，韧劲十足的炒粉，开火、重油、下料，火光攒动，铁锅翻飞。嫩滑入味的汤粉，细密绵长，盖马浇上，飘散出诱人的烟气。在这里，各大粉派群雄割据，逐鹿江西人的餐桌。这碗以珍珠为名的圆圆米粉，即使在这样的米粉种地，也闪闪发亮。这个跑前跑后的中年精神小伙，是于都县城里的珍珠粉掌门人。
2: 来个碟子给我，你碟子那边碟子。
0: 梁永章的手永远比嘴快一步，骨子里的雷厉风行和温和的个性，在他身上达成了某种平衡。
2: 谢谢老板，老板发财。
3: 没办法，都是为了生活。因为我们读书读不过别人，我们只有干活要干得过人家，才有生活的出路。
2: 4号的大碗，1号的小碗，走。
0: 可以用勺子吃的珍珠粉，顺滑细腻，省去了嗦和咀嚼的功夫，是老人和孩子认证的友好美味。

0: 妈有3岁左右应该就可以吃了。我家小孩很喜欢。
1: 这鱼都的特色，哪里吃得到？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2: 口感也不会说特别偏重，然后比较清淡温和一点。
3: 温和的口感来自原产地和风镇，稻米在井水里冲个凉，吸饱水分，在石磨中磨成光滑细腻的米浆，这是一粒米变成珍珠的第一步。接下来要对这丝滑的米浆进行重塑。砌好的砖坑里，草木灰在白布下偷偷吸走米浆中多余的水分，留下米块继续享受阳光。在太阳炙热关照3小时后，米块水分自然蒸发到80%，就可以动手掰成小块的米胚，一如未经雕琢的朴实，一场珍珠的华丽变身即将开始。等待珍珠变身的时间里，梁老板也在寻觅配得上珍珠的灵魂。
4: 哟，俺就不要加呀。
3: 每天傍晚6点，
4: 这鸭子多少钱？
3: 梁永章会准时出现在工贸城农贸市场买湖鸭。
4: 这两只等下剁好了哈，等下送到我那边哈。
3: 别人的6、7点是一天工作的结束，但梁永章要迅速回到店里，为明早的6、7点做准备。在骨汤统治的米粉江湖中，湖鸭汤并不常见。比起大骨汤的厚重香浓，鸭汤自带温润鲜甜，肥美但不油腻，滋补却不燥热。村子里晒制到湿度刚好的米胚进入下一关卡，珍珠粉靠筛制成型，姿势和力度非常重要。大孔米筛在上，小孔糠筛在下，米粉从大孔筛的空隙中落下，微微湿润的粉团在糠筛中旋转跳跃不停歇，滚雪球一样变成珍珠般的小球球。经过5到6天的充分日晒，干透的小珍珠才算真正成型。

0: 煮珍珠粉又是一场技术与力量的较量。从珍珠粉落入沸水中的那一刻，就要开始有规律的搅动，煮十分钟后捞出，再泡进冷水中冷静一夜，珍珠粉变得晶莹剔透，才算准备好了和糊鸭汤的双向奔赴。这个卖力干活的姑娘是梁老板的女儿婷婷，正面临着高三的压力。平日忙着经营珍珠粉店的梁永章，把笨拙的关心都装进了一餐一饭里。
1: 今天不是正好做到以后数学题啊，还没做完，这样子就做。
2: 那现在你们那个学习有没有哪个比较偏科的那个？
1: 有啊。
2: 哪个偏科？
1: 物理。
2: 你压力不要，没必要那么大。我觉得只要你们已经努力了，已经尽了你们自己的努力，最大的努力就可以了啊。
0: 婷婷即将面对紧张的备考，这种片刻的清闲会越来越少。但无论日后读书怎样，人在何处，总会怀念这些跟父亲吃粉的日常。张姐有时候会回到古道边的村子，叫村里的阿姨们做些腾冲菜，让每个人都能有一门手艺傍身。做了一辈子肠粉的

叔也有了自己的徒弟，只是维修电器这门手艺，何叔还没打算交付他人。梁老板把说不出的关心悄悄放弃，挥去一颗颗汗珠，做出一粒粒珍珠。见多了千篇一律的线条，这些没个正形的粉，在更迭的岁月里，靠着那些有温度、有力量的手，给了我们更多美味的选择。即使外形百变，但米香不变。不管什么模样，都是你爱吃的模样。

0: 陈刚，陈刚，陈刚，陈刚，陈刚，快！这是怎么回事？罗军团长、何政委，你们再等一等，我回去再跟你们解释。小马上就大好了，快快！
1: 报告，怎么搞？
0: 后面敌人追上来了，至少有一个团的并列。
2: 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猴子观海。
4: 花仔，快点呀，我等不及要看到猴子观海了。
5: 你应该学会慢下来，呱唧，你这么着急的往前冲，就错过了许多美丽的风景。
4: 我只想快点到山顶。
5: 呱唧，不如我给你说说猴子观海的传说吧。
4: 我记得猴子观海就是一块像猴子的石头，还有传说啊，快说说。
5: 传说黄山上的灵猴怪兽喜欢上了一位美丽的公主，为了和公主永远在一起，猴子打败了无数对手。
4: 好厉害，他练的什么功夫？猴拳吗？
5: 是的，会猴拳的灵猴怪兽打败了对手，可公主却不喜欢他，于是他整天坐在山顶上望着公主的家，变成了一块石头。
4: 我等不及要去看猴子变的石头了，快点，花仔。
5: 呱唧，慢点，我们还要走很久呢。
4: 这里可真高。那块石头真的好像一只猴子呀。花仔，我找到猴子观海了。
5: 什么？这么快？猴子观海的观景点应该在另一边的山顶上啊。伙计，别太靠近山崖，注意安全。
4: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5: 奇怪，猴子观海的石头应该比这个大很多。它动了。不对，那可不是一块石头。
4: 我的老天爷，石头又变成猴子了，还是一只受伤的猴子。我这就启动章鱼警告。
3: 呱唧，花仔。

0: 请汇报情况，队长，猴子活过来了。啊，你好吧，柯队长，是我们在山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猴子，它被困在山峰上了。
1: 糟了，这是一只黄山盾位猴幼崽。哦，黄山盾位猴一般是一个大族群一起生活，它们很怕冷。这个季节，它独自在山峰上很容易失温，陷入危险。呱唧，你们能接近它吗？不行，队长。
2: 悬崖很深，我们离得非常远，这次我们也没开舰艇来，下去也很困难。
0: 队长，小五就在黄山附近。哦，
3: 海底小纵队呼叫小五。
0: 好久不见啊，巴克队长。
4: 我和师傅也要来训练解说，正想去找你们呢。
2: 那太好了，小五敖登。
0: 呱唧和花崽在黄山上发现了一只受困的短尾猴幼崽，需要你们立刻赶去救援。
5: 交给我们吧，组建步兵，
6: 前去帮助。
2: 非常好。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呱唧，我们定位到你的位置了，马上就到。
7: 谢了，呱唧。
6: 师傅，呱唧就在前面的山上。
7: 好的，启动登山模式。
6: 哟呵，
1: 距离有点远。
6: 我带了安全绳，
7: 如果能把绳子丢过去，我就能攀过去带他过来。
6: 没问题，看我的甩绳绝技！呱唧，你吓到小猴子了，危险危险！
7: 你不要动！
6: 不好，
2: 小短尾猴要掉下来了，
6: 我们怎么办，师傅？
2: 小短尾猴比较胆小，飞豹艇不能上去，会吓到它。舰艇就先停在这里。
6: 敖登，你先去找呱唧花仔，
2: 我爬上去带它下来。
6: 好的，师傅。 那是小五吗？嗯，没错，是他。小五爬上来了。他这样不行，小五，你要慢一点。这里的石壁已经被风侵蚀得很脆弱，你注意安全。
2: 好的，多谢提醒。我会慢点，再慢点。
6: 呱唧，快点吸引小短尾猴的注意。
1: 怎么做？
6: 像这样。
1: 啊啊啊啊啊
2: 有用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呱唧呱喳，找到你们了。
1: 好的，来得正好，一起来帮忙稳住缆绳。
0: 师傅加油。
3: 这样太危险了，小五没办法带着包包一起走绳索过来。
0: 包包他很害怕。
1: 这可怎么办？天色越晚天气越冷，大家不能干耗着。
3: 我过去试试看。我记得短尾猴非常聪明，也很善于攀爬，只要让他知道攀爬绳索没有危险，他会自己过来的。哦，
0: 哎，我带了安全绳来。哇，
3: 考虑的真周到。
1: 你没问题吗？
3: 当然了，我也很善于攀爬的。
2: 哇，很不错的包扎技巧啊，花仔。
3: 我只会一点简单的野外急救，还得需要皮医生的专业治疗。小五，给你安全绳。看得出来，你是一只很勇敢的小短尾猴。你能跟我一起做，我们一起到安全的地方去吗？慢一点也没关系，我会在前面保护你。
1: 别害怕。
0: 宝宝，不害怕。
1: 太棒了，宝宝，
4: 太棒了，花仔，
0: 你很勇敢的宝宝，以后我教你武术。
1: 对，猴拳。
3: 该送宝宝回家了。谢灵通说，短尾猴在这个季节应该都在山谷里觅食。
2: 我先去把飞豹艇开过来，我们山下集合。
3: 飞豹艇应该就在这附近。
1: 什么声音？
0: 是花花掉，不是他们追我，我太害怕了。

0: 现在我们保护你，
1: 大家扣紧。听起来咱们数量很多。
2: 站住站住，什么人都不许进入。
3: 站住站住，劝你们赶紧跑路。
1: 别担心，我已经呼叫小五了。
4: 这里好可怕啊。
5: 我已经呼叫谢灵通了，他是我们的生物专家。
6: 谢灵通，我们遇到黄喉貂了，有很多。
3: 我的老天爷，都别动，黄喉貂就是青蛹，又叫做可爱杀手，他们捕猎能力非常强，遇到他们你们要保持安全距离，缓慢移动离开。
5: 我们跟着花仔，花仔最擅长慢慢来了。
2: 站住站住
7: 站住，
2: 我们是你们的失误。
1: 我来引开他们的注意，你们先跑。
5: 不行，挂机勇士绝对不会让伙伴单独面对敌人。
2: 我来了，伙计们，看我的厉害。
5: 小五，太好了，飞豹艇吓住了黄喉貂。
3: 不要放松警惕，黄喉貂集结在一起几乎没有天敌，要吓退他们就要分散他们的队伍。
1: 小五，让飞豹艇动起来，分散他们。
2: 好的。
0: 野外生存法则第十五条，面对落荒而逃的敌人要懂得虚张声势，嘿吼猴拳。
1: 不愧是小五的徒弟，嘿吼。
8: 黄喉貂都吓走了，天也快黑了，快点送小短尾猴回家吧。
4: 爸爸，
3: 宝宝，太好了，你没事，我们被黄喉貂围困都没办法去救你。
4: 爸爸，是海底小纵队救了我。
9: 谢谢海底小纵队。
4: 爸爸，我们要自己变得勇敢，以后我们也会变强，不会再害怕黄喉貂了。
0: 这个山谷很贫瘠，又是黄喉貂的领地，你们最好离开这里。
4: 我们也的确想离开这里，但外面有一大群黄喉貂。
0: 我们已经吓走黄喉貂了。
8: 我知道一个长满了青冈粒的山谷，而且我的飞豹艇可以把你们全都带过去。
9: 太好了。
1: 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奇石。

0: 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杨子鳄。
1: 华仔，谢谢你邀请我和小小来宣纸坊参观。
2: 不客气，这座宣纸坊是我好朋友刺猬大师的，他这段时间外出了，就由我来帮忙照看。我带你们好好参观一下。
3: 我早就等不及了。
4: 树枝是怎么变成宣纸的？我要全部记录下来。
2: 制作宣纸首先需要白麻、青檀皮和稻草等原材料，经过严格的工序，工匠师傅们还要剔除杂质和不合格的部分。随后，这些草料会被放入石臼中，被超大木锤反复的捶打粘磨。最后，经历捞纸、晒纸等工序，一张宣纸才会最终成型。
3: 哇哦，真是太酷了！
2: 你是说沙田稻草不够了？
5: 就棒就棒！
2: 我记得附近的稻田里还有些稻草。
3: 我去取稻草。
1: 那我和你一起。
2: 那就辛苦你们了。
3: 这些稻草应该够制作好多宣纸啦。
1: 不过我们要怎么运回去呢？
3: 交给我吧，我会想到办法的。
1: 怎么了，小小？
3: 我刚刚看到有只长着龙嘴巴的动物正在吃石头，但它现在不见了。
1: 石头吃了会生病吧？
3: 它长这样。
1: 我用无人机来找找看。

0: 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1: 竹峰、小小、花仔，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巴克队长，我来说，我在稻田边发现了一只动物吃了好多石头。
3: 我的小乖乖呀、啊，动物要是误食大量石块，可是很危险的。
2: 对，我们现在找不到它，需要你们的帮助。它长这样。
4: 这好像是《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猪婆龙。猪婆龙也就是扬子鳄，传说它们脾气不好，会发出可怕的叫声，声音可以传出数十里远，引来江水倒灌。
5: 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小型鳄鱼，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6: 稻田附近有一个鳄鱼湖，曾有人在那里目睹过扬子鳄，我猜它可能已经回到了湖里。
1: 竹峰、小小、花仔，提议上。我需要你们立刻前往鳄鱼湖寻找吃石头的鳄鱼。
5: 队长，我也去，我想亲眼看看扬子鳄。
1: 没问题，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哇，太美了，我真想把鳄鱼湖画下来。
0: 等我们找到那只扬子鳄，你就可以画了。
7: 哇，来了只大鳄鱼呢。
3: 花仔、竹峰、小小，是我们了。
0: 鳄鱼湖和短吻鳄挺太配了。哎，能让我也驾驶一下吗？
5: 当然，扬子鳄一般会潜入水中觅食，也喜欢在岸边晒太阳。你就和我们一起潜入水下搜索吧。
0: 那我和小小就在岸边搜索，

0: 找到你了。嗯，它不是我之前看到的那只。
1: 什么？吃石头？哎，好好好。
2: 快停下！
0: 可是石头，别吃了。
1: 是，石头要多吃。我们扬子鳄的牙齿无法咀嚼食物，所以得吃石头，让石头在我们的胃里

0: 帮助我们消化。你们别催啊，我慢慢吃。
1: 原来是这样啊，
2: 那得赶紧告诉花仔他们。
3: 所以鳄鱼吃石头的情况就是这样。
4: 这可真神奇，我要记录下来。
5: 看来我们不用寻找那只扬子鳄了。
6: 这次任务结束得真快，那我们继续去稻田搬运稻草吧。
4: 花仔，你的驾驶技术已经非常熟练了。
6: 谢谢哥。闯入者，你们还我孩子！
7: 别闹！
6: 是扬子鳄。
4: 扬子鳄一般都很温顺，只有在产卵期，为了保护孩子的时候才会主动攻击他人。我们可能太接近它的巢穴了，花仔。
6: 哦，明白。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5: 扬子鳄还跟在后面，
4: 这真是太奇怪了。
5: 我的小乖乖呀，现在可怎么办？
4: 先往岸上撤离，我让竹峰他们前来支援。嗯，竹峰，我们需要帮助。
5: 他还在追着我们。
6: 嘿，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5: 短吻鳄艇被缠住了啊！快启动短吻鳄的嘴巴。
6: 放轻松，皮医生，短吻鳄艇会被缠住，扬子鳄同样也会。你们看，可恶，放开我。谢灵通，你们没事吧？
4: 多亏了花仔，我们安全了。只是这只扬子鳄
2: 这就是我最开始见到的那只扬子鳄。
5: 别害怕，你需要一点帮助。
6: 你们这群小偷，快还我孩子。
5: 冷静点，我们是海底小
6: 去哪里？
1: 抱歉，后面无人机就没有再拍到他们了。不过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的。
6: 真的吗？对不起，我以为你们是小偷。重新认识下，我是扬子鳄米米。
2: 没关系，我们海底小纵队很擅长找孩子。
4: 刚出生没多久的扬子鳄因为
1: 岩石区，这附近有两个，我给大家标记出来。我驾驶太阳鸟艇前往较远的右边岩石区，
6: 那我们就驾驶短网鳄艇负责左边。
1: 我已到达岩石区，开始搜索。发现扬子鳄宝宝，我们马上赶过来。启动光能加速，停下来，白兔们！
8: 我的肚子，让我别停下！
9: 你拦不住我们！
5: 我的小乖乖，扬子鳄宝宝，快跑！
4: 白兔们，你们的食物在这里！
9: 味道还不错，但是根本不够吃啊！
6: 孩子们，
2: 我有办法啦！我们可以制作一些白鹿不能马上吃掉的食物。皮医生，我需要你的绷带。
5: 没问题。
2: 嘿，看这儿，我这儿有大鱼！大鱼来喽！哦。
9: 我先叼住的，
8: 是我先叼住的。
2: 快，趁现在把米米的宝宝们带走。
6: 海底小纵队，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们。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2: 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件事还真需要你们的帮助。沙田稻草来啦！
6: 是的，这下我们可以制作很多宣纸了。多亏小小的主意，
2: 不是多亏了扬子鳄的帮助，
6: 不是多亏了你们之前的帮忙。
10: 好像又绕回来了。

0: 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杨子鳄。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长毛的豆腐。大家都去哪儿了？奇怪，呱唧和花仔不是要做什么长毛的豆腐吗？人呢？啊！章鱼警报！
3: 秦昊，张教授，救命啊！
4: 呱唧，怎么了？
5: 呱唧，你们不是在……
3: 是的，我们在准备做黄山的特色小吃毛豆腐。磨豆腐，磨豆腐，要做豆腐先磨豆。
5: 呱唧，先别唱了，快点汇报情况。
6: 嗯。别着急，别着急，马上拿你们出来。小萝卜和小鲈鱼都没事。
3: 我们泡好了黄豆，可是没有结实的工具磨豆浆。花仔说要找石头做石磨。
7: 是这样的。好吃的豆腐都是石磨慢慢磨出来的。
4: 石磨，那可是一种很古老的工具啊。
5: 看起来像是两块圆圆的大石头做成的。
8: 不对，就是这东西。我们已经挖了一早上石头了。张教授，快点告诉我们去哪里找现成的。
4: 别急啊，石磨一般是用坚硬的花岗岩或者绿色砂岩制作的。你们可以去山上的水池或者湖边看看，一般会有裸露出来的大石头。
3: 我记得山上有一个很大的湖，
8: 有办法了，我们去附近的湖边。
6: 他们累了，呱唧，要不休息一下，慢一点也没关系的。
8: 没错，小萝卜说的对。上次我吃过后，大家也都很想尝尝长毛的豆腐，我们要能快点做出来，保准让他们大吃一惊。快上舰艇，毛豆腐小分队出发。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要想吃上动作得快。
6: 我们马上就到了，前面山上就有一个湖。
8: 植物鱼们，快去找圆圆的大石头。
6: 大家慢一点，注意安全。
8: 大石头，大石头，但这些都太小了。
6: 水里有一些大的，喂，呱唧！
8: 咦呦，这里有两块大的，刚好是圆形的。好大的一只鸟！
9: 哟，一只猫和两只鱼，有戏，我是。

0: 是星星，交个。哎呀！
1: 伙计，小萝卜说你被吃了。
2: 伙计，你吓了我一大跳。
0: 我只是好奇你的样子。我们鹈鹕喜欢用嘴触碰东西。
1: 大石头，呱唧，你找到做石磨的材料了？
0: 这是我们的石头，这块是我的床，这块是我的同伴们的床。
3: 欣欣，你别和奇怪的家伙玩。
4: 最近附近很不安全，快到水里了。
2: 我们可不是什么奇怪的家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现在是毛豆腐小分队。
3: 欣欣，快过来呀！
0: 我来了。
2: 等他走远，我们把石头搬走。
5: 这样不好吧？嘿嘿嘿，
0: 我听到了，不能让你们拿走我们的床。
1: 我们还是问问谢灵通吧。
6: 怎么了，花仔？
7: 谢灵通，我们找到石头了，可是石头是属于欣欣的，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哇，
6: 这是全羽鹈鹕，真的太少见了。他们一般白天在水里觅食，夜晚在岸边的石头上休息。
8: 你们试试看能不能给他找到另外的休息地。
1: 好的，谢谢你，谢灵通。
2: 另外的休息地，这里只有这两块大石头啊。
1: 刚才我在水里看见很多比较大的石块，我们可以用短吻鳄艇把水里的石头运到水边来，和欣欣交换。
2: 好主意，我去开短吻鳄艇。
9: 停，
2: 这么多够不够？
1: 欣欣，你看，我们给你和你的同伴垒出了一个更宽敞的休息地，你能和我们交换吗？
0: 我们对自己的床有点感情。
1: 可是我们需要这两块合适的石头磨豆浆，然后做长毛的豆腐。
0: 什么？长毛的豆腐？听起来怪有意思的。
1: 不仅有意思，还很好吃，比鱼饼干还好吃。你不好奇吗？
0: 我换。其实这石头是我们刚找的，也没多少感情。我挺好奇你们怎么做豆腐的，能让我看看吗？
1: 当然可以，呱唧，我们有石磨了。
2: 什么？太好了，快回飞鱼艇。
10: 长毛的豆腐
0: 看着怪怪，
10: 吃着不坏，
0: 又想坐山上，
10: 动作得快。
2: 好香啊！
1: 豆浆煮好了，等豆浆冷却一点，就可以用卤水点豆腐了。
0: 卤水是什么？
2: 是一种可以让豆浆凝固在一起的小结晶。卤水做的老豆腐很好吃。
1: 我们都去外面慢慢等着吧，等定时器响了再来。
2: 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应该好了吧？好喝，不过还是有点烫，少一点就凉得快了。
0: 真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好喝哦。
6: 看看这个豆腐到底是怎么长毛的。
3: 太奇怪了，豆浆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
2: 我想让豆浆凉得快点，就喝掉了一些。
0: 我很好奇，就先尝了一点。
6: 小鲈鱼说他渴了，喝了两碗解馋。我是想记录一下黄山毛豆腐的制作过程。
1: 伙计们，你们得克制一下，好奇、着急、嘴馋，还有研究欲，不然我们都吃不上豆腐了。
6: 好的。
1: 好了，我们继续吧。
9: 我就吧。
2: 我说，花仔有说等多久吗？
0: 没有哦，他没说。
10: 不如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0: 好大的嘴巴，吓我一跳。
2: 这不就是你的嘴巴吗？
6: 刚才我看到花仔在门口捣鼓，这不会是他随手做的提醒机关吧？
2: 看来花仔是想让我们再耐心一点。 伙计们，我们还是别进去，再等一下吧。
11: 对了，你别过来。

0: 请问官怎么又叫了？
1: 好像是外面传来的。嗯，不好，是我同伴的求救枪，
0: 快出去看看。哎，我的老天爷！
2: 哥，救命！
0: 拿着家伙去帮忙。
1: 拿什么？
0: 吓一跳的那个。
3: 你跑不掉了。
4: 救命！
3: 什么东西？
0: 我们还有很多让你吓一跳的大嘴巴。
1: 没错，快走开！不能伤害我的伙伴。
3: 哪来的这么大的鹈鹕？
0: 我要你死心，给他脑门多来一下。
3: 不过是大一点的鹈鹕，正好当我的晚餐。
5: 大青椒，来试试看新鲜出炉的豆腐吧，配上鱼饼干，请给你当晚餐。
3: 这挺香的，晚餐就凑合吧。
6: 我们得救了，
1: 多亏了我的朋友们毛豆腐小分队。
0: 糟了，我们的豆腐都没了。
5: 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做，不过这次可得有耐心。
7: 没问题。

0: 们的毛豆腐成功了，
1: 真有意思啊！
2: 我知道那白色的毛是什么了，是毛霉菌在豆腐表面生长的菌丝，它们是无害的，能改变豆腐的味道。
0: 别研究了，谢灵通，我们的毛豆腐可以吃了，可以油炸，可以香煎，还可以炖汤。
3: 太棒了！
4: 我们也要尝尝。
5: 现在可以不用等了。
6: 长毛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怪，让天上多么得怪。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毛豆腐。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元宵节鱼灯。
4: 跳吧，跳吧，跳吧，跳吧。咦？呱唧，汤圆可不是毛线球。
5: 队长，为什么要做汤圆呢？
3: 听说吃汤圆是中国过元宵节的传统习俗，既然来到了这里，我们也应该体验一下。
0: 说到这个，我的爷爷咔嚓船长跟我说过一个关于元宵节的故事。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古老的鱼部落里都会举行盛大的聚会，四面八方的鱼都会赶来参加，非常热闹。但是就在这一年，一条散发着黑气的大怪鱼闯进了聚会，碰到他的鱼灯。
6: 二七，你的后面。
7: 元宵节

0: 伙伴们，这是我送给你们的鱼灯。
1: 谢谢你，华仔，元宵节的鱼灯真特别。
2: 是呀，而且鱼灯好漂亮啊，就像真的鱼一样。
0: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舞鱼灯是我们元宵节的特色习俗，而鱼灯的原型就是象征着吉祥好运的鲤鱼。哇
3: 哦，听起来简直太酷了！你可以教我们做鱼灯吗？我想做一个最特别的。
0: 没问题，

0: 的空气真清新呀，伙计。
1: 谢灵通说，这儿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丰富，常年稳定在每立方米20000个以上。嗯，有一股花香的味道。嗯，
2: 是桃花，好多的桃花。
1: 嗯，今年比较温暖，桃花开得比往年都要早。
0: 再快一点，兔兔兔，我要快快找到鲤鱼做鱼灯。
1: 没问题，保证快得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呱唧，前面就是新安江的水域了。
0: 哇，那就让呱唧勇士来侦查一下吧。
1: 找到了草鱼和鲫鱼，怎么没发现鲤鱼呢？
0: 这倒是只鲤鱼，不过它看起来很慌张。
1: 等等，它好像在说些什么。
3: 救命！救命啊！救救阿吉！
1: 看来有突发情况，
0: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兔兔兔，呱唧，发生什么事情了？
5: 队长，情况就是，快点帮我们离开这里！别激动，伙计。
6: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3: 前两天，一条大怪鱼来到我们这里，和他接触过的伙伴们好像都生病了，好可怕。
6: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3: 他们的鳞片会竖起来，有的还会掉落。
6: 我想他们应该是从大怪鱼那里感染了栗鳞病。不要太担心，我们只要把健康的鱼和生病的鱼分开就好了。
4: 嗯，分开后再对这片水域进行消毒。
6: 队长，新安江一带的鲤鱼数量很大，我们需要充足的人手。嗯，
4: 植物鱼们，你们也一起来救援吧。
7: 警报！警报！
8: 别担心，这里就交给我吧。
4: 那么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前往新安江。
9: 队长，这是鲤鱼们的分布位置，我已经同步给大家了。
4: 做得不错，队员们，我们分头行动。
9: 看吧。队长，我已经找到适合鲤鱼们转移的水域了。
4: 非常棒，达西西，我们现在出发寻找生病的鲤鱼群。
0: 走，阿吉，去找你的同伴们，他们需要帮助。
3: 不，让我再准备一下。
1: 你是在担心自己会被传染生病吗？
3: 好吧，我承认，我只是个喜欢逃跑的胆小鬼。
1: 你能够把鱼群出现状况的消息带给我们，已经足够勇敢了。
0: 那你想不想跟着勇士呱唧一起去拯救同伴呢？
3: 当然。
4: 你们好啊，鲤鱼们，听说最近你们中间有一些伙伴生病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
10: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4: 这个嘛，
11: 队长，这里的鲤鱼一听说病鱼就在自己身边，就吓得到处乱窜。
6: 现在孔雀鱼亭也寸步难行了。
4: 花仔，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12: 有一点小麻烦，
9: 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4: 看来大家进展的都不太顺利，不知道呱唧那边怎么样了？
13: 我们在路上耽搁了点时间，队长，不过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
4: 我们现在没法劝说鲤鱼们跟着我们的安排行动，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0: 这可是最后一块了。
1: 对了，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先取得他们的信任，再和鲤鱼们谈谈。
11: 鲤鱼非常胆小，一有动静便会立即逃窜，不过美味的食物通常会让他们放松警惕，我想应该可以说服他们。
4: 那我们试试看，达西西，舰艇上还有鱼饼干吗？
9: 当然。
4: 鲤鱼朋友们，请问你们需要来点鱼饼干吗？
10: 鱼饼干。
6: 我们也发射些鱼饼干吧。

0: 别担心，鲤鱼朋友们，我们只要让健康的伙伴和生病的伙伴分开住上一段时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他可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经验最丰富的医生，你们可以相信他。
2: 来点松子烧饼怎么样？肚子饱饱，烦恼消消。
3: 喂，伙计，你可以到这边排队啦。
4: 我们这边进展得很顺利，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5: 一切都好，队长。阿吉帮我们说服了鲤鱼们，大家都很愿意配合。现在我们马上就能完成任务了。
3: 你的鳞片很健康，恭喜你，伙计，你很健康，可以去那边的鱼群了。哎，等等。我的老天爷，他游得也太快了，要是我的虎鲨停在就好了。
6: 我的天哪，这就是新来的大怪鱼，
7: 就是他让我们生病的。
3: 嘿，伙计，你别跑。看来是追不上了，我得快点联系一下队长。是阿吉。
8: 你不能再到处乱跑了，好些伙伴都因为你生病了。
3: 阿吉说的对，伙计，逃跑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害怕再被抓回去。这里的水质太好了，求你们不要赶我走，我喜欢这里。
3: 别担心，没有人会抓你，我们只是想帮助你把病治好。
8: 相信海底小纵队，他们是我的朋友，等你的病治好了，我们欢迎你留下来。
0: 谢谢你们。
3: 不客气，我们回去吧。
2: 久等了。
9: 先前的水域已经检测消毒完毕，又和以前一样干净了，鲤鱼们随时都可以回家。
8: 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们鲤鱼解决了危机，你们是真正的勇士。
3: 不客气，阿吉，你也很了不起。
2: 呱唧，帮我给两位勇士拍个照吧。
8: 非常乐意，看我威猛又帅气的样子，需要我摆个什么样的姿势吗？
5: 你这样就很好，我们准备以你为原型做一个漂亮的鱼灯。
2: 大家都别愣着呀，抓紧时间一起来做鱼灯，这里还有这么多现成的模特。
3: 打工搞成。
2: 那么是时候亮起鱼灯了，伙伴们。
9: 伙伴们，有紧急情况。我们是时候回家吃汤圆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元宵节鱼灯。

0: 念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5: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8: 我知道，我不怕。
7: 我要是不同意呢？
8: 腿长在我的身上。
9: 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8: 随我下去。
9: 你，
10: 爹，
7: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8: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7: 胡说八道！
10: 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8: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7: 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马，更要做到心中有马，明白吗？
8: 明白。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
1: 我会先请人不下来，好好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你记住，要不我和你一块儿走吧，我能帮你。如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走走走，滚开，滚开！滚开，八哥，走，八哥，滚！

退。

0: 一群废物！嘿，
1: 田刚军，嘿，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
2: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胆。
0: 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 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2: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0: 白毛，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3: 是。
4: 干什么？
3: 快点。
5: 干什么？走走走，我们吧。

0: 帽子。
1: 我说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
2: 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李昌。小猫在了。
1: 走，赶紧走。
2: 你干什么的？
3: 我要饭的。

0: front。 哪个村的？
1: 从陛下来。
0: 陛下，给老子起头去，起头快点，
2: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0: 这一个贩子干嘛呢？
3: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4: 嘿，这有你了，哥们，
3: 走。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请来楼底，请。辛苦了。
1: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1: 夫人，这位是？啊，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0: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1: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 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3: 谢谢川崎夫人，
4: 这是为帝国最好的意思。
1: 拜托了，
0: 夫人，请。
1: 好。

0: 你坐。
1: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磨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0: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1: 嗨，走。

0: 我也没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去看看。
1: 回来，外面危险。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纸人，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三门星，怎么办？怎么办呢？
1: 电话，
0: 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1: 电话。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限时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限时领取，1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

0: 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限时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限时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

0: 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限时领，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4: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限时领。
5: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限时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

0: 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限时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限时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附带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

0: 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

0: 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的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 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才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限时领，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
3: 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 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挤一挤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它不说话。 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 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
5: 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6: 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和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8: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
9: 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字，
3: 好干净啊。

0: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3: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

0: 十年为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那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琵琶八哨所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1: 嗨，
0: 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琵琶八哨所。
0: 备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救兵。
2: 直人，慢点，别跑啊！

0: 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呢！
0: 是人！

0: 夫人，你没事吧？陈七七，陈七七，我没事，我没事。芷媛，芷媛，
1: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0: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打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2: 团长，你找我？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
3: 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怎么会是这样？
2: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3: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夹击。 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也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姓名，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 恐怕会吃大亏啊！
2: 一定是张响。

0: ジューバー。
1: はい。
0: 夜视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

0: 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五公分的距离。
1: 什么？五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1: 除非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1: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1: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0: 有几个被桑门乡下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桑门乡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1: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的？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搁置出队伍了。
1: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嗨。

0: 星花，
1: 哎，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
0: 嗯，
1: 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1: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
1: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1: 我觉得就是他。

0: 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2: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0: 就是那个丧门星，
1: 不是妹。
0: 机枪手，给我射击！

你看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

0: 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尿布。
1: 嗯，
2: 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3: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1: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
0: 嗨，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4: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

0: 涛，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1: 对，
2: 对，
3: 这句话说的对。
4: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蓝雕了呢？
4: 蓝敢雕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4: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看的。
4: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1: 走。慢着点，行，没事。
4: 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

0: 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1: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0: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团啊，老郭，

0: 团长，吓我一跳，去吧。
1: 是。
2: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
3: 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代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
2: 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
3: 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2: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
3: 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2: 哦，
3: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狼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2: 水西村。

终于可以痛快地洗一次了。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限时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限时领取，1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

0: 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限时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限时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

0: 着它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1: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1: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限时领，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3: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限时领。
4: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限时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

0: 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叮叮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限时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限时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

0: 着它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1: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1: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限时领，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怎么回事？罗军团长，何政委，你们。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哼，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

0: 杨大爷，
1: 杨大爷，
0: 杨大，撞伤了。

0: 想他，听着我就给你拿药去。
1: 爹，这是谁？
2: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2: 你没见到事多着呢，去到外面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快进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难动，就是有点费劲。哎，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那枪是你打的？
1: 有鬼子打的。
0: 啊！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这儿，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撞山药，你都拿着。
1: 命差点丢了。
0: 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捞不着，不要让狗日的发现你。记住了。

0: 鬼子来了，外边全是鬼子。
1: 张队，我得走。你要往哪儿走啊？外边全是鬼，你出不去。
0: 祥子，来，跟我走。
1: 快进去。
0: 张队，我还是走吧。明天还得说嘛，外面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也别出来，快进去。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
1: ！
2: 出来！里面的人偷偷出来！啊！干！
0: 你们这次干什么？
2: 出去！滚！你快起来！出去！快滚！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要的是丧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丧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 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宋文星，你要有种自己站出来！
1: 怎么了？你们都是哑巴们？这可是个要命的关节，何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2: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啊？

0: 你过来，过来，过来。蓝大娘，怎么了？你知道萨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智，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走。

0: 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嗨，
1: 不是紧张，是这样，可能是不少了，这也不能。
2: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3: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1: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哦。
2: 那你说说看，
1: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也觉得这人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2: 就凭这么一点？
1: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2: 你怎么知道？
1: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
2: 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有理孤骨的，一定是家伙。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1: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2: 边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
3: 嗨。

0: 太君，咱们现在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
0: 嗨，
1: 李牧。
2: 嗨，
1: 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
2: 嗨，
1: 出发。

很好，

嗓门星，嗓门星，坐，德宗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2: 萨满星啊！
0: 真的是萨满星吗？
2: 千真万确！报告。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0: 请大佐阁下，这是
2: 第一。 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那还有三点呢？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
0: 那。
2: 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 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丧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丧门星的眼睛。
0: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2: 不要。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吞噬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0: 大家，特大消息！三门星已经死了。
1: 儿子，做得很好。
0: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

0: 事情不明白。
1: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0: 一石三鸟。
1: 有戏。第一，萨满星的事可以狠狠地战胜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0: 阁下考虑的深远。
1: 第二，萨满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满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惶不可终日。现在萨满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0: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1: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萨满星的最好时机。
0: 最好时机？
1: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萨满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时机就到了。
0: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1: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铁钢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萨满星自投罗网了。
2: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3: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2: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3: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2: 看见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4: 是。
2: 满屯，
3: 老郭，
2: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4: 不辛苦。
2: 带回什么好消息？
3: 是啊。
2: 嗯。怎么了？怎么了？
3: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呢。
1: 哎，慢头儿，
0: 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是的，千真万确。
1: 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你绝对是。

0: 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信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

0: 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3: 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

0: 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4: 走啦，
8: 会得到

0: 谅解的微笑。
1: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乱了，
3: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gal！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8: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5: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头痛有合剂，
4: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有汰渍没问题。
9: 李喜华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10: 我去看看他。
11: 李姑娘，
10: 你干嘛去？
11: 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10: 送死我也要去。
11: 拦住他！
10: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11: 李兴华，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10: 是。团长，
11: 回去。
10: 团长，团长，
11: 在那边走，去劝劝他。
12: 是。
11: 老方啊，
9: 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1: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2: 干什么？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1: 团长，
2: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1: 团长，我就去看看。
2: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2: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郭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快点的。
3: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行了，有什么？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星，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事儿都不懂，不懂不丢人，你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个胆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你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杏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给你钱。
1: 谢谢，慢走。
2: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3: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0: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3: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0: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3: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2: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3: 哎呦，金太太，您看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0: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出塞？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3: 好，好。
2: 出塞，出塞是什么？
3: 啊，这出塞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2: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4: 十月，
0: 乃林，
4: 真的是你，
0: 好久不见了。
4: 你怎么来了？四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

0: 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1: 站住！干什么的？是我。哦，
2: 是李新华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2: 哎，我也没接到团长指示啊。
1: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2: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林，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
3: 是是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
2: 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
0: 帮我打听一个人。
2: 谁呀？
0: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
2: 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
0: 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
2: 我要说不呢。
0: 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4: 史月，算我欠你的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
3: 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
4: 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0: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4: 好，
3: 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0: 够了吧？
5: 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6: 暂时没有。
5: 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6: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5: 哦，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6: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5: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6: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5: 给三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3: 十月，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

0: 来，喝碗水。大哥，啊，问你个事儿。啊，你说。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啊，
1: 挂过。
0: 你亲眼看到了？
1: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0: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1: 他脑袋前面那座头发呀，白花花的。
0: 你看到他的脸吗？
1: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
0: 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1: 他的尸体在哪？
0: 被转移了。
1: 转移到哪了？
0: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
2: 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3: 哪个仓库？奉天粮仓。
2: 陈铁，你家来信了没有啊？
4: 还没有。
2: 哎呀，
3: 真羡慕你，
2: 我家已经来信了。
4: 哦，是吗？
2: 队长，
4: 站岗时间不许限量。
2: 嘿，
4: 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2: 嘿，
4: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2: 嘿。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

0: 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

0: 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

0: 质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头痛啊！
5: 头痛，有合集呀、啊？
6: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7: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3: 乃离，乃离，乃离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来人！

0: 谢谢顾总，现在马上输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
0: 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1: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
1: 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
2: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
0: 嗯，
2: 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

0: 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
1: 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嗯，的确，
2: 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1: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
0: 喷香水了？
1: 没有啊。
0: 真相，说正事儿。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1: 嗯，确实如此。继续。
0: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 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1: 萨门星没死。

0: 张翔，张翔，啊，小花，你醒了，快去，快，开好了，快去叫医生。
1: 好。
0: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 你个小丫头片子，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1: 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0: 先别说这些，您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啊，来了。
1: 报告，36团中尉狙击手桥本三郎奉命报道。36师团独立混合旅少尉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

0: よしよしよし。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罗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警惕的萨满星不是他们的对手。
0: 哟西，这次萨满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警惕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2: 谢谢你们队长信任。
0: 嗯，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0: 边岗军，
3: 嗨，
0: 你安排吧。
3: 嗨，
1: 跟我走。

0: 那下面写的什么？被三门星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事件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
1: 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2: 看一看，老板，来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瞧一瞧，哎，女儿红，哎，上好三十年的女儿红啊，来，可以尝一口，老板。哎，瞧一瞧，看一看，
0: 这个重多少钱？
2: 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
0: 这个呢？
2: 这个是3块。
0: 来一个，
2: 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您拿好，慢走，老板。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看一看，闻一闻啊，不想不要钱啊。
0: OK。
3: 哎，黄狼，给我看一下，
4: 随便看。
3: 这个多少钱？
4: 3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3: 我要一个。

0: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贱卖贱卖，收摊。
1: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2: 又给何子写信了？
1: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2: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1: 还那样。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2: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1: 要去找丧门星？
2: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1: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2: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沙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1: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2: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如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这个真的很好，都不问。啊，两个。
2: 这个呢？
1: 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

0: 我们这里有一辆车，是我们的车，我们的车牌号是1000。
1: 还有其他的药品？
2: 不要了，给你钱。
0: 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2: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0: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们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要是我的话。
1: 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我们上去看看。
0: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1: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
1: 你想都找出来？
0: 不，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坡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道。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来，小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
0: 别动，唐英，张嘴。
2: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0: 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1: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啊，
0: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1: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
2: 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1: 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3: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4: 嗯。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3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3: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

0: 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1: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陈工，
6: 陈工，
5: 陈工，
6: 陈工，陈工，
5: 这是怎么回事？
7: 罗军团长，何政委，你们再等一等，我回去再跟你们解释，桥马上就搭好了，快快！
8: 报告，
9: 怎么搞？
8: 后面敌人追上来了，至少有一个团的兵力。
1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不出现，那我们就登场。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2: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1: 三天。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他运输车辆和零散人员从这条公路经过。他一定在这里。如果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

0: 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1: 对，开他两个洞。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三十六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前本军和新本军已经出发了。
1: 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请。

1: 乔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我叫乔景英子。
0: 这位是？
1: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伴娘？什么时候你们是来结婚的？是啊。
0: 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
1: 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0: 双喜临门？
1: 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胜利在望。去。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0: 我参加了奥运会。
1: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0: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铁杆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大佐阁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桥本君的判断有失误？
0: 桥本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裴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木君潜伏在这里，桥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桑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桥本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2: 不可能，桥本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0: 那难道是西木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桑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西木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桥本君先暴露？
2: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哟西，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片刻君，
0: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0: 嗨。
3: 老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4: 救呢？要是我，我也会出手。

0: 震动。
1: 啊，
0: 我们加号。
1: 啊。

0: 我们的头饰店分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0: 头饰店，不准动，不想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禁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萨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真的。

哎呦，我这，哎呀，哎呀，这，这，哎呀，我，哎，这是什么东西乱糟糟的？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较劲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4: 快点，坐，快坐。
5: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小鬼，胆小鬼，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 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的

0: 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粥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这个我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掌

0: 简单。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首先来关注全国天气。未来三天呢，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将会自西向东陆续的迎来大风、降温还有降雨天气。其中呢，像陕西中南部等地呢，雨势较强，多地的降温呢还是比较的显著。那与此同时，我国的西南部地区的阴雨天气呢将会短暂的缩减，像江南还有华南的暖意呢依旧持续。下面再来关注我省今天的具体天气。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在我省的西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呢是多云到晴。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可以随身携带一把晴雨伞，既能遮阳还能避雨。早晚偏凉，大家外出也要随身备上一件薄的外套。好，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8到17摄氏度。遵义晴，28到17度。六盘水多云，25到14度。安顺晴转多云，26到16度。七星关多云，26到16度。

同仁晴转多云，30到17度。台里晴，29到18度。都云晴，28到15度。兴义多云，27到16度。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想你，我要找到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1: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1: 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差不多了。是不是乔本君回来了？
2: 有戏，让我们去迎接英雄。行。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它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它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它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瞧本君都不信，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哟西，乔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文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0: 谢连队长，
1: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头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暂替我交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0: 就是这里，桥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木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至于那个桑门星。 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1: 我过去看看。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

算命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桥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桥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桥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桥本君不知道，三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桥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三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2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蒋军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3: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3: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3: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精悍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3: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嗨，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改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那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那跑一趟也值。嗯。娘，
0: 啊，
1: 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叫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1: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
2: 娘，太白星醒了。
1: 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0: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休哭，快扶进去。
2: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

0: 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 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5: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10: 哎，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11: 躺着吧。
10: 不，我坐会儿。
11: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12: 不要紧吧。
10: 没事的，大娘。
12: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11: 我去炖兔子啊。嗯，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13: 知道了，娘。
10: 是你救了我。
11: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10: 怎么办？哎，对了，这是哪儿啊？ 离县城远吗？

0: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
1: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0: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1: 谢谢啊。
2: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挡住。好，
3: 大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4: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3: 嗯。哎，等等，
4: 把这个也带上。埋远点啊。
3: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嗯，赶紧走吧。
2: 用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

0: 军打游击，今日攻，明日击，今日斩，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这个
2: 是，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哎，幸会。哎，
1: 团长，
2: 挑水呢，来来、我来。
1: 哎，不行不行不行，
2: 我来
1: 我
2: 来，
1: 我自己来，
2: 我力气比你大。哎，
1: 真的不用了。
2: 好，
1: 您慢点。
2: 好。

0: 媳妇儿，
1: 团长，给啊，哦，
0: 鸡蛋，
1: 嗯，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找你吃你这事。
1: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0: 媳妇儿，
1: 哦，那我走了。

0: 今天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羊，
1: 来给我，去烧开水。
0: 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哎，
2: 大娘，我不冷，大太阳晒着。
0: 你不是有伤吗？
1: 没伤了不穿行。
2: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
2: 这边贴点就行，
0: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老彭，我正找你呢。
1: 啊，
0: 老彭，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
0: 哦，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1: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已经2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呢。
0: 啊，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你老彭戎马公蹭也确实没时间吧。
1: 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0: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1: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着膀子过来的，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0: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1: 你说嘛。
0: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了，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哎，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1: 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0: 说的也对，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1: 我知道。
2: 小冉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3: 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
2: 真的？
3: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2: 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4: 他肯定在这山里。
2: 为什么？
4: 因为他绝对走不远。
2: 可是这山这么大，
4: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可以生活，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2: 嗨，

0: 知道，你训练特别刻苦。行啊，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不是得给长相报仇吗？
1: 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0: 他说什么？
1: 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0: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训练。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
2: 哪儿啊？
1: 那里
2: 好像是个布条。

0: 哥，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夹进去。

0: 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
1: 一定有人帮他，
0: 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2: 来，你来一下。哎，错了。来，不是这儿啊。
3: 嗯。
2: 来，试一下。
3: 好。
2: 再来一下。
3: 嗯。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
1: 像是有人埋的。好像是用锄头挖的。
0: 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

0: 地。我们冲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中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1: 嘿，
0: 去吧。
1: 快！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又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那你练了多久？2年。2年？啊，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
1: 走吧。

0: 星在哪里？
1: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0: 白头发，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他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0: 嗨。
2: 进入隐蔽，可以点，快点。

0: 你们俩就快点走，别让他们看见。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2: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小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苍了，金苍了，
1: 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0: 金苍了。
1: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

0: 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精神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陈工，
3: 陈工，
2: 陈工，
3: 陈工，陈工，
2: 这是怎么回事？
4: 罗军团长，何政委，你们再等一等，我回去再跟你们解释，桥马上就搭好了，快快！
5: 报告，
2: 怎么搞？
5: 后面敌人追上来了，至少有一个团的兵力。

0: 剂啊，
1: 那就开合济公阿咖分散啊。
2: 合济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到。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哎呦！
1: 嗨，真倒霉，
2: 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1: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忙手，铁，
3: 铁，
1: 来
3: 呀，
1: 铁，
3: 铁，铁，铁，
1: 铁，谢谢。高马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1: 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5: 不用谢，不用谢。
1: 高马斯米达，
6: 不用谢，不用谢，
1: 谢谢，谢谢，
5: 不用谢。
7: 同志，谢谢你了，
1: 小鬼，谢谢你。
4: 首长，嗯。
1: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1: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7: 不知道。
1: 走吧。
8: 小刘，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9: 好，
8: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0: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1: 爷爷，爷爷，爷爷，
8: 不要怕。
11: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8: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哦。
9: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5: 不是。谢谢你，
11: 谢谢，
9: 不谢不谢。
5: 哎，
11: 同志，
5: 同志，你贵姓？
8: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11: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8: 啊，好好。
9: 哎，
11: 同志，快点隐蔽啊！
9: 阿芳。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元朝志更高，五岁年迈力未衰。

0: 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
2: 箱大点。
0: 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情况怎么样？副团长，
1: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2: 好，集中一些人，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
3: 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2: 哎，
3: 你的情况怎么样？
2: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3: 啊，啃什么呀？
2: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2: 来，
3: 首长，
2: 马上送去副连长。来，坐，
3: 王政委。
2: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笑>
3: 怎么样，有把握吗？
2: 师首长来坐镇，100%。
3: 不要把我拉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2: 真的100%？
3: 怎么样了？
2: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 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 敌人又调来一个机械化师，啊！来，情况。

0: 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2: 上好了。上
5: 好
2: 了。
5: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5: 王成。

0: 小鬼，伤好了吗？
1: 你看，他敢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可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1: 张团长。
2: 啊，不考虑你的问题。
0: 团长，团长。
2: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3: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2: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哎，
3: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2: 不管大夫怎么说。
3: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2: 哈哈，露馅了吧。
1: 团长，
2: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呀，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1: 团长，那我呢？哦，
2: 你也想上去？
1: 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2: 答应了。
3: 集合！
4: 集合！
5: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6: 不让上去。
5: 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7: 马上就要开始，
5: 那你呢？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1: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3: 好，
4: 好，
5: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2: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5: 哪能呢？
2: 伤养好了再说嘛。
5: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2: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5: 你还跟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5: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5: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2: 好。
5: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2: 你能支持得了？
5: 行。
2: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弟弟，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我是延安。
2: 八五幺，延安，
1: 糟糕，
2: 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3: 好，
0: 注意敌人炮火。
3: 是，
0: 小心呐。排长，
2: 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张国瑞，
4: 动！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接应。
4: 是，
0: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木。
1: 老李，老李，老李！
2: 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延安，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我是。
0: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黄城，我是黄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1: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黄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1: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4: 报告首长，

0: 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1: 郝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0: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尝尝这个。
1: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1: 王成。王成。王成。牺牲了。
3: 喂喂，二营吗？
4: 喂，
3: 注意无名高地
4: 啊，
3: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0: 射击！
1: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1: 排长，快打，要打这里，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那就5公尺。
0: 什么？

回去。

力永远属于我们。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

0: 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5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

0: 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陈刚，
2: 陈刚，
1: 陈刚，
2: 陈刚，陈刚，
1: 这是怎么回事？
3: 罗军团长，何政委，你们再等一等，我回去再跟你们解释，桥马上就搭好了，快快！
4: 报告！
5: 怎么搞？
4: 后面敌人追上来了，至少有一个团的兵力。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过来，我打不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打。
1: 啊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2: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1: 好，
3: 我是爷们，我是爷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是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4: 对，
3: 好，
5: 你们要把王城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局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
0: 你好。
1: 哎，老孟，
0: 走。
2: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5: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您。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2: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4: 哎，啊，走吧走吧。
6: 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单位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1: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征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征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2: 是。
3: 首长，
4: 首长，
5: 首长，首长，
1: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3: 是
2: 是，
1: 好，休息休息去吧。
4: 嗯，走吧。
6: 小王，快走。
3: 首长，你好。
1: 你跳得不错，小鬼。
3: 不好。
1: 咱们见过面呢。
3: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1: 你叫什么名字？
3: 王芳。
1: 你父亲叫？
3: 王富彪。
1: 你家住在哪儿？
3: 上海浦东区。
1: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3: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1: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3: 听我爸爸说的。
1: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3: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不，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0: 爸爸，
1: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坐吧。
0: 嗯。
1: 吃糖。
3: 吃苹果。
1: 哪来这么多？
3: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哦。吃吧。
0: 首长，我来吧。
1: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

0: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1: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1: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0: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1: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0: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的。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1: 什么？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稍息。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
0: 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0: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7: 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7: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7: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联队去还可以吧？
0: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4: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0: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8: 哟，
0: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8: 是。
0: 老首长，

0: 你叫我猜谜呀、
1: 啊？你看汪芳像谁？
0: 像谁？不对，也不像。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1: 你看，
0: 哎，这很像王芳啊，
1: 这是她妈妈。
0: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1: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1: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1: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0: 你没有找他？
1: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0: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1: 好啊，你来写吧。
0: 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1: 他还不知道。
0: 好、
1: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0: 怎么，你没有认他？
1: 嘿嘿，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少长，
3: 经理，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1: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3: 经理。
2: 团长，
4: 哎，
2: 团长，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

0: 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对，
0: 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有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说啊。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
2: 哎呦，
4: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0: 王芳同志，我自己走。嗯，
5: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
6: 儿。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
0: 他呀，甭想上来。
7: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6: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0: 当然。
5: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8: 走啊。
5: 好。怎么，你累了？
8: 你累了？
5: 不累。走。
9: 情况怎么样？
10: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9: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5: 走，快点，快走。
9: 你们到哪儿去？
5: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0: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8: 哎呀，那怎么办呢？
9: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呢。
1: 哎呦，我们团儿来来，哎，同志们，
2: 飞行员同志，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辛苦，
2: 我们都要听首长辈问你们来了。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同志，你叫李？
4: 我叫李永禄。
5: 我叫赵金贵。
4: 同志，你们辛苦了，
6: 辛苦了，同志。
4: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2: 你们喝水。哎，同志，坐下，
4: 坐下，坐下，
2: 坐吧，
4: 走吧，
2: 现在开始啊，好。

0: 开始吧。
1: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

0: 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 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5: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6: 安山合集工制药。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6: 因为喜百年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5: 现在喜百年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6: 因为喜百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5: 报名成为喜百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0: OK OK， 他把枪架老赵的帽底下，抓来了一堆大草帽，这就是咱们的
1: 李靖。快进防空洞，快一点，给我啊，给我，
0: 把那个给我拿去，
2: 把东西给我，
1: 快来吧，
2: 给我，
1: 快接着。哎呀，
3: 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0: 老李同志，老李，
3: 哎，快
0: 下！
3: 王芳，
0: 哎呀，王芳，王芳，
4: 王芳，怎么样？怎么样？
0: 不用，老李，不要紧。

0: 你们，不喝。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哎呀，小刘。
2: 金大爷。
1: 啊。
2: 王。
1: 怎么了？
2: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亲，这次见。
0: 哎呀，送病在医院。真的，凯，
1: 你，
0: 凯。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哎，小李，
2: 你好，王主任，
1: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谢谢首长，你们小心一点。
2: 是。
1: 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2: 首长，
1: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主任，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
1: 啊？他在哪儿？
3: 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0: 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吧？
0: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是，
3: 老张，你给大家好
0: 好
3: 好，我们去研究一下军情况啊，那些。好吧，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4: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棚，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5: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5: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上签字。
0: 调你来是？
5: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5: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5: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5: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5: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5: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5: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5: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6: 那么你看这事儿。
7: 老大爷，
6: 哎，
7: 您贵姓？
6: 哎，我姓胡。
7: 哎呀，错了。
6: 嗯，你找谁呀？
7: 王富彪。
8: 王富彪
7: 啊。
8: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6: 把扳子给我。
8: 哎，同志们下车吧，
6: 试试看。
8: 好，
6: 踩一下。哎，好了，
9: 行了，
6: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9: 啊，自家人们谢什么？
6: 您贵姓啊？
10: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6: 来了，
7: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6: 啊。
7: 走，上车去吧。
6: 嗯，好好。

0: 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0: 是王芳的金大爷。
1: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2: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3: 王富彪同志。
4: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1: 谢谢，谢谢。
4: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1: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4: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1: 好。
4: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4: 您就在这儿休息。
0: 好好。
1: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5: 来，请进，请进。
0: 这是我们王主任。
1: 哦，
5: 大家请坐吧。啊，请。
6: 好，
5: 坐。
6: 好
5: 好好，坐吧。
6: 好，把衣服给我。
5: 来，抽烟，
6: 自己来吧。
5: 大家不要客气啊。
6: 不客气。
4: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1: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4: 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哈哈，我是王东啊。
1: 啊，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4: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4: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4: 来，坐。
1: 哈，
7: 赵掌柜，他们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4: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4: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4: 是啊，富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4: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1: 嗯，为什么？
8: 王富彪同志，
1: 十五
8: 年了，太不容易了。
4: 王主任，恭喜你啊！谢谢
1: 谢谢谢谢
4: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8: 哎，太好了。
1: 去，我是要去的。

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朝，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大胜仗。

击敌人，舰队兄弟。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把这面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都好了，嗯，爸爸，你身体好吗？嗯，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
1: 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0: 干什么？
1: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

0: 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发，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2: 阿芳，是真的。
0: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3: 老张啊，王副彪在
4: 说一说，
3: 难中给他带大。
4: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1: 是
3: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明白了吧？
2: 啊。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2: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1: 对。
2: 战斗打响了。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

0: 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

0: 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 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

0: 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

0: 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3、2、1，
5: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

0: 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5: 陈哥，
6: 陈哥，
5: 陈哥，
6: 陈哥，
5: 陈哥，这是怎么回事？
7: 罗军团长，何政委，你们再等一等，我回去再跟你们解释，桥马上就搭好了，快快！
8: 报告，
9: 怎么搞？
8: 后面敌人追上来了，至少有一个团的兵力。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2016年9月，乌江之上，沙陀特大桥建设进入攻坚阶段。这座当时国内最大跨境的钢筋混凝土悬臂浇筑拱桥，悬浇阶段400根钢筋需要在空中完成毫米级对接，支架做轻，钢筋定位不准，支架加重，吊装风险陡增，两难困局让整个工程一度陷入停滞，工期安全都到了最紧要的关口。
1: 悬浇拱桥的扣塔是整个斜拉扣挂系统的脊梁，拱圈一级一级往外伸展，全靠扣塔拉着，歪不得，晃不得。那是我第一次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修建大桥，那段时间压力确实很大，方案反复推演，连续好几天没有可行的出路，整个项目都卡在这个节点。如果这个技术瓶颈突破不了，整个大桥的施工都会大打折扣。
0: 在贵州，高山峡谷，江河阻隔，一座座大桥是连接山海的通道。困境面前，停下就意味着等待。张基进没有选择被动观望，他带着技术团队驻扎工地，白天在桥面实地摸排数据，夜里和团队一遍遍推演方案，全流程重新梳理，反复试验。
1: 我们跳出了只在施工现场想办法的思路，将加工工艺搬到工厂，在工厂内完成加工拼装，把难题从天上降到了地面。
0: 经过数十次方案迭代，一套精细化管控的施工路径终于成型，一举攻克高空钢筋毫米级对接的技术瓶颈，停滞的工程重新向前推进。
1: 这个装配式扣塔的设计和施工工艺像搭积木一样，螺栓一拧就立起来，用完就拆走转运。
0: 新工艺的创新突破，在提高了施工效率、降低了安全风险的同时，节约了施工成本2070万元。2021年10月，桥梁建成后顺利通车运营，将两岸的车程由原来的50分钟缩短为1分钟，惠及周边11个乡镇28万群众。
2: 这个桥它是全国首个跨境超过200米的悬浇拱，是以前大家都局限在200米以内去做，这个桥以后很多跨200米的桥就逐渐的兴起，同时呢在水利在铁路方面也得到了一些广泛的应用。通过这个科技创新呢，是推动行业的科学技术进步，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这一次攻坚只是张基进16年造桥生涯的缩影，从木棚特大桥到笋溪河特大桥、沙陀特大桥、洪家渡大桥、河闪渡乌江大桥、西秀大桥等一座座特殊桥梁工程。
1: 西秀大桥对于我来说特别有意义，

0: 在合拢仪式的时候，南寨中学的教师给我说，以前学校500多名学生，有1/3要走水路回家，村民感觉学生上学、老人就医都非常的不方便。现在桥修好了，就不用再坐船了。
1: 担任西秀大桥总工程师期间，张基进带领团队采取拱圈便截面设计、北斗定位塔片控制、猫道长距离混凝土输送等多项创新。2023年10月23日，主拱合拢，精确到毫米级。这座桥辐射6个村寨，近20000人。通车后，两岸车程从90分钟缩到1分钟，孩子们上学不再挤渡船过江。
0: 2010年7月，我从贵州大学毕业后，背着书包就进了贵州大山，学会了一座桥是如何从无到有长出来的。每一座大桥的合拢，都是1000个平凡岗位上建设者用双手托起的梦想。每次面对新的挑战，我内心始终充满敬畏。我了解知道的越多，就越能发现自己的不足，也就越要不断学习。
1: 一直以来，张基进始终注重技术传承与团队建设，以实践锤炼队伍能力。他带领团队在重大工程建设中，通过现场指导与技术复盘，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多名成员成长为技术带头人。
2: 有一次在算挂栏锚固力的时候，我算到了深夜还没有结果，师傅走过来看了一眼，他没有直接告诉我错在哪里，而是在旁边给我进行了一遍推演。他说，你自己再做一次，等我做对了，他才说一定要记住这个感觉，下次你就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
0: 现在珠航到10厘米了，差不多了，然后6方面就交接。
3: 他对我们特别严格，有时候还很凶，但我们都知道他是真正毫无保留地教我们。师傅把他的经验教给我们，生怕我们学不会，让我从一个小白顺利成为了技术骨干。
0: 现在我都想看，结果你能做一个拱、两个拱，我做三个拱圈的话，我想看你。我只想把我自己领悟到的东西交给他们，让他们少走弯路，扎根重大工程，在项目一线直面真实难题，在实干中打磨技术，让年轻人在实战中历练成长。干我们这行，工地在哪，人就在哪。孩子生病了，我不在；老人需要照顾，我也不在。这份亏欠也没法还。人生的不完美，我改变不了，但把每一座桥都建好，就能让它变得更有意义。我身后的这座就是在建的大方大桥，它于2025年10月开工，计划2028年底建成，是国内首座采用便截面的悬交拱桥。大桥建成后，将实现钢筋混凝土拱桥、绿色低碳新发展，为超大跨境钢筋混凝土拱桥的建设做出新的积极的贡献。
1: 一座座大桥飞架峡谷，天堑变通途。从初出校园的技术人员到正高级工程师，张基进把青春写进了贵州的山水。大桥连通的不只是两地的道路，更是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希望。
0: 修路架桥本身就是在改变地方的命运。我们工程师的价值，就是把别人觉得不可能的桥实实在在地建起来，让天堑真正变成通途，

0: 欢迎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在贵州荔波洪江国际艺术村，一场艺术激活乡土的乡村振兴画卷《徐

0: 物川深耕营商沃土，小小毛绒玩具远销海外，赋能群众就近就业。影响力正在播出。贵州黔南荔波喀斯特腹地，十年前这里的洪江村曾是典型的空心村，青壮年外出谋生，百余栋老屋在风雨中日渐颓败。十年后，艺术扎根乡土，艺术家保护性修缮古旧民居，大地艺术作品在布依山寨落地生长，古村重聚烟火，乡愁有了归处。今天我们走进洪江国际艺术村，不只赏山野风光，一同见证这场仍在推进、没有预设蓝图的乡村振兴实验。
1: 山水为幕，村寨为馆，跨越2026年秋冬两季的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和第19届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在荔波洪江村启幕。
2: 荔波洪江村共同见证这场属于贵州的全新大地艺术季。
1: 村口、田埂、民居外墙，艺术作品随处可见，山野间涌动着鲜活的艺术气息，整座村庄成为一座没有围墙的大地美术馆。从沉寂古寨到宾客云集，洪江村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艺术乡建振兴之路。
3: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省教育厅派出第一任驻村第一书记进驻洪江，当时也是偶然的机会吧，结识了一些艺术家。
1: 各地艺术家从受邀探访到往返留住，依托地方扶持政策，最终选择扎根洪江。一批又一批艺术家走进村寨，留下来，融进来。他们尊重民俗，守护古村原有机理，修复闲置老屋，持续从乡土日常中汲取创作灵感。
4: 这叫什么叫
5: 背带？
4: 背带啊，对，叫背带。对，作为少数民族生活的一种必备品，家家都会用，现在都消失掉了。我觉得里边就有大量的文章可以去做，你给年轻人留下一点记忆。所以我现在就是捡破烂的，大家不要的东西我都捡来，让那个废物变成有意义的东西。
1: 李向明，中国现代艺术家。2016年，时任北京上院艺术家联合会理事长的他，成为洪江早期驻村艺术家之一。
4: 因为我来的时候就66岁了，因为我的创作多年来是关注乡村发展的，我就特别希望我能够挑战自己，来完成一批我理想的那种新的创作，为艺术的明天寻找出路。
1: 怀揣对乡土与艺术的深度思考，李向明以老屋为创作载体，亲手改造修缮，将艺术理念落地古屋空间，命名土与南居。
4: 这张呢就是这个房子的照片，这个就是原房主。修复老房不是仅仅为了还原，而是让它在保留旧屋的美感的基础上有新的生活品质。
1: 不久后，土与南居已成为洪江村的标志性建筑，被艺术界视作他补丁美学由平面转向空间创作的代表作品。一位艺术家的扎根带动艺术圈层持续汇聚，李向明不仅自身定居洪江，还把他的朋友圈都邀约来到古村。
6: 我喜欢这个地方，我也想到了陶渊明寻找自己的一个精神寄托的地方，当时我想这个地方可能待个半天就可以走吧，结果我一看，哎呦，走不了了，就好像走进了自己诗歌的梦境中去了。
1: 2017年，诗人燕西来到洪江村，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诗和远方。一栋改造后的百年布衣老屋化作燕西书院，他写下大量植根洪江土地的诗篇，让诗意从纸页落向泥土，赋予山野古村绵长的文学光芒。
6: 洪江它本身就是一种诗意的栖息地。我说这世界有两个地方要去，一个是巴黎，一个是洪江。巴黎是时间沉淀的美，而洪江是时间从来就没有开始的美。
1: 诗歌浸润古村，艺术的多元形态也在老屋悄然生长。2017年起，由画家眷侣龚明文与丈夫孙敏常年旅居洪江，藏在山寨里的这间老屋咖啡馆成为二人新的艺术家园，吸引艺术爱好者与游客前来探访。
7: 我的理念就是一杯咖啡一幅画，我希望呢，来我这儿喝咖啡的人，他不单是来品一杯咖啡，他也喜欢艺术，他通过

0: 我们的影响，跟我学画一幅画，完成一幅作品，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艺术梦想的。
1: 醇厚咖啡香气萦绕夯土墙与木梁，现代文艺气息和古村原生底蕴交融共生，塑造出洪江独有的气质，目之所及处处可感。
2: 艺术家带来的不只是老屋重生与人气汇聚，更是润物无声的文化滋养。沉寂已久的本土民族文化被重新发掘唤醒，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艺术能够激活乡村，却不能替代乡村。真正的文化振兴不是把乡村当作艺术的背景板，而是让艺术成为村民表达自我的载体。洪江最动人之处不在于名家云集，而在于村民的转变，他们不再是被观赏的对象，正在成为乡土生活真正的主人。
1: 洪江村美育基地广场，一座高3.5米、寓意生活安稳、家业兴旺、幸福绵长的福马大地艺术装置，与本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揭幕。
3: 那一提洪江，人们立刻会想到福马，这是我选择福马的原因。红色呢，寓意吉祥，也寓意生命力、激情；金色寓意财富、幸福；白色呢，就寓意纯洁。这三种颜色都是我们的生活最向往的，实际上是翻开了贵州的大地是一个新的一个开篇，也是洪江在文旅助力乡村经济发展的一次实验。
1: 乡土与艺术交融在洪江随处可见，村委会陈列的艺术家捐赠书籍见证着乡土文化与艺术创作的碰撞。
4: 这些书呢，很多都是我们艺术家赠予我们村，你看这个都是燕西老师他签名的书籍，可能就是让更多的人通过学习吧，也认识我们艺术家，同时呢也提升自己的文化吧。因为艺术家要求挺高的，就是我们要做个入围的，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一下，我们讲究的是实用，坐在那里写，他们就是眼光跟我们的不一样，做得不好的时候被骂的哦。
1: 一座村庄该是什么模样？答案仍在探索之中。为持续提升村落品质，留住更多艺术家，村支两委不断创新艺术家驻留模式。
4: 我们今年4月份就新来了一位艺术家，他叫文龙，他到过洪江以后呢，他就发现洪江才是一个非常适合创作的地方。他又比较年轻，所以村里面就免费给他提供房子，水电费都是免费的，啊，他在这地方安心创作。
5: 太爷代表我内心的情感，安安稳稳的静在那个地方做一件事情。
4: 这艺术家他抚育了洪江，我们洪江也要学会反哺社会，我们就制定了一个艺术家驻留计划，也就是说艺术家看中了洪江，他就可以申请到洪江，然后村集体来统一给他配发房子做工作室嘛。
1: 文龙在洪江扎根，从这片土地汲取创作灵感，又用画笔回馈古村，一位青年艺术家与古老村寨彼此滋养，静待艺术之花持续绽放。10年来，艺术相见吸引100余名各领域艺术家入驻洪江，成为村庄的新村民。艺术创作带动文旅业态蓬勃发展，也实实在在改变村民生活。
6: 自己做了个木沙发来这里做，把它改成艺术的，就是这样。跟李向黎明老师走的多了，就是学了一点东西，还有很多的艺术家的，他们都赞助了我们很多。所以现在很多人来这里入住的话，看到我这个长桌，都说：“哎，你们这里有这么大的方桌的，都感觉到还舒服一点。”
1: 村民维惠利一家参与艺术家老屋修缮工作，如今他当上民宿管家，在家门口稳定增收。平日里手工织就的布衣土布，直接在民宿展销。如今种花也成了他新的爱好。
7: 艺术家来到我们洪江，他就叫我去他家管理那些花，打扫那个家里面民宿嘛。大家艺术家的门口都搞那些花台嘛，我们也自己弄一下，就搞一点门口美观一点了。谢花了，把它剪了，就培养给村里面种。所以我们祖上的学不是绣球花，好漂亮。
8: 这个也是一年一年的去改变的。第一年的话，大家也不能接受，当时主要的是村委还有艺术家来亲自种的。第二年的话，他们就参与了，像今年第三。

0: 按钮呢是由村民自己来做的，审美的这个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提升。
1: 一簇簇繁花装点街巷，为洪江增添生机。这种自房前屋后生长出来的审美自觉，并非一蹴而就，是外来艺术与本土生活持续对话、慢慢浸润的成果。
2: 中国的文化的根脉都在乡村。洪江现有的条件是什么的？是进驻了很多读书人，实际上他在起着引领乡村文化发展的作用，所以他们的精神世界、思想领域的等等方面的提升，它是有了渠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剩下的就是如何建立一个新兴的产业链条。
1: 艺术丰盈精神世界，美好生活离不开坚实的烟火产业。洪江的故事仍在产业链培育中持续书写。
3: 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用这个词一点都不夸张。今天你看，从生活便利性也好，从他们自己赚钱的容易度也说，都已经大大提高了。
1: 浓厚艺术氛围，留住乡土文化，引来游客客流，催生消费活力。2020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美育基地落地洪江村，洪江论坛顺利举办。2021年，洪江村入选2021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案例。2016年，村集体经济仅2万元，2023年增长至163万元。
4: 之前在浙江打工过，那艺术家过来了，我们就不用去，因为在这里有活有事都干不完了嘛。你希望啊，艺术家更来的更多嘛，是吧？带动我们洪江的老百姓过上比较好的生活。
5: 现在家乡发展也这么好，所以我回来呢，做点生意啊，可以说是照看父母。
6: 目前为止，我们有对村里面的妇女培训了12期，有300多名妇女参与了培训，那有60多名妇女实现了灵活就业嘛？那现在他们的手艺能变现，是幸福指数提升了很多了。
7: 洪江国际艺术村它有很多艺术家驻扎在这个地方，是给予它一个特色、一个背景。那我们可以对这个地方进行很多的这个课程开发。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在2026年结束之前，不管是常规的研学、县内还是县外，我们能够引入10000人次的这样一个学生到洪江。
8: 国际艺术村，不同想法的人，对美有不同追求的人，他都能够在这个村子里面找到他应有的位置。我们应该是保持艺术的多样性，才能吸引更多的人过来。只要有人来，我们的村庄才能够产生经济效益。
9: 将来的洪江，它不仅要保留这种时间没有开始的美，它一定会有时间沉淀的美。所以这两种美真正成为艺术契机和诗意生活的一个典范。我觉得能够遇见洪江，能够在这里来领悟我的诗歌的一个更高的一个追求和生活的一个状态，这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3: 艺术家在这地方又能发挥他们的价值，我们群众通过这样一个艺术存在，不重农活也能吃上饭，也能过上想要过的生活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机会的，那就是我希望的洪江村吧。
10: 洪江的故事不是艺术拯救乡村的童话，而是一场缓慢深刻的文化生长与乡村发展实验。这里有热忱，也有困惑，有收获，人在探索。艺术家扎根乡土，寻得创作新源泉，村民不再被动接受艺术改造，在花草、色彩与织布声中完成本土文化觉醒。真正的乡村振兴，不是将乡村复制成城市或者景区，而是让每一位乡土居民有能力把日常活成作品。它的价值不在于已然圆满，而在于振兴之路步履不停。
11: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1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1: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10: 由贵州省作家协会、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的《文学里的新时代贵州名家访谈》活动近日走进贵州省雷山县白岩村，立足贵州乡土实践，深度解读文学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文旅融合、精神铸魂的多元路径。
13: 应该是扬起了笑脸吧。我们贵州是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
14: 100万级的山峰。
13: 现在我们贵州的高速公路马上要突破1万公里，隧道啊，连起来， 是喜马拉雅。

0: 二三，桥梁连起来，可以走北京一个来回。
1: 贵州是一千岛文化，四季民族就十七个。
0: 一个影视作品，我们要展示贵州的多民族文化。《龙门神珠》
1: 在全世界播出，
0: 苗族也有绚丽多彩的各种各样的服装都可以展示。下一步我们准备拍《苗岭神珠》。
2: 贵州的新农村建设不仅给贵州人民带来了幸福，也为我们每一个的创作者提供了更丰富的素材和历史机遇。
3: 首先乡村是第一位的，这是皮和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复焉，如果乡村不存在，文学也就没有了。
2: 写遵义三日就是写红军经过遵义的这段历史。那一代共产党人首先提出讨论失败，敢于直面自己的失败。第二个感动就是毛泽东呢，他一直思考着如何改变革命的命运、红军的命运，还有我们党纠正错误这种精神。尽管大家的意见不太一致，但是围绕革命的利益、围绕党的利益、围绕革命的前途，最后团结一致，选择了一个正确道路。
3: 保屯兵的时候，它叫保；和平时期，它就叫做破，从屯保变成屯部。这种变化，它其实体现了贵州的发展。首先是家国精神，有家才有国，家国一体；另外一个是对生命的珍爱。是岁月的流逝，那些过去的烽烟成为遗迹，和平环境在这建设片乐土。
0: 在贵州农场舞蹈，王阳明为什么到这里舞蹈？你只有到了一个就是没有任何杂念的地方，才能逃脱他所有杂念。当一个作家你能写出伟大作品的时候，你的心灵也干净了。总书记为什么培根皱魂？文学是指引人向善的，向美的。我们作协和文联围绕着四大工程不断地去挖掘创作。文艺作品是对你的一种助推，从长时间的还得找到自己的点。久久为功，
3: 文学的一些营养都是来自基层，来源于生活嘛。生活它永远比文学精彩，文学它可能只能表达我生活的凤毛麟角。
2: 江山也要文人捧，滴流至今赏醒书，说明好的文学作品、好的作家可以把自然景观赋予文人化。文学啊，可以聚光一片土地，文学可以照亮一片土地，文学和文旅可以实现双向奔赴。
4: 从光影回望历史，在对话中思考当下，贵州大学创新思镇育人模式，开展光影铸魂四度新城，走好新时代青年的长征之路社区主题思镇活动，以鲜活形式筑牢青年理想信念，让红色基因在青春实践中接续传承。
5: 红色主题宣讲《山河映中魂》，深挖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等贵州本土红色资源，聚焦隐蔽战线烈士钱壮飞的英雄事迹，讲述其潜伏敌后、破译绝密情报、连夜报信、保全党中央的惊险事迹，诠释革命先烈忠诚报国、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让师生真切感悟长征精神的深厚底蕴与时代价值。
6: 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因为前人的这种负重前行，我们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走好自己的这一段大学的长征路。
7: 今天呢，非常荣幸的作为宣讲者的是参与到了光影中的思镇课这一场活动，看到咱们的同学们在说到历史这段故事的时候，他们的脸上都是洋溢着非常刺激的青春的朝气，我想这也就是我们思镇课的这样一种最大的一个意义。
5: 活动设置九零后对话零零后，九十年后我们如何再次出发圆桌对话，参与学子结合老区发展变化，共话新时代青年使命与责任。
8: 深入了基层一线，了解到了人们生产生活情况，同时也了解到了红色老区的发展，在未来走出社会以后，为中国的乡村振兴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量。
9: 我们这边的长征路就是要走好脚下的路，努力地提升自己对于国家的贡献，然后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
10: 会想去跟周边的同学啊去传播这个文化。我们军事理论课后还有一个要总结报告了，我也会把它写进去。
11: 我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革命先辈的不容易，然后也让我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
12: 思政大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的相融合，它不仅仅是一堂课，而是一个贯穿学生教育始终。我们今年暑假也派出了六支小

0: 分队全覆盖地重走了90年前红军长征的各个行军路线。我们也希望这样的长征精神能够代代延续，我们也会通过读书会、讲座、社会实践等等这一系列呢，会持续地做好我们的思政教育。
1: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1: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3: 小小的毛绒玩具凭借严苛的国际标准，从汶川工业园区远销海外，依托优质营商环境，当地以精准惠企举措助力项目快速落地，稳产扩产，搭建家门口就业平台，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实现产业出海、富民兴业双向赋能。在汶川大坪工业园区的生产车间，600名工人正在精细作业。这些毛绒玩具将批量发往东南亚、欧美等海外市场。
4: 我们企业是属于香港金风集团旗下的一个分公司，主要是生产毛绒玩具，所谓的产品都是出口的，完全达到欧洲标准去生产的。
3: 2025年7月，贵州金风毛绒玩具有限公司正式落户汶川大坪工业园区，3个月内实现从签约到投产。
4: 我们老板是土生土长的汶川人，之前常年在外打工，2025年带着订单和技术团队回乡办厂。入驻园区以来，他们给我们公司解决了很多难题，让我们能踏实在这创业。
3: 企业安心发展的底气源于汶川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全周期保姆式服务。经开区靠前服务，多部门联动攻坚，半个月完成水电配套等落地保障，全程代办审批手续，落实3免2减半租金优惠，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经开区还主动对接人社局，组织专场招聘会，及时解决企业用工等问题。
5: 一个月就招了300多人，现在金风毛绒玩具厂一共600多名员工，其中90%以上属于本地搬迁群众和留守妇女，真正实现了楼上安家、楼下就业。
3: 如今，镇企携手专门针对妇女和搬迁群众设置灵活岗、新手岗，通过一对一传帮带，帮助他们快速上手。
6: 一个月有3000多，我觉得这个工作不累也不伤，非常适合我们在家带小孩呀、照顾老人都非常方便。
7: 小孩子在上面上学，早上送去学校就来上班呀，住到5点下班，然后去接他的话就刚好差不多也是放学时间嘛。
5: 二期投用以后，工人要从600人增加到1500人左右。我们已提前谋划，联合人社部门多举措，做好招聘工作，确保工人招得够、留得住。
3: 以一业兴带动百业旺，以优环境赋能大发展。近年来，汶川持续创新园区引起加社区建厂发展模式，精准引进劳动密集型、富民型产业企业，全力打造群众家门口就业圈，持续放大营商环境赋能效应。截至目前，汶川大坪工业园已培育6家就业帮扶车间，2025年全年预计吸纳群众就业超8500人次。 一起来关注一周影响力。记者从贵州省商务厅获悉，据银联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省累计消费金额319.78亿元，日均同比增长5.02%，累计消费人次5578.54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4.23%，人均消费573.22元，同比增长0.76%。从消费群体来看，省内消费者消费金额和人次分别为216.59亿元、3924.49万人次，分别占总量的67.73%、70.35%。省外消费者消费金额和人次分别为103.19亿元、1654.05万人次，分别占总量的32.27%、29.65%。遵义市汇川区酱香咖啡生活文化周于本周末举行，来自北上广等地的30多家咖啡店联合贵州真酒等酱酒品牌，推出多款酱咖特调饮品。
8: 本次活动呢，也是拉动我们的经济消费，然后第二个也是推广我们的酱香咖啡，想丰富我们的消费场景，然后让全国好喝的咖啡来到遵义，不用出门就可以喝到全国咖啡。
9: 记者从

0: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贵州法院实施案件质量提升三年行动以来，审判质量管理指标连续两年实现100%达标，16项质效指标持续向好，10项质量指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88家基层法院全部入驻综治中心，建成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99个，法院平均结案时间从2022年87天缩短至2025年63天。关于转变司法作风，防止程序空转，实质化解纠纷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共17条，聚焦转变司法作风，整治程序空转，推动诉前多元化解，诉中实质审理，促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
1: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青鸾幻影，赤霞凝翠，匠心入骨，一滴敬藏山海。举杯青鸾，礼敬顺安。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这个我会啊。
5: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应学就会。
6: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简单。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商飞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贺东峰。
1: 纪念王若飞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举行，王若飞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铮铮誓言，激励广大党员立足岗位，践行初心。
0: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累计接待游客超330万人次。从建桥到运营，科技为超级工程保驾护航，助力大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1: 贵州山地辣椒科研项目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项目紧扣需求开展育种，创新技术适配喀斯特山地，为全省辣椒产业发展筑牢科技底座。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10月10号，省委书记徐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商飞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贺东峰，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沈波一行，中国商飞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罗晓，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张晓光，省领导胡广杰、屈林、罗强参加。
3: 徐林、李炳军对贺东峰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发展以航空产业等为重点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中国商飞公司一如既往关心贵州，持续拓展合作领域，实现共赢发展。贺东峰、沈波感谢贵州对中国商飞公司的支持，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们表示，中国商飞公司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对接贵州发展所需，持续深化航空产业、数字经济、人才队伍建设等领域合作，更好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中国商飞公司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4: 10月10号，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3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要求，部署下步工作。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主持并讲话，省领导王东斌、毛荣华、王永金出席。会议强调，全省政法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紧盯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目标，在重大风险排查化解、重点领域隐患治理、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公共安全治理和民生信访化解上持续发力，抓实党建引领、制度落实和作风改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要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标抓案件，对责抓打击，对需抓治理，把专项斗争引向深入，切实守护百姓安宁。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参加。
3: 10月10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听取13届省委第10轮巡视情况汇报，研究安排下步工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瑞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

0: 指出，本轮巡视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聚焦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把抓好中央巡视工作专项检查反馈问题整改贯穿巡视工作全过程，巡视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进一步增强。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加强工作统筹，扎实做好省委第十轮巡视汇报反馈等各项工作，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压紧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强化巡视整改日常监督，充分发挥巡视利检作用，科学谋划起草14届省委巡视工作5年规划，认真做好对市县省直单位巡查工作分类指导，进一步深化对村巡查，不断提高全省巡视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10月11号，卢雍正同志在安顺出席纪念王若飞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要求要学习王若飞同志的崇高品格，从他的光辉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深入实施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坚持用红色文化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10月10号，卢雍正同志在榕江县调研，要求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抓大不放小，从细处着手提高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常态长效推进文明创建，要加强传统村落保护，推动民族文化体育赛事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培育文旅新业态。10月10号，副省长董家禄到清镇市调研人工智能赋能基层医疗卫生、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工作。今天上午，纪念王若飞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安顺市西秀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党史研究机构、省市有关部门及48烈士亲属代表等近100人参加。贵州、内蒙古、重庆等地的党史研究专家以及王若飞同志亲属代表、青少年学生代表等展开交流发言，共同回顾了王若飞同志为革命不懈奋斗的一生，围绕王若飞同志的历史功勋，深刻剖析了他身上所展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特质。座谈会后，与会人员前往王若飞故居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并参观故居和陈列馆。
2: 他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家、外交家，也是对我们党、对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特别是在5年多的牢狱生活中间，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而且写下了那么多的重要的著作，对于全国形势的一个战略判断分析，对我们党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开展，也都做出了很重要的理论贡献。
3: 我们现在幸福安稳的生活，是像王若飞爷爷这样的革命先烈用奋斗换来的，传承王若飞爷爷的精神，长大以后报效家乡，报效祖国，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4: 王若飞同志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铮铮誓言，与习近平总书记在陕北高原树立的要为人民做实事的信念一样，是我们党自成立以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躬身践行的根本宗旨。我们要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党史学习教育，让红色基因和红色血脉在传承中熠熠生辉，在更续中发扬光大。
0: 王若飞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48烈士，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为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文化工作等都做出过杰出贡献。
5: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80年前，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留下了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铮铮誓言，岁月流转，至今仍在人民心中回响。
6: 这段时间，许多企事业单位走进安顺市西秀区的王若飞故居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古朴的四合院摆放着老照片、老物件，是王若飞出生和度

0: 过八年童年生活的地方。紧挨故居的陈列馆讲述着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奋斗的一生。
1: 1896年的10月11日，王若飞出生在安顺北街故居的正房左侧卧室。1904年，为了让他得到更好的教育，王若飞的二舅父黄其升老先生将他接到了贵阳教养，入读于他的学校。
0: 王若飞1918年到日本东京求学，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其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在巴黎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1925年回国后，他辗转上海、河南、江苏等地，为党的事业秘密工作，组织领导工人运动。1945年八月，王若飞随毛泽东、周恩来等飞赴重庆，参加重庆谈判。谈判结束后，他继续留守重庆，参与后续一系列谈判磋商。1946年春，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和平面临严重威胁。
1: 国民党单方面撕毁了停战协议，内战爆发，迫在眉睫。王若飞必须立即飞赴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临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要为人民打算。”这也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0: 1946年4月8号，王若飞与秦邦宪、叶挺等乘飞机回延安，途中遭遇极端恶劣天气，不幸撞山失事，同机13名同志全部遇难。王若飞的生命停留在了50岁那一年，但他的事迹跨越了时空，激励着后人。
2: 当讲解到“一切要为人民打算”时，我的内心被深深的触动。这句话是我们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最好诠释，也是王若飞同志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3: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累计接待游客超330万人次，超级工程变身文旅新地标，极限运动云端咖啡持续火热，水幕激光、数字光影轮番上新。这背后是智慧主缆、智能温控、侧风雷达等突破性技术为超级工程保驾护航。今天我们再次走进花江峡谷大桥，感受科技创新与智慧方案如何让这座桥不断刷新想象。
4: 身后的这场水幕光影秀就是今年花江峡谷大桥刚刚拿下的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的大桥水幕光影秀，606.501米的高度，384台全彩激光灯，加上2000平方米树布水帘，让这座世界第一的高桥又多了一个世界第一。
5: 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团队自行研发激光秀，它就是一个300米的人造瀑布，用水是去挖花江隧道导出的这个熔岩水，用于我们激光秀的水幕的供应与周边农田的灌溉。激光投影仪打在我们水幕上，通过智能化程序设定灯光角度，形成这个灯光水幕秀的一个作品展示，每天都会有。
6: 时间回播，你会发现这座桥和科技的故事远不止眼前这场光影秀。从2022年开工到2025年建成通车，科技创新贯穿了这座桥从出生到上岗的全过程。
4: 现在顺着我的镜头往前看，大桥上的这根最粗的智慧主缆，别看它现在安安静静地挂在这里，它其实一直在说话。
7: 全桥的光纤就有2380米，相当于主缆里面加了一根神经，每隔1米可以到纳米级的细纹，这就是光纤光栓来实现全长范围的监控，接入到桥梁健康监测系统里面去。对主缆监测，我们是第一例成功的，首例首创。
8: 这个就是我们的印尼应变和湿度监测的界面嘛，我们最关注的是它里面的湿度的情况。一般来说，我们是控制在65%，超过一定的限制，它就会报警，同时它会联动我的这个除湿机，跟着就启动起来了，往里面通热空气啊，把湿气带出来，很少发生锈蚀。主缆智慧锁24小时全时段进行监控。
4: 这是大桥开通后的文创店设计出的重力锚纪念品，来看看这个大块头，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这是大桥安龙岸的重力式锚定，高70多米，浇筑混凝土超过16万立方米，重量呢也超过了42万吨，它就像给大桥打下的一根定海神针。

0: 大桥旁的云渡服务区通车以来，累计接待车辆已达80万台次，以每台车平均重1.5吨估算，这些车辆的累计重量约达120万吨，相当于近3个重力锚的自重。而支撑这座世界级大桥安全运行的，正是桥下看不见的硬核力量——重力锚定。大桥的黑科技远不止这些，大桥已经通车一年，曾经在实验室里反复验证的抗风技术开始接受真实峡谷环境的持续考验。多普勒激光雷达测风系统24小时不间断采集风速、风向等数据，结合桥梁健康监测系统，持续关注风环境变化和桥梁结构响应，让大桥从建设阶段的研究风、适应风迈入运营阶段的实时监测、动态掌握。
1: 1年前我们在这里记录科技怎么把一座世界第一高桥建起来，1年后再回来，我们看到的答案正在发生变化。藏在竹篮里的传感器在守护它，几十万吨的锚定在稳住它，而今天的激光、水幕、数字技术又在重新定义我们怎么体验它。一座桥可以跨越山河，科技则让跨越之后还有更多的可能。世界第一的高度已经写在这里，而新的故事还在这片峡谷里继续向前。
2: 日前，由贵州省农业科学院牵头完成的贵州山地特色辣椒品种选育及提质增效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项目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3等奖。十多年来，项目推动科研端与产业端深度衔接，持续把种质创新、良种良法输送到田间地头，为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群众增收筑牢科技底座。
0: 在贵州省辣椒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基地，研究员杨红随手抓住一簇成熟辣椒，轻轻一拽，10多个辣椒同时落进掌心，果柄却留在了枝头。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形状是科研人员特意选出来的。
3: 这个辣椒它就是适合做干辣椒，在企业来说，它减少了破饼的过程，减少了采摘的用工。
0: 一个辣椒背后对应的是不同的市场，泡椒、酸汤、辣椒面、油辣椒、辣子鸡，对原料的果形、辣度、香味、肉厚、脂肪含量等有不同要求。项目团队10多年间搜集评价2769份国内外辣椒种质资源，从中筛选优异材料，再选育出不同的要求的品种。这些专用辣椒在企业端已经有了对应。
4: 我有需求，那我们一起研发。我们研发的新品有5大款，有3款特制品种来做的。我们现在市场反应很好，50%的这一产值都是和他们合作的。
0: 市场提出的新需求是一条育种路径，贵州原有的地方辣椒资源则是科研人员手里的家底。科研人员保留它原有的风味优势，再把短板补上。
3: 黄皮鲜椒作为地方资源，比产量低，不抗病。我们配种了，选育出来一它就抗病了。做酸汤，还有糟辣椒、胡辣椒面都可以。它因为它香味比较好，辣度比较低。
0: 针对喀斯特山地不易集中育苗以及移栽环节用工集中的问题，项目团队研发了辣椒完粒化种子直播栽培技术，省去育苗、运苗、移栽等环节。
5: 育苗移栽的，我右边是这个直播的，它有主根，也比较长，它的侧根和须根也比较发达，它的抗倒伏性就在90%以上。
0: 项目团队还集成了漂浮育苗、高箱覆膜、机械打孔、点灌追肥、无人机植保、机械采收清选等轻简化技术，逐步形成一套适配喀斯特山地的高效辣椒生产技术体系。成套技术应用后，从育苗到采摘的人工成本降低40%以上，有效提高了山地辣椒规模化、标准化、高效生产能力。
6: 我们农户的常规种植，我们的磨成量大概就是在250到300斤干胶。经过农技专家的近几年来的指导，直播技术这一类的，目前我们的磨产干胶可以达到450到500斤。
0: 贵州辣椒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500万亩左右，占全国的1/6，世界的1/10。一个体量庞大的传统优势产业，正在通过品种和技术的持续迭代，寻找新的增长空间。项目实施以来，贵州辣椒自育良种覆盖率由不足15%提高到28%。项目成果已为省内35家辣椒企业提供科技服务支撑。
7: 我们做科研就是要跟着产业需求走，企业需要什么样的辣椒，我们就围绕什么方向育种。山地生产有什么难题，我们就研发出什么样的

0: 一套技术，让科研成果真正形成产业效益。
1: 昨天，何以中国纹样里的中国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在毕节市大方县贵州大地指纹启动。活动将深挖传统与现代纹样内涵，聚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纹样成为网络新国潮，展现以纹塑履、以履彰纹的活力中国。现场十余名嘉宾围绕传统纹样中国智慧、现代纹样中国精神、未来纹样中国力量三个篇章，结合传统纹样、大地纹样、山河纹样等内容进行了分享交流。
2: 土豆巴士形成了一个区域环线，就形成了一种回纹。我们现在已经在全球超过30个国家已经落地，形成了我们出海的一个纹样，科技的纹样。
1: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1月30号，省内外主流媒体记者、网络创作达人将以多种呈现形式搭建发现纹样、解读文脉、读懂中国的传播链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活起来。昨天，哈维·阿隆索冠军缔造者书籍公益捐赠暨贵州村超公益合作伙伴授牌仪式在榕江举行。爱心企业向当地捐赠2600余套哈维·阿隆索冠军缔造者，将配发给榕江全部本土参赛队伍和省外受邀交流队伍。据了解，该书既是专业足球训练参考书，也是团队奋斗、坚持成长的励志读本。
3: 阿隆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球员，今天拿到这本书足球战术的一些打法教学，我自己回去教一些小朋友踢球，刚好也用得上。
4: 这本书主要是介绍冠军成长的历程，团队协作的精神，以爱聚力，让冠军励志的力量，持续奋斗的信念陪伴每一支球队的训练与成长。
1: 现场还授予了爱心企业贵州村超公益合作伙伴荣誉匾牌，企业将正式纳入村超年度公益合作名录，持续参与村超公益品牌建设、赛事赋能及乡村体育振兴工作。10月1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贵州部分旅客列车运行方案同步优化。调图后，贵阳车站图定开行旅客列车368对，其中日常线345对，高峰线23对，新增贵阳北到遵义、贵阳北到荔波、重庆西到新义南等线路。新义南到荔波、六盘水到荔波、金阳南到花溪大学城等部分列车始发站或中到站有调整，进一步畅通省内通勤旅游通道。凯里车务段管内多趟高铁普速列车停站及到发时刻同步优化，其中北京西往返昆明南的西发昭志列车恢复停靠凯里南站，旅客出行更加便捷。铁路部门提醒，调图后部分列车开行时刻停靠站发生变化，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或车站公告及时查询，合理安排行程。
5: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贵州依托丰厚的红色资源，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以伟大长征精神为引领，贵州做强数字经济，成为全国智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同时，加快培育发展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人民日报报道，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举办，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与老红军后代、党史专家先后前往遵义会议纪念馆、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狗坝会议会址等革命遗址，感悟穿越时空的精神之力。中国新闻网报道，经两年精细化抚育管护，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梵净山冷杉野外回归幼苗长势稳健，逐步适应高海拔原生环境。梵净山冷杉为当地特有濒危物种，自然繁育困难，保护区联合贵州省林科院优化繁育技术，培育幼苗千余株，野外移栽120株，设立7个标准化样地管护，存活率达80%以上。
6: 10月9号，贞丰县者乡二金矿勘探百日会战启动。此次会战将统筹优势力量，集中开展技术攻关，确保12月31号前高质量完成44个钻孔、5.6万余米钻探禁止任务，为后续开发利用夯实基础。 近日，同济铁路全线最长特大桥豹子营特大桥完成全部箱梁。

0: 架设任务。大桥全长2.45公里，共架设76片箱梁。目前，同济铁路贵州段桥梁下部结构施工进度超90%，整体建设稳步推进。
1: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经济生活广播，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5: 就医回收，
6: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
8: 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
9: 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10: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下午15点，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是在15度上下，特别的舒适。那未来两天的降雨即将来袭，具体我们来看一下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在我省的西北部地区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呢是多云到晴。那未来24小时，我省的东部和南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大家要注意防范。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在我省的中北部地区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气温下降。遵义、铜仁、六盘水还有毕节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会有暴雨，其余地区呢是多云间阴天。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了解更多天气资讯，你还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关注前气象。贵阳多云，17到28摄氏度，遵义晴，17到28度，六盘水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安顺多云，16到26度，七星关多云转阴，15到21度，铜仁晴，17到32度，台里晴，17到30度，都云晴，15到29度，京义多云，16到26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
2: 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4: 15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碉堡越来越古。
2: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

0: 南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1: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与监测两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

0: 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2: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3: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咱们这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4: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余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7: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6: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0师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 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

0: 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1: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0: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净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4: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10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6: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7: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5: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8: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5: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

0: 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1: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
2: 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0: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3: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0: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4: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5: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6: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

0: 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1/2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4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4: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他们上去了。
1: 顾明琏，大成，
2: 是。
1: 快！

0: 大部队到了，
1: 同志们，给我冲！
2: 别！

0: 是我，
1: 副连长。
2: 刚刚接到59师354团团长江防司令黄道南的报告，
1: 有一股红军从西峰的梯子岩渡口过吴江了。
0: 你现在在哪儿？
2: 我在中央军司令部，马上来见我。
1: 是。

孟军渡过乌江，难道之前你们就没有侦察到任何迹象吗？刘院长，我那天在电话里向您报告过这件事。我需要的是，你作为前敌总指挥，对军情有最起码的应对之策。 不是，你向我报告完，就算履行了你的职责。如此重大军情，你不在前方督战，待在贵阳干什么？哼！

0: 喂，谁呀？
1: 你们，
0: 陈长官。什么？是，是，明白，我马上去办。副官，
2: 到。
0: 吴继伟、周浑言的部队出发了吗？
3: 刚刚出发。
0: 好，记住，一个小时给他们打一次电话，让他们24小时不许睡觉，加速追击。
3: 啊？不睡觉？
0: 红军如果真的过了乌江，就完了。
3: 是。

0: 局长，大部队连夜赶路，时间很紧，大家吃不消了。要不我们就地休息吧，明天早上再继续赶路。
1: 不行，一定要在朱毛红军过江之前赶上他们。这次委员长下了死命令，如果周某人没有按时赶到，哼，背后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算计我们。命令部队，加快行军速度。
2: 是。
3: 司令官到，
2: 命令部队跑步前进。
3: 是，跑步前进。

0: 跑步前进，
1: 加速前进，快！
2: 好消息，好消息，红衣军团突破乌江了！
3: 太好了！哎，我就说嘛，这个老毛判断太准了。红衣军团不但没有耽搁时间，还提前突破乌江了。
4: 这个红三团的黄团长真是有勇有谋啊，是袁虎将。
3: 嗯，我就知道，义军团的青年部长萧华，哎，肯定是做了很好的政治动员工作呀。
5: 好消息啊，好消息啊！
6: 什么好消息啊？
4: 三军团一举占领了大唐江口两个渡口。
6: 好啊，太好了，喜事连连呐！现在我们也该出发了，今天就过吴江，去会一会我们的蒋委员长啊。
3: 好啊，
6: 走吧，收拾东西吧。
3: 走
4: 走。好，
1: 报告，五军团几点？
4: 爹，
1: 敌中央军追兵迫近，距离五军团后卫部队只有50多里路了。
7: 看来这蒋介石得知了吴江防线被突破，他也是发了狠了。
3: 嗯，那这样，我去通知中革军委收拾行李，咱们赶紧出发。
6: 等等，我们倒是可以轻而易举的摆脱前北敌人的追击，可我担心的是，杨庄主力在马宗岭、长干山一带的九军团怎么办？
4: 如果敌人距离我们的后卫部队只有50多里，那么正好与九军团处在同一地区，他们和敌人一定搅在一起了，随时会发生战斗。
7: 这九军团几千人，处于敌人几万人当中，孤军奋战，怕是凶多吉少啊。
6: 部长，给罗炳辉发电，

0: 不行，咱们就干他一场，把敌人喉咙断了。
1: 报告军队长，东边五里外发现敌中央军大部队正在往南开进。
2: 有多少人？
1: 不确定，看起来有两到三个团，骑马的军官中最大的军衔是个少将。
2: 继续侦查。
1: 是。
3: 起码两到三个团，
4: 是一个师的兵力，
0: 数量是我们的三倍啊。
1: 报告，
2: 什么情况？
1: 西边三里远发现敌人，正在往南快速进军。
4: 是什么部队？
1: 中央军。
4: 他们有多少人？
1: 好像是一个师的兵力。
4: 盯着他们，随时报告。
1: 是。
4: 看来情况是这样的，现在就我们七八里的东西两侧
5: 各有一个师，把我们夹在中间。
4: 他们都是从北往南运动，显而易见北边集结了大部分敌人，我们被敌人三面包围了。不对，我明白了，他们不是冲咱们来的，他们是为了追击往南渡过乌江，咱们红军的主力完全没发现我们。
2: 十三炮
1: 到，
2: 马上传令各团各营，人员不许走动，不许说话，不许抽烟，不许生火，连树上的鸟都不许惊动。快去。
1: 是。军团长，
2: 军委来电说咱们佯装主力迷惑敌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命令我们避开南下的敌人，选择偏僻小路向乌江北岸靠近，从后山乡的梯子岩渡口过乌江。
4: 应该是就这儿。
2: 对，就这里。
0: 可是我们现在左右两边都是敌人，不能行动啊。
2: 哎，只能等着天黑喽。

0: 天快要黑了，那我们更要抓紧时间了。
1: 现在的山路这么滑，前面的路还有很长，雨又下得这么大。
2: 你看，这雨中行军啊，真是另一番景象啊。嗯，
3: 我的意思啊，贵州这个地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啊。
0: 冬腊，你很了解贵州吗？
3: 我哪知道，这都是从书本里看的。
0: 那您帮我们讲讲呗。
1: 赶快休息一下，
0: 来，
1: 部队继续前进。前面那个小同志，快过来！
4: 大家继续往前走，注意安全。
1: 小心点，小心点，
0: 小心点，
1: 去找医生吧。
0: 好。冬腊、徐腊，你们二位要不要先坐上马呀？
3: 没事，我们俩能坚持住，把马留给伤员，这样能加快点速度，争取时间。
1: 二老
3: 啊，
1: 二老，
3: 怎么了？
1: 医生呢？
3: 啊，
1: 慧卿同志怕是要生了。
3: 啊，
2: 在后
3: 面。快去，快去。
1: 好，来，那我去了。
3: 快，
1: 快，已经去找医生了，你再坚持一下。
0: 怎么样了？
1: 很快就到了。
0: 慧卿，怎么样了？
1: 他这样应该很快就要生了，
3: 能坚持一会儿吗？
1: 他现在的状况就是要生了。
3: 问题是荒郊野外的，
1: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可怎么办啊？
3: 事急从前，赶紧找个地儿避风的地方。侯正，赶紧通知中央纵队，要尽快找到邓发同志，让他马上赶过来。
5: 是。
3: 子君，你赶快派人去找个隐蔽的地方。
1: 好。
2: 这儿缺人，还是我去吧。
1: 我跟你一起去。
3: 好，好，快去。要坚持一下，
1: 坚持住，
3: 坚持啊！
1: 快找到地方了，得快点生，他又没力气了。慧卿，
0: 是呀，
1: 别怕啊，我们都在你身边陪着你呢。啊，加油，坚持一下，坚持。
0: 子珍姐，出来一下。
1: 医生，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婴儿不足月，骨盆还没完全打开。
1: 那怎么办啊？
0: 这种情况非常危险，
1: 医生，你得想想办法。
0: 我尽力。
1: 好，李建真，去找一点干净的软的棉布，就是我们背心内衣的这种布。
0: 好。
1: 刘英，去烧点开水，烧点火，把剪刀消消毒。
0: 好。来，傅恒，会没事的，慧卿。
6: 你看，军队长，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放心吧，
8: 凭借这些临时搭建的工事，我估摸着阻击他个一两个小时，没什么问题。
7: 你们呀，要把阻击的时间考虑的长一些，困难考虑的多一些。贵州这个天气啊，阴晴不定的。把关长哨放远一点，不要等敌人来到了阵地前面，你们才发现。
8: 明白。
7: 哎，你们说，最好的防御是什么？
6: 这还用问？坚固的工事，精良的武器，勇敢的战士呗。
7: 对，不仅仅是这些，最好的防御啊，是进攻。
6: 进攻？
7: 对。
8: 关长，我们现在是被敌人进攻啊。
6: 是啊。
7: 我们也可以主动进攻敌人嘛。
8: 但是
7: 刚才行军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前方二里地有一片灌木丛，那里就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敌人追击的前锋部队人数不会太多，你们速派一个营前出二里地，就在那里给敌人的前锋部队来一个迎头痛击，将其打退，迟滞他们行动，然后迅速回撤，固守这里的预定阵地。
8: 明白。
6: 一营长，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9: 是，保证完成任务。
7: 小钢炮
9: 到。
7: 我也给你一个任务吧。
9: 是，
7: 到后山找一个制高点，密切关注休养连那边的情况。他们说了，一旦孩子出生，就以烟火为信通知我们，见到烟火马上回来报告。
9: 是，
7: 去吧。走那边看看。
6: 好。
8: 冬腊
10: 啊，
8: 我已经和董振堂军团长说好了，等咱们这边生完孩子，就以烟火为号，让他们撤出战斗。
10: 好。
4: 使劲，使劲。
10: 侯正，
6: 哎，邓发同

0: 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联系上他。是。胡晴，别怕啊！你放心吧，我们已经派了战士去送信了。邓发他知道你要生了，他会尽快赶过来看你的。你要坚持啊！小胡军就快生出来了，你要坚持住，你听医生的话。 我感觉我快不行了，得告诉邓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你现在别说这些傻话，这就是生个孩子吗？我之前生孩子你也看见了，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可怕，好吗？你要坚持，你要坚持啊！医生，胡医生，你快过来看看他。
1: 胡晴，你不能摔啊！胡晴，
2: 我看一下。
0: 慧清，他现在怎么样？
2: 我再想想办法。
0: 慧清，医生怎么办啊？
2: 过来帮下我，把这个拿着。

0: 前进！
1: 营长，打扫战场，迅速撤离！
2: 打扫战场，迅速撤离！

0: 收获不小啊！对，我们歼灭了敌人的一个连，只有十几个人漏网。你看，缴获了一个连的装备，
1: 现在伤亡情况如何？
2: 没有人牺牲，只有几个战士负了伤。
3: 游击战加阵地战，不错，赶快进入阵地。敌人啊，要反攻了。
1: 是。
3: 军团长，那个孩子生下来了吗？
4: 小刚部还没回来，那个还没生。
3: 顾青。
4: 你别怕啊！你先全身放松。一二的时候，你就吸气；等三的时候，你就用劲儿。我们一起给你加油。你们想过没有？我们革命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下一代？啊！我们今天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吗？为了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明天，我们今天流血流汗，甚至牺牲生命，那都是值得的。 所以，必须打好这一仗。
5: 是。敌人上来了，
4: 准备战斗。右翼交给你们了。
6: 是。
5: 跟我走。
4: 走。

这个红雾军团，打得挺厉害，他们一定要坚持住。

0: 你快去吧！哎哎，
1: 把水给我呀！回来，傻小子！
2: 你干什么去？送水啊！
1: 女人生孩子，你送什么水？把水给我。
2: 这傻小子，女人生孩子，男人是不能。

0: 你怎么回来了？
1: 你伤了？
0: 没有。
1: 那又你回来干什么？
0: 我怕您着急，那边也没有给信号，所以我就回来看看。
1: 赶紧给我盯着，什么时候上来什么时候回来。
0: 是。

0: 啊！
1: 生了，生了，孩子生了！
2: 快快，傻小子，
3: 孩子生了，生了！

0: 来看，快来看看这孩子，看这孩子哭的声音多洪亮啊，大嗓门，将来啊又是个当将军的料。
1: 侯正啊，点燃烟火，
2: 通知董军团长，
1: 让他们马上撤出战斗。
3: 哎，小李，赶紧点火，
2: 通知第五军团。
4: 是。

慧卿，还是把孩子给我吧。是啊，慧卿，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0: 东老，我去吧，给我吧，给东老吧。真乖啊！
1: 走，你们走。
0: 走吧。

0: 主席呢？那边啊！报告主席，董老和侯连长让我来报告，休养连已经向梯子岩渡口前进。
1: 邓发同志联系上了吗？没有，
0: 敌人的水兵追得太紧了。
2: 老朱啊，阻击敌人的后备部队是武军团吧？
3: 是董振堂的武军团。
2: 伯承啊，以军委的名义，命令董振堂和李卓然，一定要想办法甩开后面敌人的部队。另外，

0: 紧通知九军团最新敌情，尽快赶往乌江渡口。
1: 是。
2: 都听到了吧？你去跟董老和侯正说，
3: 让他们注意安全，加快行军速度，尽快渡过乌江。
1: 是。
4: 吴军团，董振堂。
5: 委员长，
6: 委员长，
5: 紧急情报。委员长，现在除了梯子岩渡口，昨天夜里在西风境内的大唐，还有江口两个渡口，也被红军占领了。目前正在这里搭建浮桥。
7: 这两个渡口，
6: 委员长
7: 说，
6: 据飞机侦察，共军大部队正从鸭西、白蜡坎、黄苗田一带急速南下，他们的前锋已经到了后山乡了。
7: 立即通知空军，派轰炸机轰炸这些渡口，要阻止或者说研制这些共军的渡江。
1: 是，
7: 去吧。永泰，这些渡口

0: 哎，拉一把！哎呀，哎，鱿鱼上来了，走。看看，这就是吴江。
1: 是啊，
0: 过得不容易啊。哎，主席老总啊，这边风景好啊。主席老总啊，咱们红军两次渡过吴江，真是天佑我们红军啊！
1: 是啊，这么困险的路我们都走回来了，你们说前方还有什么路我们走不通啊？
0: 世人都说呀，这乌江是天堑，可咱们呀，偏偏要把这乌江变成通途啊！
2: 那毛文来，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世界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事在人为嘛！
1: 哎，他这话说得好啊，事在人为。
0: 是啊，
1: 这蒋介石啊，说我们黔驴技穷，就会这么几招。哎，说得一点都不错呀！啊，我们就会声东击西，引敌深入。
2: 如果你早用几招，那蒋介石早就完了。啊，
1: 走吧，
2: 走。哎呀，这一下雨，行军就变得困难喽。
1: 哎，不止针对我们，这一下雨，敌人的飞机就没办法轰炸了。
2: 哎，老毛，看见那碉堡没有？
1: 哦，
2: 慢点啊。这个碉堡呢，原本是敌人的，被我们攻占以后啊，敌人反扑的时候，还真起到了大作用啊。
1: 哎，同志们，你们看啊。这个碉堡在敌人手里的时候没起什么作用，但是在我们手里却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就说明了人的因素才是第一位的。
0: 是，哎，主席说的对啊。哎，这碉堡是死的，可咱们人是活的呀。
1: 对，侯成啊，
3: 主席，九军团到什么位置了？已经有四个多小时没和他们联络了，他们的具体位置还不清楚，估计快到亚西了吧。
1: 告诉陈哥，让他派干部团的一个连留在渡口接应九军团。
3: 是。
0: 哎，主席老总啊，咱们今天晚上要在西峰的牛场乡休息，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咱们赶紧赶路吧。
2: 嗯，是啊。
1: 好啊，那我们走吧。
0: 好，
2: 走吧。
0: 哎，走吧，
1: 走啊，
0: 走。

0: 止前进！
1: 停止前进！
0: 军团长，
1: 什么情况？
0: 前面有紧急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报告军团长，前方村子里发现敌中央军，大约有一个团。
2: 这股敌人从哪儿冒出来的呀？居然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1: 军团长，干脆把敌人这个团吃了吧。
3: 不行，咱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按时到达吴江渡口。嗯，得想办法绕开前面的村子。
0: 军团长，听那的老人说，从南侧有个山道可以绕过去。
3: 参谋长，马上带领部队从村子南面快速过去。
4: 我去看看。
3: 告诉营连长，做好部队的保卫工作，等部队安全通过之后迅速撤离，跟部队会合。快去。
1: 是。
3: 哎，咱们跟大部队会合的时间还剩多少？
2: 按现在这个速度啊，估计按时到达有点困难。
3: 通知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快。
1: 是。同志们，全速前进，
5: 快。
6: 委员长，
2: 嗯，
6: 吴参已到了。
2: 啊，让他进来吧。
6: 请吧。
7: 委员长，吴忠信向您报道。
2: 李青，不用这么拘谨呐。知道我今天请你来是为了什么吗？
7: 不知道，一切听委员长的吩咐。
2: 中央政府决定让你接手贵州，替换王家烈任省主席。
7: 委员长，
2: 地方政府中央化就是国民政府这段时期的工作重点呢。安排
8: 你到贵州
2: 也是中央从全局的考虑安排。这贵州一直以来都是盘根错节，情况复杂，但志不求易，事不避难，乃臣之职也。啊，到了贵阳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让贵阳平稳的过渡。另外，可以凭借以往你与白崇禧的私交，方便的时候去桂林与白崇禧多沟通沟通，明白吗？
7: 谢谢委员长的垂青，我一定竭尽全力。
2: 好。永泰
6: 在，
2: 把薛伯陵准备的王家烈、克扣军饷，还有三省联盟的那些案宗，全部交给李青。
6: 好的，
7: 委员长，那我就先告辞了。
2: 去吧，
6: 慢走。
2: 嗯。
1: 怎么回事？部队为什么停了？快报告！
9: 报告！前方山路塌方，无法通过。
1: 再去看看。
9: 是，
1: 赵营长
9: 到，
1: 命令你们工兵营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塌方，开通小路，我们必须按规定时间到达提子岩，快去。
9: 是，武林跟我走。
10: 照现在的情况，怕是来不及了。
1: 那有什么办法，现在多争取一分钟，主力部队就会少一分危险。拿地图。
9: 速度，
1: 快点，
9: 主管接着啊。
1: 陈刚，
9: 陈刚，
1: 陈刚，
9: 陈刚，
1: 快，
9: 陈刚，
1: 这是怎么回事？
11: 罗军团长，何政委，你们再等一等，我回去再跟你们解释，桥马上就搭好了。快快，
9: 报告，
1: 怎么搞？
9: 后面敌人追上来了，至少有一个团的兵力，
2: 那怎么办？不能硬拼啊！
9: 是啊，是跟着的是敌人的中央军呢。
1: 只有放弃渡江了，离开渡口，全军沿着乌江上游转移，先把敌人引干。
9: 好，
1: 陈刚，
9: 陈刚，
1: 陈刚，
9: 陈刚，别搭桥了，别搭了，
1: 把桥断了，我们不过桥了。
11: 何军团长，再给我五分钟，快！
9: 你听见吗？
0: 好，军团长。后面的部队已经跟敌人交上火了，
9: 已经打起来了。
1: 陈刚，
9: 来，陈刚，别打了，快炸桥！

0: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厚，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怎么回事？部队为什么停了？快报告！
2: 报告！前方山路塌方，无法通过。
1: 再去看看。
2: 是。
1: 赵营长。
2: 到。
1: 命令你们工兵营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塌方，开通小路。我们必须按规定时间到达提子营。快去。
2: 是。吴林，跟我走。
3: 照现在的情况，怕是来不及了。
1: 那有什么办法？现在多争取一分钟，主力部队就会少一分危险。拿地图
4: 来，地图。
2: 报告，报告军队长，工兵营无法开辟小路。
1: 你说什么？
2: 前方垮了半座山，无法通行。
1: 哎呀，地图。
3: 军团长，我看就只能从这里绕道了。
1: 那要走到何年何月呀？
3: 走吧，
1: 向后转。
2: 好，
5: 喂，没事。
2: 连长，
5: 什么情况？
2: 敌人离这里只有20多里路了，不拆就来不及了。
5: 还是联系不上吗？
6: 是的，电报发了10多条，没有回电。

0: 这都超了6个小时了，他们肯定是迷路了，要不就是从别的渡口过江了。
1: 那怎么办？
0: 我们拆桥！拆桥！

0: 乱弹琴！九军团还没有过桥，就把桥给拆了！
1: 朱老总，
0: 别说了，整整一个军团扔在北岸就不要了？
1: 朱老总，
0: 还有你，都干什么了？
1: 是我们的错。
0: 哎，老总，知道有错，就得赶紧想办法补救啊！ 你们呀，赶紧带着工兵连，把桥重新架起来。九军团一定是遇到敌人了，行军不顺利，你们一定要等到他们赶过来。
2: 主席，你放心，我一定把浮桥架好，把九军团给接回来。走。
3: 不要管我，快走！团长，都怪我们，处分我们吧！
4: 处分你们有个屁用！赶快把桥架好，时间要来不及了，快点！
3: 把这个绑好，绑结实了。
4: 好，绑结实点。
3: 这边，
4: 快点！

0: 快点！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这是怎么回事？
1: 罗军团长、何政委，你们再等一等，我回去再跟你们解释，枪马上就搭好了，快！
2: 撤！报告！怎么搞？后面敌人追上来了，至少有一个团的兵力。
0: 那怎么办？不能硬拼啊！
3: 是啊，可是跟着的是敌人的中央军呐，
0: 这又不行啊！如果把桥搭好了，敌人也会追过来的。
2: 军团长，以现在这种情况，我们与敌军打起来对咱们可不利啊！
0: 如果这样过河的话，敌人也会尾随咱们过去。
2: 这一个团的中央军也会对主力部队造成威胁啊！
0: 只有放弃渡江了，离开渡口，全军沿着乌江上游转移，先把敌人引开。
2: 好，
4: 陈哥，
0: 别打桥了，别打了，
2: 把桥炸了，我们不过桥了。
4: 何军团长，再给我5分钟，快！
0: 你听见了吗？
2: 军团长，后面的部队已经跟敌人交上火了，
4: 已经打起来了。
2: 陈哥，陈哥，别打了，快架桥！
4: 陈哥，
2: 吴奇伟的中央军就在后面，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我们把他们引走。你赶紧把桥炸了。

0: 老罗，我们不能再这么下去了。紧赶慢赶，还是没有渡过吴江啊！
1: 军团长，现在的吴江两岸防线已经被中央军牢牢地控制了，根本没有过去的可能。我们必须马上寻找新的渡口，赶紧过江啊！
0: 咱们就不过江了。老郭，马上给中革委发电报，请示第九军团的作战计划。
2: 好。
3: 这天马上又要下雨了。

0: 好了，也好啊，就让九军团继续留在黔北吧，继续佯装我们的主力。哎，说不定啊，还会起到什么想不到的作用呢。
1: 否极泰来，物极必反，事物之间总是会相互转化的。嗯，说的没错，这坏事啊，有时候可能会变成好事。 就让他们继续留在黔北，当一支战略中的轻骑兵吧。
2: 伯承，赶快用电台联系他们。
3: 是。

0: 军委命令，暂留黔北，继续伪装主力，向西北方向运动，另寻机会与主力会合。明白了。军团长、政委，咱们这儿距离敌人太近，很不安全啊！我建议啊，向北走出20里，然后再转向西北，再走20里，同时命令后卫部队。
1: 抹掉我们的脚印，这样才可以安全。
2: 郭参谋长，不愧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啊，够专业。
3: 政委过奖了。
1: 好，就这么定了。
3: 谁点火？谁让你们生火的？
4: 军团长，实在是太冷了，所以才。

同志们，今天没能过武江，跟主力部队会合。我知道，很多同志心里有情绪，心里没底，觉得离开了中央。 就像孩子失去了娘，没了主心骨，怕被敌人给吃了。咱们是追着娘要奶吃的时候吗？你们别忘了，红九军团是一支骁勇善战、机动灵活的部队。 敌人要想吃了咱们，做梦！累吧？冷吧？那就用你们坚强的革命意志战胜疲劳，用你们对敌人的怒火把身上的衣服烤干。同志们，一切。 要以中国革命全局出发，只有党中央和红军主力的存在，中国革命才会有希望，红九军团才会有希望。

0: 我们把这个发出去。对对对，啊，好，周副主席，
1: 是。
0: 我们刚才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少了钱壮飞同志。
2: 怎么回事啊？这过江之前就身体不好，我就特地叮嘱你们，找一个警卫员盯着他呀。我们找了，可那个警卫员他过江的时候牺牲了。
0: 去问一问，中央纵队其他的同志们，有没有人见过钱壮飞？
1: 我们都问了，他们说后山乡被飞机轰炸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3: 那他过江没有啊？
2: 不知道。
3: 赶紧去找啊！是。
4: 杨日升，这样到，以牛场乡为中心，给我像 B 头发那样仔仔细细的，每个角落都给我找，一定要找到钱壮飞同志。
5: 是。
6: 见没见过一个电影叫《教授》的，大概这么高的人。

报告，我们找了三天三夜，周围50里都找遍了，依然没有找到钱壮飞同志。

0: 我们当隐蔽战线上的龙潭三杰，记得那一年在上海，就是。 壮飞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把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告诉了在上海的党中央。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 也是因为壮飞同志，我周恩来才没有死在国民党的手里。钱壮飞同志是我党隐蔽战线最优秀的情报人员。
1: 是啊。
2: 厂长以来，钱壮飞同志为我党破获了多少敌人的密电码，战功显赫呀！我估计他不会平白无故的就失踪了，也许可能是迷路了。 生病了，被当地的民团、地主给害了，也许是落难了，说不好，在老乡家养伤呢。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放弃对他的寻找。
3: 被誉为中共隐蔽战线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同志，在1935年4月，中央红军南渡乌江期间神秘失踪。中央一直没有放弃对他的寻找，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最终认定钱壮飞同志已于1935年4月牺牲在贵州的乌江边上。我判断。 红军的主力已经过了乌江，正在西丰县、牛场乡、酒庄镇、鹿窝乡这一带集结。飞机侦察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啊！这些地方有上万的红军在行动。
4: 可王家烈的汇报说，在打鼓新场一带，有共军的主力在活动，也是上万人的队伍啊！
3: 那可是他便衣侦察队的侦察兵亲眼所见，所以我认为渡过乌江的只是共军的少许部队，其目的在于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5: 那我们该怎么解释？
3: 这
5: 前军侯焕佑和川军郭勋祺都反映说，共军主力还在黔北马宗岭、长干山一带活动，也有上万人，而且已经和前军交手了。
6: 这太奇怪了。按照你们的说法，朱毛红军现在已经分成了三股，一股过了乌江，一股在打鼓新场，一股在马宗岭、长干山一带。这不可能，这太不符合军事常理了。分散主力作战是用兵大忌，朱毛不会不知道，除非。 他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开始分散逃亡了。这些情报不准确。
7: 告诉我，防守乌江防线的指挥官是谁？
5: 魏院长，是卑职失职。

0: 我们现在要找的人，就是我们所问的，是防守乌江防线的指挥官。把他交出来，杀一儆百。委员长，薛伯陵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必须把他交出来，军事法办。
1: 是，我马上去办。
0: 红军要打进贵阳城了，我说蒋介石，
2: 上来了，慢走，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3: 让开，让开，
0: 别跑！
3: 委员长，
0: 委员长。 大声一点，让在座的每一位都听到。报告委员长，驻守乌江防线的三团团长已经就地枪决。都听到了吧？好，此休，立即命令郭思言。 第九师九师驻守西峰的那个团，再派些人仔细侦查。另外，命令空军速派侦察机飞往西峰县一带侦察，同时让轰炸机随时轰炸西峰县的牛场、酒庄和鹿窝一带。
2: 是，
0: 这是不是他朱毛共军的主力很快就会见分晓？
2: 是。
4: 该杀的杀了，该办的办了。接下来，我还是希望诸位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全力以赴消灭朱毛共军。
5: 是。
4: 中革军委制定的新的作战计划是：佯攻贵阳，调出滇军，西进滇桂黔边。 具体的部署是：派24团冒充主力，直奔贵阳，攻打贵阳的北关黄泥哨，要让蒋介石相信，红军志在夺取贵阳城啊！同时，派26团向贵阳的东面出击，冒充主力在清江河上架设浮桥。 并牵出到瓮安地区活动，造成我军要东出瓮安、黄坪，去湘西与26军团会合的假乡，而红军的主力一、三、五军团及中央纵队向贵阳城的东面出击，越过湘黔公路，然后向西南方向折返，做出包围贵阳的态势，然后。
0: 直奔滇桂黔边。
2: 伯承啊，讲得很好啊，但是还是要注意一点。就。
6: 报告首长，敌人的飞机来了，请首长们赶快进山洞躲一躲，快点回。
7: 不要急嘛，这话还没有讲完呢，这蒋介石又来了，连个会啊都不让开完。
0: 硬是不让我们消停啊！进山洞，
6: 走，接着开。
0: 收着吧，
6: 来，小心啊，江上同志。 来，放这边，放这边啊！动作快点！来，稳着点啊！来，地图铺上。来，快帮扶一下啊！
2: 把东西都赶紧摆上啊！啊，
6: 来，小心啊！
2: 走。
6: 来，这边，这儿，
2: 这边。
0: 我在贵州的山洞多，让我们有可以隐蔽的地方啊！
2: 行，就放这儿吧。 哎，我说啊，蒋介石最近这飞机来得很频繁啊，开个会都不给开踏实。还有敌人的清镇机场，离贵阳只有20多公里啊，距离很近啊。哦，
6: 这可是蒋介石的逃生通道啊！我看呀，让24团派一支部队在清镇机场闹出点动静来，有可能的话就打掉他。
4: 敌人戒备很森严，打掉他不容易。
2: 哎。 吓唬吓唬他也是可以的嘛。<笑>
0: 现在正是贵州的雨季，这一下雨，敌人的飞机就不会来了。
1: 老毛啊，你继续讲一下咱们下边的行动计划吧。
2: 总之啊，我们要连续使用两个声东击西的战术。第一个声东击西，就是要佯攻贵阳，调出滇军；第二个声东击西呢，就是要假装我们向东前进，与二六军团会合。实际上呢，我们向西前进。总之啊，要隐蔽好我们真实的意图，这个假戏唱得越真越好。
3: 嗯，
2: 哎，我说啊，这个在兵法里面叫什么来着？
3: 银针释甲，哎，银针释甲呀！我军呐，先试行于贵阳以北，再试行于贵阳以东，目的是调出滇军，在西进滇桂前面。
5: 伯承，二六军团最近怎么样了？
3: 急攻压一战，二六军团损失很大，但他们成功的粉碎了以何建为首的第六路围剿计划，淹死、打伤、俘虏的敌人有1000多人呢。
2: 目前部队在罗塔平一带休整。据说，这个贺龙一招疑兵计，搞得敌人是团团转了。贺龙会打仗啊？这个贺龙带兵打仗还真是有一套。
3: 嗯，
2: 11个师，4个旅，11万人，竟是拿他们有办法。<笑>我看啊，给二六军团发个电报，让他们在贵州方向活动一下，配合我们演出好戏呀。
6: 好啊，好。怎么样，人都到齐了吧？都到齐了。红六团的营，连级干部都来了，在堂屋里。
2: 好，马上开始。嗯。刚才啊，给大家讲了很多，也许同志们还不是很清楚。这样，我再讲详细一点。哎，往前走一走啊！
7: 来来来，往前走，往前走。
2: 同志们。 你们红四团的任务啊，就是要佯攻贵阳，要打得狠，打得猛，让蒋介石误以为我们是红军的主力，明白吗？
8: 明白，明白。
2: 耿彪，你呢，派出一支精干的侦察队，到清镇机场去侦察一下，哎，找机会捅他一下，尽可能把动静搞得大一些，让蒋介石误以为我们要切断他空中的逃跑路线。
8: 是，
2: 总之啊，就是一句话，只要能调出滇军，我们呀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啊，明白吗？
9: 明白，
10: 明白，明白。

0: 我们已经多远了？
1: 不远了，马上到了。
0: 同志们跟上！后面的同志们跟上！

0: 据飞机侦察报告，在西丰县境内的牛场乡、酒庄镇、鲁窝乡，均有上万人的红军集结，还有在西丰至贵阳的川黔公路上，有一支红军部队正在向贵阳奔袭而来。
1: 委员长，我九十九师驻守西丰的一个团，已经受到了共军的袭击。 而且他们派出的侦察兵说，在牛场乡见到一个疑似毛泽东的人。
2: 什么？在牛场乡发现了毛泽东？
3: 是真的吗？
1: 他们是这么汇报的。
3: 委员长。

0: 现在空中和地面的情报都证实，朱毛红军的主力确实渡过了乌江，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1: 委员长，共军过乌江，应该是奔着贵阳来的。委员长，我清算了一下，目前在贵阳城内，只有99师的一个团，还有前军的一个宪兵营。
0: 两个消防连，再加上400多个警察，城防兵力不足3000人。我们的周纵队、吴纵队、上官纵队以及川军、滇军、黔军、湘军都在乌江以北，赤水河以西，来不及增援贵阳了。
2: 99师倒是还有3个团的兵力，可是都分散驻扎在贵阳周围的县城里。
3: 委员长，还是先撤离贵阳，避一避。

0: 真的有公爵，仔细看，趴下！弟弟，真的是公爵，他们不是已经到乌江那边去了吗？
1: 没错，谁知道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
2: 连父，我们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你们继续在这儿盯着。 我会去汇报司令。
2: 要不我们跟你一起走吧，在这给我守着，耽误了司令的大事，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他回去邀功去了，让我们在这给他卖命，我们也走。

0: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好消息，
1: 您看，今天您来还真是个好天气。近几日啊，空气清新，天气晴朗，
2: 果真是好天气。
0: 在贵阳这个季节可是很难得呀。
1: 贵州真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啊！是。
3: 吴院长，
1: 你是？
0: 哦，吴院长，这位是贵州警务处长兼贵阳市公安局长王天熙。
1: 啊，你就是王天熙？
3: 正是卑职。
1: 啊，辛苦了。
3: 不辛苦，不辛苦。
1: 希望你能在三天之内完成贵阳周围的碉堡工事啊。
3: 不用三天，两天即可。
1: 嗯。什么？
3: 报告委员长，卑职保证，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让您看到固若金汤的贵阳环城碉堡群。
1: 哈哈。燕主任，
4: 吴院长，
1: 明天什么事都不要给我安排，我要亲自到这儿来欣赏天熙所说的固若金汤的环城碉堡城。
5: 是，
6: 报告。回座，镇守黔西城的王家烈将军发来急电。
1: 现在不谈这个事，刺绣，你来处理一下。
6: 啊，请。
1: 嗯，请。
6: 啊。哎，什么情况？
7: 王家烈来电说，中毛红军的主力已经窜到了打鼓新场一带，仅前锋部队就有3000余人。
6: 这怎么可能呢？对呀。
7: 是王家烈的便衣侦察队亲眼所见，
4: 这件事得马上汇报给委员长。
6: 哎，看来这次的情报还是出现了纰漏，怎么会这样？
8: 大林，
1: 嗯，
8: 我听慈修说，王天熙的哥哥王天培是第十军的军长，因为损兵折将，丢失了军师到底徐州，被你给就地正法了。为此。你遭到了以杨玉清为首的前期官兵们的嫉恨。
1: 夫人是想说，我们现在身处贵阳，共军又兵临城下，怕这些前期的官兵有二心，想公报私仇是吗？放心，他们还没有这样的谋略。
8: 达林，你还是小心为好啊。
1: 至于王天熙，我已经考察了，他不会，而且他也不是我想下的唯一的一步棋，我自有安排，夫人大可放心。
6: 军团长，政委，前军还跟在队伍后面。距离后卫连队只有20多公里路了，
9: 继续侦查。
6: 是。
9: 看来这个尾巴是非得砍掉不可了。
6: 那就当机立断，砍掉它。
10: 参谋长，向军委报告我们的情况，就说有一股前军，一直不远不近地跟在我们身后，我们准备打一仗，砍掉这个尾巴。请中革军委3人指挥小组作出指示。
6: 好的。
11: 军团来电了，他们想在打鼓新场的老木孔一带打一仗，请示军委3人指挥小组的意见。
12: 想打就打吧，还请示什么呀？既然他们主动请战，一定不是没有把握之战。
13: 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不了解，如果做具体的计划，恐怕要说咱们是瞎指挥啊。
14: 嗯，我同意啊。
15: 我也没意见。
12: 哦，伯承啊，在发电报的时候再加上一条，至于是能不能打、怎么打、什么时候打，都让他们自己说了算。
15: 嗯，
12: 以后啊，遇到这种紧急的状况，不用行事，事后及时汇报就可以了。
15: 是。
6: 来啊。
15: 嗯。
6: 知道我刚才去哪儿了吗？
15: 去哪儿了？
6: 牛场乡。
2: 一掐牛肉粉呢、啊，
5: 爽快，辣呀，那个香啊！
16: 哎，发现没有，他老毛只要是辣就觉得好吃，没辣不革命嘛。
1: 王家烈现在在哪个位置？
7: 黔西县县城。
1: 你马上给他下令，让他即刻赶到打鼓新场。
7: 是。
1: 待在县城，
7: 接王家烈部。
3: 是。
1: 我看是夜郎自大。
3: 去。去。
13: 我们现在在这儿，从这儿走，应该就到了。
3: 是。报告，有股黔军撵上来了，距离后卫只有十几里了。
17: 敌人具体情况摸清楚了吗？
3: 摸清楚了，是游国才师的副师长魏金荣的三个团，4000人。之前二路吃水的时候，在二郎滩与三军团交过手。
17: 盯着他们，随时报告。
3: 是。
17: 这敌人人数比我们多1000多人呢、啊，打不打？
13: 关键是，这股黔军的周围还有没有别的敌人？
18: 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的部队。距离这股黔军大约有80多里，
17: 王家烈的黔军有200多里，滇军也有200多里。
13: 那这么说，这股敌人是不孤立的敌人。
17: 我们现在离主力军越来越远了，在这里也是孤立无援了。
18: 对，我们现在粮食、弹药、武器都严重不足，急需供给，又被这股黔军贴着屁股死追烂追，被逼到墙角了。
17: 我觉得要计划周全，速战速决还是有把握的。
13: 说说看，
17: 这是一场攻坚战。敌人到达这里的时候是中午，黔军都是抽大烟的，中午正是他们翻烟瘾的时候，根本无心恋战。
18: 对，
17: 我觉得只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打他的指挥部，把他们打跑，就是胜利嘛。
13: 有道理，李铎。
18: 军团长，这一带我来来回回转了3次了。地上的蚂蚁是从哪个洞里出来的我都知道。你看这儿，这是菜籽坳，地形复杂，灌木丛生，绝对适合伏击。
13: 好你个曹大兴啊，不愧是侦察科长，地形你都看熟了，我看你是早想打这一仗了。
18: 军团长，打吧。
13: 我看可以。
18: 嗯，
13: 看看去，走
18: 走。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

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许萌，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本期特别节目《酱香遵义产业新城》，让我们一起从赤水河畔出发，看一杯酱香如何连通世界。
1: 赤水河畔酱香绵延，贵州立足赤水河流域酱香型白酒原产地和主产区优势，全力建设全国重要白酒生产基地。省委省政府高位统筹谋划，持续完善产业顶层设计，推动产业从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型，不断做强酱香白酒产业集群。在行业深度调整期，遵义产区白酒以不足全国7.1%的产量，拿下超30%销售收入，实现稳中有进，严守生态红线，推动绿色酿造，在产能扩张与生态保护间走出协同路径。从酒旅融合打造沉浸式生活体验，到创新产品拥抱年轻消费群体，再到扬帆出海布局全球市场，遵义酱酒正从单一酿造环节向全产业链价值升级，书写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本期特别节目《中国酱香遵义新城》，我们邀请到了遵义市酒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赵恒，以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遵义支会副会长张义宏做客我们的演播间。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赵主任，在行业深度调整期，遵义是怎么做到稳中有进的呢？
2: 在行业深度调整周期实现稳中有进，核心支撑有三方面。一是依靠稀缺独特的区位优势塑造核心价值根基，世界酱香看贵州，核心产区在遵义，这句话精准点明我市独一无二的产业区位优势。赤水河流域特有的水土气候微生物群落，是酿造正宗酱香白酒不可复制的稀缺资源。在此基础上，我们规划了市区多点的生产空间布局，实施全流域生态协同保护，坚决杜绝无序粗放扩产，同时还建成了红粮种植、包装配套、酒糟循环、酒旅融合全产业链闭环，产业收益就地转化，以独特产区价值穿越行业调整周期。二是依靠梯度完备的品牌舰队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我们大抓企业梯度培育，构建龙头引领、腰部支撑、中小补位的品牌矩阵。茅台作为行业龙头，在商务、宴请、收藏等高端场景持续发力，喜酒、国台、真酒等腰部品牌在全国拓渠扩量，深耕终端市场。中小酒企聚焦基酒供应、私人定制、平价口粮、酱酒细分赛道，错位发展，完整品牌梯队覆盖全价格带、全消费场景，有效地推动产业链整体稳中有进。三是依靠难以复制的品质护城河，筑牢长期盈利底盘。我们坚守12987传统酱香酿造工艺，遵循一年生产、多年存储标准，与其他香型的短周期酿造模式形成显著差异。我们还持续推动生产资源向优质企业集聚，大力推进产品溯源、标准化品控体系建设。
0: 酱酒产业发展与赤水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平衡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请问遵义在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当中，通过哪些产业端的刚性

0: 措来实现产能规范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推进的。
1: 遵义没有简单在药产能和药生态之间二选一，而是推动产业从粗放扩产转向绿色知晓提升，走出一条产能有序增长、生态持续向好的协同发展路径。一是严守环保红线，筑牢不可突破的刚性约束，以法治管控划定生态边界，把环保门槛摆在产业发展首位。我们严格落实贵州省赤水河流域酱香型白酒生产环境保护条例，划定210.64平方公里酱香白酒产区保护控制范围，实施分区精细化管控，控制范围内执行最高环保标准，控制范围外禁止新建酿造项目，引导产能向规划园区集聚，守住赤水河两岸全流域的生态环境。二是推广绿色酿造，依靠循环模式降低资源消耗，大力推进节水降耗、固废资源化利用，构建全链条循环酿造体系，同步推进标准化有机红粮基地建设，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推动酿造产业与生态农业协同共生，打造绿色低碳酿造样板。截至目前，我市已有18家酒企获得绿色工厂称号，4家酒企被评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4个涉酒工业园区被评为绿色工业园区。2025年，我市对14家重点用能酒企开展了节能监察，均符合贵州省酿酒行业生态标准评价体系标准。三是锚定高质量发展，转变增长方式，化解供需矛盾，积极推动产业由规模扩张转向质效提升，持续深化白酒产业综合治理，开展3个一批整治行动。仁怀市白酒生产企业及作坊数量从治理阶段1925家大幅缩减至868家，不再单纯依靠扩大酿造体量拉动产值增长，而是依托产区价值，梯度品牌矩阵和优良产品品质，走高质量发展路径。
2: 贵州省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行动方案，确立以文化为内核、旅游为载体、酒类产品为媒介、生活场景为依托的发展思路，重点实施业态、产品、经营主体、宣传推广4大升级行动。到2027年，省级层面新增打造10个特色酒庄、10条美酒美食街区、5家高星级白酒体验酒店、10个特色酒馆，升级打造21个酒旅融合景区，持续丰富白酒沉浸式、体验式消费业态，同时推进酒家旅游、餐饮、演艺多元融合，研发场景化、定制化白酒产品，开发酒类衍生文创，升级品牌传播模式。到2030年，全省将全面建成成熟完善的白酒消费场景矩阵，让白酒消费融入大众日常，推动前酒产业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0: 我们知道，在今年7月，贵州省出台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行动方案，其中提出到2030年，全省白酒消费场景矩阵全面成型，坚持以文化为内核，以旅游为载体，以酒为媒介，以生活为场景。那遵义以哪些实际做法来破题的呢？
3: 单纯卖酒只是售卖单一产品，卖生活方式是提供多元的生活体验，分层品鉴不同轮次的基酒，还能亲手勾调一瓶专属酱酒。目前全市已经形成成熟的酒旅打卡路线和场景，在中心城区汇集了董酒、真酒、喜酒、仁怀酱香酒等4大名酒生活馆，汇城区苏州路真酒主题街区连着54家餐饮店做酒餐融合，配套酱香鸡尾酒、酱香咖啡，这类新潮消费空间，加上贵州酒文化博物馆上100家名酒体验店，在城区你就能一站式感受到酒文化。沿着仁怀、喜水、赤水一线，我们打造百里酒庄河谷，连片布局及酿造、洞藏、夜游、康养、食宿一体的度假酒庄群落，依托河谷的生态和红色资源，我们推出最美遵义酱酒文化之旅、茶酒之旅2条精品线路，恒昌烧坊走酱酒加艺术加高端旅居的差异化路线，金华酒庄主打本土喝单碗酒的民宿体验，各酒庄各有特色。目前全市已经建成27家星级特色酒庄，其中6家5星级、11家4星级，

0: 家三星级，省级九里融合景区14个。2025年，九里景区接待游客133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41.04亿元。针灸庄园、九险九庄等标杆项目正在加快的推进，待项目全部落地，九里体验的新场景会更加丰富。
1: 其实现在不少年轻人周末专程会去遵义打卡精品民宿看演出，在赤水河边喝一杯酱香特调。在这也想问一下，咱们遵义是怎么留住年轻人，让他们爱上酱酒的？在吸引 Z 世代这件事上，我们有哪些神助攻呢？
0: 我们瞄准年轻群体，从产品、体验、传播三方面发力，打破白酒老牌厚重的固有印象，让酱酒变成年轻人轻社交、周末出游的潮流选择。第一，产品年轻化，主打轻松、微醺，适配年轻人口感。政府引导酒企往低度、小瓶、果味、高颜值方向创新，企业呢相继推出了不少新品，有酱香威士忌、低度果味露酒、酱香鸡尾酒、酱香咖啡，一应俱全。全市28家企业共开发了62款小瓶酒，年销售额1.32亿元。同时适配酒具、盲盒、文创拉杆箱等周边，年轻人很愿意买来打卡送礼。我们打造了天亮、大国酒魂等实景演出，国台还建立了行业首个元宇宙体验馆。我们还举办酒业足球超级联赛，把体育、酱酒、文旅结合起来，让年轻人在互动游玩中改变对白酒的刻板印象，消费观念也从应酬悦人转向悦己，享受生活。第三是传播社交化，靠年轻人自发的种草传播，我们打造赤水河畔微醺、酒庄夜景的打卡点位，联动抖音开展酱酒素颜活动，邀约110多名达人直播3100多场，带动白酒销售5.2亿元。创客大赛相关视频播放量超3290万，产出700多条酱酒生活短视频，在社交平台形成自发推荐的传播热潮。
1: 酒旅融合的深层内核，其实也是酱酒文化价值的活化与传递。那接下来让我们连线佳酿网主编刘洪增，听听专业视角的解读。刘主编您好。
2: 主持人好。听完遵义酒旅融合的实践介绍，感触很深。过去卖酒交付的是商品，今天卖生活方式，交付的是消费者与产区文化的情感链接。酒旅融合正是打通二者的最好载体。百里酒庄河谷，2000一夜微度假，这种转型的本质是让风土可感知，工艺可参与，时间可体验，把死的资产变成活的流量。在文化遗产活化上，遵义已经走出很好的实践。站在行业角度，我对遵义产区 IP 打造有几点建议。第一，要进一步强化产区公共品牌辨识度，把赤水河谷中国酱香的 IP 故事讲透，把生态、工艺、历史、红色文脉整合，形成统一的产区叙事。第二，推动酒庄老作坊差异化发展，各美其美，避免千庄一面。第三，善用数字化手段，让产区文化突破地理边界。第四，打通产品和体验闭环，把旅途体验转化为产品、文创、定制服务，让游客过来之后还愿意持续消费酱酒。第五，做好双向文化互动，把晦涩酱酒术语转化为通俗共情的通用语言，扩大酱酒文化的受众圈层。遵义的酒旅融合已经完成了从0到1的跨越，接下来从1到N的考验才是真正的分水岭。如果能把打卡变成复购，把体验变成习惯，把过客变成常客，遵义酱酒就不再只是一瓶好酒，而是一张属于中国酱酒的文化名片。
1: 白酒出海，咱们遵义有哪些做法？在全球市场上，我们又是怎样抢滩的呢？
0: 白酒出海本质是文化出海，不能只卖酒水，更要输出产区的文化。我们呢，一方面组团出海推广拓展市场，另外一方面用国际化通俗语言解读我们的酱酒，让海外消费者听得懂，愿意买。按照全省的统一部署，我们首先常态化的开展前酒全球行，继续走进东南亚、欧洲、海外华人消费市场做品牌推荐。比如今年4月，我们组团参加巴黎博览会，同月16家酒企赴越南参展，现场成交220多万元。 意向签约超3000万。2018年至今，我们累计开展了有40多场全球对接，上千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除茅台外，全市白酒出口是5850万元，同比增长159%。39家酒企实现出海，产品销往27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在香港打造最美遵义产区名酒馆，成立香港遵义酱酒协会，以香港为支点，辐射全球市场，把赤水河风土酱酒非遗文化传播出去。最后，我们创新外贸服务，打通出海的堵点难点，我们搭建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打通多国物流报关链条，帮助23家企业首次出海，41个品牌远销海外。同时推动基酒出口，跨界研发新品。去年国台向海外合作商出口近100万的基酒，仁怀酱酒集团酱香威士忌进入香港，用海外更熟悉的酒类载体打开酱香市场。总的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世界的酒杯里有中国的酱香，有遵义的酱香。
1: 是，酱酒出海可以说是风头正盛。我们说酱酒出海呢，也是产业升级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白酒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搜狐酒业发展研究院专家欧阳千里，从更宏观的视角来聊一聊酱酒出海的机遇与路径。欧阳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遵义酱酒出海本质上不是产品的物理位移，而是一场文明对话。出海难点很多，最难的是文化转移。我们不能要求外国人用酱香、醇甜、窖底等中国标准来品评，而要用全球烈酒的通用语言，鲜味、风土、年份等，把12987工艺翻译成时间美学，把端午制曲转化成自然节律。从产品适配来看，必须破解53度单杆支撑的脆弱性，低度化不是妥协，而是战略的必选项。我想遵义产区要集体打造微醺东方的生活方式标签，中小酒企出海要善于借船出海，依托产区的公共品牌做背书，借助头部酒企的渠道网络，或通过跨境电商做 OEM 的积累认知。头部企业做品牌，中小酒企先做供应链，最后谈产区价值。波尔多、干邑、苏格兰的启示是什么？产区即品牌，遵义要形成茅台引领、群星闪耀的产区矩阵，建立遵义酱香的地理保护、产区标准和国际认证，让海外消费者说起遵义就像说起干邑、香槟一样自然，这才是产区国际化的终极辨识度。我想遵义酱酒的出海要从产品位移走向文明融合，这才是长久之计。
1: 从产区酿造端的高质量发展，到国内消费端的场景创新，再到海外市场的布局拓展，相信大家呢对遵义酱酒产业也有了更全面的认识。那如果呢，请两位老师啊用一句话说给全国的投资者听，告诉他们为什么现在投资遵义的酱酒产业依然是最好的时机，您会说什么呢？
4: 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一杯酱香连四方，合作共赢创辉煌。在政策优势方面，2022年初。新国发二号文件明确提出，发挥赤水河流域酱香型白酒原产地和主产区优势，建设全国重要的白酒生产基地，省市两级都将酱香白酒确立为首位产业，拥有清晰长期稳定的产业顶层设计，在技改扩能、品牌推广、融资贴息方面均有政策支持，做到了要素优先保障、诉求闭环响应，为投资者打造了可预期、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在品牌潜能方面，一是产品认证赋能，同步打造遵义产品酱香白酒和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两类认证赋码，积极构建认证加赋码加管理3位一体发展模式，实现全链条可追溯，为品牌信誉提供了品质身份证。二是产区 IP 赋能，世界级核心产区公共品牌势能持续增强，赤水河谷中国酱香区域品牌成功入选国家工信部首批中国消费名品名单，可以实现产区品牌支撑企业品牌发展的目标。 在增值潜能方面，遵义酱香白酒投资价值已不再局限于酿造环节，而是向上下游延伸。省市两级将酒旅融合、星级酒庄建设作为酱酒产业转型的核心。

0: 核心抓手纳入“十五五”产业攻坚行动，我市明确实施酒庄提质工程，规划打造多条赤水河谷精品酒旅路线，推动从单一产品转向酒加文旅加康养加体验的复合发展模式，为投资增值提供了更多可能。所以，当下投资遵义酱酒，不仅是在投资一个千亿级的成熟产业，更是在投资一个有清晰战略和品牌护城河，并向全产业链增值转型的价值高地。我们真诚地期待各位企业家朋友力尊考察投资，我们将以更加开放、包容、诚信的姿态，为大家提供最可靠的平台、最优越的环境和最真诚的服务。
1: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喂，这面面了不掉下，就掉下什么流？哦，我是慢这手。
2: 先坐一下啊，找个地方坐一下。咱们这是传统椰奶的。弄回来先，弄回来。
3: 我叫卓少辉。他们一般都叫我辉哥。
2: 椰奶基本上要几份呢？
3: 以前的我是卖猪肉的，我现在清母粮这行业，起这个名字是说慢姐比较亲热一点，辉哥这名字听得起来不是那么亲。
2: 好不好吃？
4: 好吃。
2: 咱们要真实的评价，
3: 所以我就选择我老婆的名字慢姐清母粮。
5: 清补凉的理解就是让你解暑，
6: 身体就暖和，
5: 口感呢就不要太腻。
7: 夏天的话，我感觉吃这个的话，好像来到了北极一样，凉飕飕的，很舒服。
8: 芋头啊，还有那些红枣、绿豆、红豆，这个是消暑的。
9: 吃完就会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它清补凉嘛，清就有感觉有那种清热解毒的那种感觉。然后补，那顾名思义就是补。
10: 就第一次遇见里面就这种类似于饮品里面放鹌鹑蛋的。
11: 口感都不错，这个绿豆啊，很多家都是煮的硬的，时候不到，但是他们家都是开口，然后到嘴可以嚼得动的这种的。
2: 一头都要一点是吧？因为咱们的清母粮都是五谷杂粮的，前面都要。哎，好的 ，OK。传统椰奶清母粮里面有14种配料，清补粮里面的，比如红豆、绿豆、通心粉，这些都是用开水煮熟都可以啊。一般我们煮绿豆，我们都第一次都用冷水煮，煮半个小时，不能煮太烂，煮太烂了全部浮起来了，口感就不好吃了。通心粉是用淀粉来做的，煮熟一点吃，口感就很润滑。我们会用海南本地芋头，也不能蒸太久，10分钟左右，15分钟左右。筷子戳下去，知道芋头熟还是不熟。筷子能插到芋头里面，就芋头就煮得好了。小麦很难熟，要煮久一点。小麦吃到口感里面有道嚼劲的味道，吃出来有种稻谷的味道。
3: 特别是他们是加鹌鹑蛋。其他店都没有，但是我们家的是说，我们是传统椰奶清补粮。
2: 清补粮里面的食材，通心粉啊、绿豆啊、红豆啊，它是没有味道的，所以椰奶的味道必须要甜，它融合在一起啦，就很浓、很香、很甜的感觉。
9: 不是那种商品椰子的那种味道，但它就是和你期望中的那种椰子的味道是基本一致的，
12: 还是比较浓郁，但是它不像是椰汁，它是比较偏椰奶的那种。
13: 加一点椰奶才好。哇，
14: 谢谢
15: 老板，太够意思了。
2: 我们的椰奶是用老椰子鲜榨的果汁，对，还有切食料是每天当天要煮。要想喝好的清补粮，椰奶是最关键的。用椰奶榨的时候要用老椰子，必须用老椰子，它的肉得香，椰奶的香味。鲜椰子长时间很短，它只不过是拿喝水，它作用不如老椰子。椰丝放在里面破壁即破，加一点点水，破出的椰奶才浓度很高。这种 K 色的渣子用破壁机破壁过干净，沉淀了等一会的倒在里面，不然它会影响喝椰奶的口感。里面就稍微放一点点糖， 到十一点多忙完了，我们坐外面休息一下。我以前是在市场上里卖猪肉，杀猪肉行业起得比较早，三点半到四点钟就起床了。以前杀猪肉大年三十放到初六，一年只有六天假，满身都是猪肉的味道，牛腻很多。现在好一些，想睡晚点就晚点开门。中之后我就选择放弃猪肉啊，开个清补粮的店，因为清补粮是咱们海南特色，是海南人吃得出来的。一般都是问朋友吧，因为海南人呢知道海南的特色，才能做到当地人比较认可的一个店。还有这个
4: 芒果
2: 炒冰啊，
4: 各来一份
2: 啊，好的好的。三亚天气比较热，芒果也是咱们家的特色，很多很爱吃芒果。海南的小台农适合做炒冰用的，加纯牛奶破壁即破壁。我们芒果榨的果汁榨的肉比较细一点的。好，这个芒果炒冰要先加一点炼乳，然后把榨好的果汁倒在炒冰机里面一起翻炒。还有这个炒冰机，它炒的动作要滑来滑去的感觉，还吃口感就很绵，三到四分钟左右，炒到干了，我们手感会可以手感出来的感觉好啊，就可以打上来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14: This is mango and coconut milk ice cream.
16: Yeah.
14: Because I don't eat a cow's milk. But yeah, this is the best ice cream in China. Very good.
11: 很绵密，让人上头的味道。
16: 主要是炒冰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第一次吃上面有加花生碎的，就很特别。然后这个口感呢也是冰冰凉凉，上面有点比较脆的花生，然后下面又是比较软糯的这个炒冰。
17: 这个也比较像冰淇淋，软，它比较软一点，它不像冰沙那种。
18: 甜味没那么重，加了这个花生嘛，然后配料一起，然后综合一下那种味道。
8: 入口即化，绵绵沙沙的。
2: 我也比较爱好这个行业，对我来说，要大猪肉一天赚八百，要是清补粮一天赚五百，我还是选择做清补粮这个行业。
19: 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2: 在开两三年生意做起来呀，我们就带曼姐出我老婆出外面撞撞一下，毕竟我们没有出过岛，没有去外面世界看一下。
20: 每天起床能够面朝大海，
21: 希望在三亚这边，哎，养老一样那种感觉，就像很多那个东北的人过来这边，是吧？晒晒太阳，沙滩躺一下，很舒服的。
22: 因为我对生活的各个方面我都很感兴趣，然后会尝试像潜水或者跳伞这种平常可能很多人不会去尝试的运动吧。最近想做个自媒体嘛，
23: 就每天有事情做，然后就每天都有一个更前进、更向上的目标。
24: 特别想当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有钱有权挺好的。
25: 我为了上电视，我很拼的，在上学。哎呀，我心中向往的一个学校生活是非常的轻松，一天最好是就是上两节课。
26: 就是像现在这样子，每天甜甜蜜蜜到永远。
27: 这可能要看你小时候的梦想吧。对，可能我比较喜欢这个航天类的，然后但是学历又不够，可能以后的想法就是去 NASA 做一名保洁就可以了。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 群众危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我们李总什么？
1: 哇，这家店在南宁很火啊！
2: 那这是一个网红店，很好吃。
3: 我叫林海，是富二代村委的老板吧。
4: 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面当了三年炊事兵，99年就复员回来了。
3: 还有一个我班长叫林国。
5: 我叫林国，富二代村委食堂老板。
6: 潮州班头的来啊。
7: 老板，来一个老友粉肠头。
3: 老友粉肠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名菜。
4: 这老友味吧，就是我们广西南宁一个很特色的味道。
3: 这个老友炒的比较入味，比较香。
4: 然后我们这粉肠头又保留新鲜的，所以是生炒的多，也不会腌过。蒜蓉、豆豉、辣椒、酸笋都要先放在锅里面炒出香味，还有炒出颜色，然后放进粉肠头，一定要大火爆炒。动作一定要快，这样才炒出才脆。炒出七成熟的时候，再放下紫苏，紫苏就是清凉解暑的，也很香。再翻炒十几秒就可以出锅了，不然就老了。
8: 最正宗的老友粉肠的味道就是这样炒出来的。
9: 闻着味道来的，
1: 味道特别浓郁，很下饭，
9: 吃起来有点 Q 弹 Q 弹的，很有嚼劲，
10: 老友风味，很正宗，很好吃。
2: 反正一说下水就知道它这个味道，我是无法形容出来的，你们自己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3: 部队里面学到很多知识，炒菜这方面更是有很大的帮助啊。
4: 我的锅头是5斤的，还没带菜，我连抛4个小时，这个坚持力，这个毅力很要紧，还有这个体能，一般的人受不了。
5: 我采购了，买下水啊，粉肠头之类啊，合适就拿嘛。
3: 5点钟菜就在店里面，现在这些都是备菜。
4: 粉肠头的话，就是一个猪小肠里面30-40公分长的那么一截。本身南宁人都很喜欢吃下水，吃起来很脆口，更有弹性。
3: 这个原料很难找，现在因为我们的食材全部是新鲜的，
4: 基本上是2条猪以上才得一盘老友粉肠头。这种亮眼粉肠头，南宁市只有几个地方有，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告诉你们的。
3: 拼桌给你们也行，不过下来就说来早点咯，这样子。基本上现在不在微信订啊，电话订根本就吃不到的，
5: 天天东西都卖完。
10: 七寸猪大肠还有那个田鸡都不错，
1: 我喜欢吃那孜然牛肉。
9: 每次来我都是他们家的菜点一圈，
11: 脆的香啊都有。
4: 富二代店里面的超白菜就是老友粉肠头、油爆大肠，还有猪肚，还有油爆田鸡。很多人都说这些菜都是痛风菜。
9: 对，这种不吃更痛风。
10: 人生得意须尽欢，
1: 唯有爱情与美食不可辜负。
11: 那种上头的感觉哦，吃起来，哦。
9: 富二代这个名字是谁起的？
5: 海哥想的呀，
3: 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负责任的人吧。
4: 我和林国都比较喜欢交朋友的，当时我们就想在自己地盘上搞个小炒店，然后方便战友们和朋友们聚一聚这样子。
5: 来，青菜，青菜，
9: 装扮过来啊！
12: 装扮啊你啊，装扮你啊！
4: 哦，还有一桌，就正过来的路上了，在路口了，都说到路口了。
9: 那就在公众吧。
5: 来，坐这个。
12: 来了，
13: 六七
12: 一，
13: 来又在那
14: 六，明白
4: 明白吧？
14: 退伍出来以后呢，我战友介绍认识我们海哥。
15: 海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感觉是，包括我进到部队里面也是这样子，先学会做人，其后再做事。
16: 你在这里招待了多少就是像他们这样子的当兵型的人？
4: 我最起码有几个师都有了，几个师
14: 混的师。
4: 他们都把这里当作战友聚会的地方，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过来咯。我在部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战友一起唱军歌，特别有那种集体的感觉。战友战友预备唱，
17: 战友战友
18: 这一辈子最好的军旅生涯就是认识这帮兄弟。
17: 我们都是人民子弟，加油！加油！
4: 干了啊！
17: 坚持！胸高的友谊，把我们建设一个高点集体，高点集体。
19: 我们的集体生活呢，就是在医院了。那边上面坐的还有抗疫英雄。
20: 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参加的是文学社，社团成员一起写诗追女孩子啊这些事。
2: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的520吧，我就觉得要不我们也去卖花吧，自己在那里修剪啊分枝啊什么的，没想到最后竟然还真的卖完了，人均收获了70几块钱，所以觉得很开心，很特别的一次经历。
21: 集体生活就下了班，约几个朋友到富二代来这里找了几堆粉肠头。
14: 我想和我的最好的战友梁方成、
22: 梁海中
14: 一起吃个夜宵。
22: 这种表白的东西都很少说，都比较腼腆了。
23: 以前我们在部队那种大集体里面生活很开心很愉快，因为是青春嘛，战友情是我们很珍惜的，说说的话真的还是很感谢他们。
2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7: 直接打我！
24: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8: Let go！
2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好，山水妙，大风水。
1: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3、2、1，
2: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什么都不用说，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对于侦察兵来说，潜伏待机那都是家常便饭，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1: 现在全军都在学习邱大云烈士的英雄事迹，
0: 我们这次不一样，掩护我们的部队时刻准备着用炮火攻击敌人，而且有前一段时间的欺骗行动，那敌人的警惕性已经降低很多了。
1: 对了，我忘了跟你说件事儿。你没回来的时候，李成功同志来信了。
0: 是吗？他怎么样？
1: 他装了一只，已经可以走路了，也去上班了，现在当了车间主任。他跟邱红也结婚了，生了个大胖小子。他说，他特别感谢当时咱们俩对他的劝导。
0: 真好，人生嘛，不管在任何时候，那都不能缺乏。只要人活着，不屈服于命运，那就会有希望，会有未来。
1: 我同意你说的话，我也希望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能记着这些话。
0: 我会的，我一定会平安胜利的回来。对了，谢谢你送给我的照片，我很喜欢。
1: 我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陪伴你了。你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0: 刚才在来的时候，在路上，我觉得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我一看到你，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就觉得，咱们俩就这么走着，就很好。
1: 我觉得不怎么样。我写的结婚报告，你肯定看到了。签字了吗？给我。
0: 你看你啊，结婚报告只是个形式，结婚是我们俩的终身大事，那肯定不能说那么简单随便轻易的吧。等我回来之后，咱们搞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好吧？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梁晨，我也都明白你是在为我着想，但是你能理解我的想法吗？我不想再冒一次失去爱人的风险了。
0: 不会失去我的，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会跟你在一起。
1: 这不一样。
0: 一样。

0: 只要我的心还在跳，你我就会在一起。咱们俩从认识到现在，虽然谈话的时间都不到几个小时，但是你在想什么，你要说什么，我都能感觉得到。 这应该就是人们说的那个心心相印。马上就要出发了，我送给你四个字：保重，胜利。
1: 那我也送你四个字：平安、凯旋。
0: 我答应你，
1: 为了我们的未来。
0: 为了我们的未来。

0: 团长，有敌人出来了。
1: 他们想干什么？
0: 不知道，

0: 好像是要割草，
1: 你们即将消灭他们，
0: 发枪了。
2: 准备射击。

0: 师长，你怎么过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啊？
2: 这里敌人的机枪可都能打得到。
1: 我们的潜伏部队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熬着，我来这儿算什么呀？刚才为什么打枪？
0: 刚才有几个敌人跑出来了，拿着割草的工具，被我们机枪打回去了。
1: 敌人会不会发现我们的潜伏部队了？
0: 不行，不然他们就会向草丛开枪了。
1: 你们这么一打，会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0: 那不会，敌人一露头我们就打，我们保持这种状态已经十多天了，因为他们养成习惯了。

0: 首长，喝点水，吃点馒头干吧。
1: 收起。
0: 过饭点好久了，您不吃不喝的，这怎么行呢？
1: 怎么不行啊？我们在这吹着凉风，还能自由活动，那潜伏部队没吃没喝，虫咬日晒的，他们怎么行啊？收起。
2: 首长，您别批评小张了，保卫教务首长是他的职责。再说，您这一带头，我们这一观察所的人，谁还敢吃饭喝水啊？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吧。
3: 哎呀，潜伏部队在那儿熬。

0: 熬着，还担心出事儿，我是真吃不下去啊。
1: 哎，你们几个该吃吃啊，
0: 别跟我一样。
2: 那师长，你看这都16:40了，一天还没几个小时了啊！您别跟我们这儿熬着了，赶紧回师指吧，啊，休息休息，晚上还有指挥战斗呢。你放心，这里有我们呢，啊！
3: 又有几个敌人出来了。

0: 好像是来修铁索的。团长，打不打？
1: 打，不分情况，到头就打，不然敌人会怀疑的。
0: 是，拔枪了。

0: 先锋部队的报告一切正常，没事就好。行了，没事我就回师职了。我在这儿，你们都不自在。
1: 按照作战计划，我们广播站的任务是19:30，配合掩护部队行动，照常广播，朝鲜歌曲《战线夜曲后》开始正常广播。22:30，我军开始发起进攻，将扩音器音量调到最大，降敌军广播“缴枪不杀，投降优待俘虏”的口号，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以及我军已经全面突破敌军防御的胜利消息，瓦解敌人的斗志。22:30，停止广播，开始收拾广播器材、装箱，准备跟政治部机关前移。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好，
2: 终于从杨副参谋长的限制令中解放了，可以语音广播了。
1: 嗯，师长和高主任对我们广播站在这次反间计划当中的表现非常满意，说明这次反间计划的确非常顺利，敌人完全被我们蒙蔽了，以为我们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3: 看来还是梁副参谋长的本事大，厉害。
1: 嗯，
3: 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2: 看来都一家人了，还帮着谦虚上了。
3: 哎，文姐，我有个问题，我们下次广播的时候能不能把这次行动写成广播稿？ 好好挖苦一下敌人的情报机关，那个白昌浩不就是黑豹社的情报头子吗？还打伤过你。
1: 这件事情我问过上级，上级的意思是，我们出来广播就够了。至于其他的事，就让敌人猜去吧。反正21:00，他们就知道上当了。来，开始准备。

0: 山林，正山
1: 的또이곡이야들을수록심란해
2: 야이씨조용해음악듣고있잖아
1: 너이거중독된거아니야
2: 그래제대로중독됐어

0: 没事，没伤到骨头，有点血，止住了。没事人，到，给神父科长看一下。怎么样？
1: 确实没伤到骨头，但穿面很深，需要先锋和再爆炸。
2: 还能坚持吗？
0: 科长，不用担心我，你带着一般先出发，我一会儿就跟上。
2: 行。 出2伤口，马上赶上来，把黑豹集团团部还指望你的表演呢。
0: 没问题，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0: 我们已经到火焰山了，按原计划迅速通过敌人阵地前进。
1: 侦察连，前进！
2: 快起队，跟我走！

老蔡，我数一二三，你就不出去活动。啊，杨楠，来，帮我拿一下枪。

0: 我说了，现在情况怎么样？幸好是反坦克地雷，不过这儿既然有反坦克雷，很难说是不是还有反步兵雷。那可麻烦了，部队不能在这儿停留，太危险了。
1: 队长，要不让我跟连里的排雷哨从前面探雷，引导部队前进？
2: 不用了，你们看那边。
1: 排木桩，应该是敌人的巡逻通道，肯定没有地雷，就让排雷手沿着这个通道前进，应该很快就能走出雷区了。
0: 这样子，你们走前面。

0: 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队长，我们已经出雷区了。
1: 好，同志们，加速前进。
2: 是
3: 是是。
4: 队长呢？队长呢？
1: 哎，孟队长，刚才后面是不是地雷炸了？
5: 报告梁队长，刚才是地雷爆炸了。八班的一个战神因为紧张走出蓝军通道，结果两死一伤。关键是正副科长就在他身前，弹片从他后脖梗向上打进去了。
1: 别照了，

蔡淑明同志牺牲了。

0: 我们要派几个战士把牺牲同志的遗体送过去，是，其余所有人到继续前进。 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好，走。
1: 是。

0: 담당자님! 통과시켜!
1: 잠깐만. 지금 현재 경계병이 얼마나 있나?
0: 연내 지휘소 경계소대 30명 가까이 있습니다.
1: 그 외에는?
0: 그 외에 통신부대와 보급부대가 있습니다. 경계병 이분입니다.
1: 알았다. 가자.
2: 前面就是公路，华西队环状，沿着公路向清水洞方向前进。二三梯队在公路两侧前进，按照我们出发之前标定的位置，寻找敌人后方的炮兵阵地，并且随时准备阻击敌人的装甲部队。好，另外我做个小调整，我跟着第一梯队，化装袭击黑豹一团指挥所；二梯队呢，由老孟负责。
3: 梁旅长。
2: 你是整个川沙部队的指挥员，你需化学队不合适。
4: 没错，还派别人去吧。
2: 我考虑过了，陈淑明同志牺牲了，现在只有我能够代替他，化装成美军联络官。如果没有美军联络官的这个名号撑着，我们整个部队行动的困难会大大增加。记住，奇袭第一团指挥所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4: 陈淑明同志的牺牲再一次提醒我们，战争是残酷的。好了，我是指挥员，我决定了，就这样执行。
3: 那电台。

0: 该怎么办？安迪应该跟着指挥员了，电台不能跟着冒险。保护员掌握着电台密码，电台跟着你，我带着步话机就行，有事儿通过你们转发。
1: 好，
2: 是。
0: 把美军的衣服给我。
2: 是。
0: 你们俩去准备吧。
2: 是
1: 是。
2: 我来。

0: 敌人增援前线的机甲部队，让我们给赶上了。
1: 队长，打不打？
0: 队长，我有4个反坦克手雷，还从13库找了3个白磷手榴弹，这把一定把他们都干翻。我们的目标是袭击第1团团部。金棍，
2: 到。
0: 通知23梯队，我们在公路上遇到了敌人增援前线的机甲团，大约有1个坦克连。 和2个摩托化连，我们干掉打头的，截停敌人，之后留给他们处理。
2: 是。2队3队，我是1队，收到回答。
3: 2队收到，3队收到。
0: 我们在公路上遇到3号食堂，1个2队规模的乌龟，2个2队规模的兔子，
2: 剁了2头乌龟，
0: 我们就走。你们吃肉，完毕。
3: 2队收到，3队收到。
0: 小康炮，
2: 到。
0: 我们继续前进，你在路边找个地方藏起来。别用大家伙，容易伤着自己。我刚才看了，敌人坦克的炮塔和驾驶舱都没有盖盖子。等到坦克过来之后，你用卵形手榴弹直接扔进去，没问题吧？
2: 放心吧，科长。
0: 不许恋战啊！打听第1辆，马上归队。

0: 掩护他下去。
1: 是。
2: 三队的孙队有十二队，
1: 听三队说到，请讲。
2: 我们先开饭，吃的差不多了，我们先走。剩下都是你们的。
1: 收到，明白。吃肉愉快。
2: 收到。

0: 二队、三队正消灭敌人呢，还好我跑得快，不然肯定被咱们自己人追得像兔子一样的。
1: 好，出发。

0: 日前进。
1: 。
2: 시끄러워전방부대가습격당해지금당장지원하러가야돼
1: 신변전포조십시오죄송합니다
2: 그렇게대단하면우리랑같이전선에나갈것이지여기서무슨거드름을피워
1: 난그냥죄송임을다한것뿐입니다이해부탁드립니다
2: 맞아부터

0: 他们已经过来了，估计是到前线去增援的部队。
1: 队长，要不然我们先隐蔽，
0: 然后我和崔一鸣再过去，想办法查清他们的口令。
1: 队长，前面不是有部队过来吗？抓两个问问。
0: 来不及了，我们先往回走，等他们过去之后再想办法。

0: 来，给我孵化器。是。二队，一队呼叫。
1: 二队收到，请讲。注意，二队规模的一群羊过去了。
2: 收到，肉吃完了，已经散席了。
1: 新来的羊我通知三队处理。
2: 好，告诉我，有没有剩余的兔子回撤？
1: 兔子边上羊往回走了，还有不少瘸腿的。好，明白了。需要帮忙吗？不用，忙你们的。我们发现了一个二号食堂，准备去吃饭。吃好喝好，通话完毕。二队去打敌人的炮阵地了，一会儿呢，会有人过来帮助我们过关。
3: 部队在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后，在第二道防线遇到了敌人的炮火拦阻，这些炮阵地布置在我军炮火准备的射程之外。
4: 东支部队，不要急于前进，命令伴随步兵前进的炮兵部队迅速展开，压制敌人的炮火，掩护步兵攻击前进。
5: 是。
3: 老李啊，现在正是需要我们穿插部队帮忙的时候了。许参谋，
5: 有。
2: 联络穿插部队，让他们报告进展情况。
5: 是。
2: 王旅排长，看到那三个机枪掩体了吗？
6: 连长，这事交给我们。我们现在有了国产的九零火箭筒，弹药也不缺，就这点敌人都不够我们打的。
2: 好，你安排三个火箭筒小组隐蔽接近，注意啊，一定不能敌人发现。
6: 有一次任务，地面一开火。
2: 我就指挥全连攻击敌人的炮阵地。是。
7: 报告，连长，我们两个用交会法确定了敌人炮阵地的位置。
2: 好，马上就叫驻援报告炮长将，准备射击。
7: 是。各报注意，准备。
2: 等一下，连长，上级命令立刻停止射击。
7: 没搞错吧你？没错，上级说我方穿插部队发现了敌方的炮阵地，准备组织袭击。这帮侦察兵跟我们抢功啊！这是，上级给我们这新任务是什么？带我方穿插部队消灭敌方炮阵地之后，用弹幕掩护步兵攻击前进。

0: This is the way to the regiment. Major Radek, again, very nice to meet you.
1: Me too.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0: Bye, Major Radek.
1: Bye, Dr. Kim. You are a good man.
0: 최태근이
2: 진심으로 감사드리겠습니다.
0: 네. 안 불러!
2: 살펴가십시오!
3: Take care!
0: Thank you!
1: 列车长记过，
4: 走，你们到前面探路。是。
5: 团长，你的英语是真好，刚才跟那个军医聊了那么久，竟然都没有露馅。
6: 是啊，我一直捏了一把汗。
1: 不是你们低估了我的英语，是你们高估了那个医生的英语。我这英语说的也就一般，但是那个医生的英语那说的是三班的。聊不下去了，我就装没听懂，他就一直在那说，对不起，是我的英语不好。
6: 队长，还得是你有办法。
1: 再有办法，那也得有真功夫呀。要说英语啊，我觉得全师就文杰说的最好。过去不会说英语的时候，还没这感觉，但是现在会说一点了，那觉得文杰那英语说的是真的好。
7: 哎，对了对了，队长，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吃上你的喜糖啊？
8: 你是不晓得，我们大家伙都在猜你什么时候结婚，都有人打赌了。
1: 这简单，好好打仗，打得越好，我们结婚的日子就越早。
7: 啊？
6: 那是啥意思啊？
1: 我们约定好了，等到抗美援朝胜利的那一天，和平来临的那一天，我们就结婚。
7: 真的？哎，这是好日子啊！
6: 哎，一班长，大家说好，要想吃上喜糖，等打起来，你们大家伙都得帮我保护好梁队长。
7: 哎，去！别！我亲爱的首长警卫员同志，我请你放心。只要队长在我们一班，我们就全部是他的警卫员。
1: 谁？那可不行，都当警卫员了，那谁打仗啊？我们要好好的完成作战任务，而且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好好的保护自己。我结婚的时候，你们一个都不能少。
6: 好，小子，打出来了。
9: 对 ，Yes sir。
7: Yes sir。
9: Yes sir。
4: 队长。前面就是敌人一团的团部了，
1: 走到那边山上看看。

0: 票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票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
1: 给刘姐打电话。
2: 喂，陈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手表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还能测血氧测血压。这手机上的功能啊它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现在厂家做活动。
3: 去江
4: 呀，昨天怎么表戴上了呢？
3: 你看咋样？
4: 哎呀妈，老李呀，你戴上这块表啊，那显得那太有气质了。
3: 全智能的，现在啊，很多外国人都戴它。那大老板呢，还有退休的老同志啊，他都戴它。
4: 呀，真的吗？那我平时血压就高，这心率也快，这晚上啊睡眠也不好。那你给我戴一戴，帮我测一测，试试看准不准呢？
3: 行啊，
4: 好，真的太准了，和我平时测的一样准。
3: 哎呀妈，老弟呀，你的血压这么高，
4: 是挺高，
3: 你可记得及时吃药啊。
4: 哎呀，可不是嘛，不过我得赶紧买一块戴上了，这能晚上能监测我的睡眠呐，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3: 哎，这就对了。
4: 是啊，
5: 这个手表啊能看日历看时间，还带 NFC 的功能，我现在不用带门禁卡，连钥匙都不用带，这样抬抬腕啊门就能开。我给你演示一遍吧，看看门开了吧，很好用，很实用，这电话打得值。
6: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买监测血压、测心率、测血氧的仪器啊，哎呀，都要好几百块的。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顶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了啊！
0: 票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票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
7: 现在呀，很多老年人的儿女经常不在家，或者是跟儿女分开住，那这要是有个啥事儿，远在外地的儿女可是一点都不知道。即便是家里装个监控，那也不能整天呀盯着监控看呀。那为了老年人的安全与健康，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8: 为了解决这种现实问题，我们推出了一款出口品质、老外都在戴、系统全升级的老年智能手表。这看时间、查日历、打电话、聊微信、语音通话，以及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健康检测、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等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
7: 对，没错，只需要带这么一块智能手表，那很多啊需要花钱买的其他的设备一下子啊就全省下来了。
8: 没错，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带上这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血压仪、血氧仪、计步器、门禁卡、运动手环，全都省了。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能多用啊。
7: 而且这款智能手表啊，它的外观很时尚很大气，男女都能戴，戴着都好看，都很有气质。
8: 没错，首先你看啊，它的表盘是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耐磨耐刮，超高透视效果，样屏后呢清晰通透，眼神不好的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再看啊，它的表带你随便拉随便扯， 随便转都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是高弹性超耐拉的硅胶材质，带着柔软舒适不累手腕，时尚大气更显气质。
0: 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
6: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买监测血压、测心率、测血氧的仪器啊，哎呀，都要好几百块的。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顶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呢。
1: 年龄大了，血压、心率啊都不正常，去诊所去。

医院测一次啊，也怪麻烦，还得花钱。乐迪优智能手表，往手腕上一戴，血压、心率的情况啊，都能随时测出。您看，这说话的功夫，血压它就测出来了，还挺。

0: 17颗水晶彩色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耐摔耐用，高性能硅胶表带，随便拉随便扯，拽这么长都没问题，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预防充电意外。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不仅外观时尚，超大高清屏幕，内在功能更为实用，实时计步，卡路里消耗，蓝牙通话、蓝牙音乐、来电提醒、短信提醒、寻找手机、远程拍照、拒接电话、自定义表盘、计算器、运动轨迹、看时间、查日历、微信语音通话、心率、血压都能测，随时随地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兼顾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强大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智能门禁，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原价1块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
1: 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平时啊在家里手机总是乱放，蓝牙电话又听不见。现在啊，有了这块智能的手表啊，很轻巧，很方便，放在手腕上还不勒手，来了电话，来了信息，马上就能听得到，特别是重要的来电和信息，一个都不会漏接。这么好用又特别实用的智能手表，人家现在做活动，
2: 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30秒的时间了，已经接近个位数了。各位叔叔阿姨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安危，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就可以领回家。
0: 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
3: 给刘姐打电话。
4: 喂，陈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手表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还能测血氧、测血压。这手机上的功能啊，它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现在厂家做活动。
5: 兄弟，江
6: 呀，昨天怎么表戴上了呢？
5: 你看咋样？
6: 哎呀妈，老李呀，你戴上这块表啊，那显得那太有气质了，
5: 全智能的。现在啊，很多外国人都戴它，那大老板呢，还有退休的老同志啊，他都戴它。
6: 呀，真的吗？那我平时血压就高，这心率也快，这晚上啊睡眠也不好，那你给我戴一戴，帮我测一测试试，看准不准呢？
5: 行啊，
6: 好，真的太准了，和我平时测的一样准。
5: 哎呀妈，老弟呀，你的血压这么高，
6: 是挺高，
5: 你可记得及时吃药啊。
6: 哎呀，可不是嘛，不过我得赶紧买一块带上了，这能晚上能监测我的睡眠呐，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5: 哎，这就对了。
6: 是啊，
1: 这个手表啊能看日历看时间，还带 NFC 的功能，我现在不用带门禁卡，连钥匙都不用带，这样抬抬腕啊门就能开。我给你演示一遍吧，看看门开了吧，很好用，很实用，这电话打得值。
7: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买监测血压、测心率、测血氧的仪器啊，哎呀，都要好几百块的。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顶好几台仪器，很方便。 又很实用，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了 啊！

0: 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
1: 现在呀，很多老年人的儿女经常不在家，或者是跟儿女分开住，那这要是有个啥事儿，远在外地的儿女可是一点都不知道。即便是家里装个监控，那也不能整天呀盯着监控看呀。那为了老年人的安全与健康，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2: 啊，为了解决这种现实问题，我们推出了一款出口品质、老外都在戴、系统全升级的老年智能手表。这看时间、查日历、打电话、聊微信、语音通话以及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健康检测、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等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
1: 对，没错，只需要带这么一块智能手表，那很多啊需要花钱买的其他的设备一下子啊就全省下来了。
2: 没错，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带上这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血压仪、血氧仪、计步器、门禁卡、运动手环，全都省了。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能多用啊。
1: 而且这款智能手表啊，它的外观很时尚很大气，男女都能戴，戴着都好看，都很有气质。
2: 没错，首先你看啊，它的表盘是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耐磨耐刮，超高透视效果，亮屏后呢清晰通透，眼神不好的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再看啊，它的表带你随便拉随便扯随便转都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是高弹性超耐拉的硅胶材质，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时尚大气更显气质。
0: 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
3: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买监测血压、测心率、测血氧的仪器啊，哎呀，都要好几百块的。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抵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呢。 啊
4: 年龄大了，血压、心率啊都不正常，去诊所、去医院测一次啊也怪麻烦，还得花钱。乐迪优智能手表往手腕上一戴，血压、血氧、心率的情况啊都能随时测出。您看这说话的功夫，血压它就测出来了，还挺稳定的。如果身体指标有变化，就能早知道、早预防，免得呀发生意外。包括咱们平时走路的步数啊、行动的轨迹啊都有记录，真的很方便、很实用。现在啊有了它，健康啊更有保障了。
0: 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彩色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耐摔耐用，高性能硅胶表带，随便拉随便扯，拽这么长都没问题，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预防充电意外。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不仅外观时尚，超大高清屏 屏幕，内在功能更为实用，实时计步、卡路里消耗、蓝牙通话、蓝牙音乐、来电提醒、短信提醒、寻找手机、远程拍照、拒接电话、自定义表盘、计算器、运动轨迹、看时间、查日历、微信语音通话、心率、血压都能测，随时随地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兼顾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强大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智能门禁，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原价1块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
5: 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平时啊在家里手机总是乱放，蓝牙电话又听不见。现在啊有了这块智能的手表啊，很轻巧，很方便，放在手腕上还不勒手，来了电话，来了信息，马上就能听得到。特别是重要的来电和信息，一个都不会漏接。这么好用又特别实用的智能手表，人家现在做活动。
1: 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30秒的时间了，已经接近个位数了。各位叔叔阿姨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安危，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就可以领回家。
0: 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
4: 给刘姐打电话。
6: 喂，陈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手表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还能测血氧、测血压。这手机上的功能啊它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现在厂家做活动。
7: 去江
8: 呀，老李，你怎么表戴上了呢？
7: 你看咋样？
8: 哎呀妈，老李呀，你戴上这块表啊，那显得那太有气质了，
7: 全智能的。现在啊，很多外国人都戴上了，那大老板呢，还有退休的老同志啊，他都戴上了。
8: 呀，真的吗？那我平时血压就高，这心率也快，这晚上啊睡眠也不好。那你给我戴一戴，帮我测一测，试试看准不准呢？
7: 行啊，
8: 好，真的太准了，和我平时测的一样准。
7: 哎呀妈，老弟呀，你的血压这么高，
8: 是挺高，
7: 你可记得及时吃药啊。
8: 哎呀，可不是嘛，不过我得赶紧买一块戴上啊，这能晚上能监测我的睡眠呐，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7: 哎，这就对了。
8: 是啊，
5: 这个手表啊能看日历、看时间，还带 NFC 的功能，我现在不用带门禁卡，连钥匙都不用带，这样抬抬腕啊门就能开。我给你演示一遍吧，看看门开了吧，很好用，很实用，这电话打得值。
3: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买监测血压、测心率、测血氧的仪器啊，哎呀，都要好几百块的。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抵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了啊！
0: 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 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
1: 现在呀，很多老年人的儿女经常不在家，或者是跟儿女分开住，那这要是有个啥事儿，远在外地的儿女可是一点都不知道。即便是家里装个监控，那也不能整天呀盯着监控看呀。那为了老年人的安全与

0: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啊，
1: 为了解决这种现实问题，我们推出了一款出口品质、老外都在戴、系统全升级的老年智能手表。这看时间、查日历、打电话、聊微信、语音通话，以及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健康检测、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等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
0: 对，没错，只需要带这么一块智能手表，那很多啊需要花钱买的其他的设备一下子啊就全省下来了。
1: 没错，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带上这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血压仪、血氧仪、计步器、门禁卡、运动手环，全都省了。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能多用啊。
0: 而且这款智能手表啊，它的外观很时尚很大气，男女都能戴，戴着都好看，都很有气质。
1: 没错，首先你看啊，它的表盘是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耐摸耐刮，超高透视效果，亮屏后呢清晰通透，眼神不好的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再看啊，它的表带你随便拉随便扯随便转都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是高弹性超耐拉的硅胶材质，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时尚大气更显气质。
2: 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
3: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买检测血压、测心率、测血氧的仪器啊，哎呀都要好几百块的，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抵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了 啊！
4: 年龄大了，血压心率啊都不正常，去诊所去医院测一次啊也怪麻烦，还得花钱。乐迪优智能手表往手腕上一戴，血压、血氧、心率的情况啊，都能随时测出。您看，这说话的功夫，血压它就测出来了，还挺稳定的。如果身体指标有变化，就能早知道、早预防，免得呀发生意外。包括咱们平时走路的步数啊、行动的轨迹啊，都有记录，真的很方便、很实用。现在啊，有了它，健康啊更有保障了。
2: 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彩色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耐摔耐用，高性能硅胶表带，随便拉随便扯，拽这么长都没问题，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预防充电意外。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不仅外观时尚，超大高清屏幕，内在功能更为实用，实时计步、卡路里消耗、蓝牙通话、蓝牙音乐、来电提醒、短信提醒、寻找手机、远程拍照、拒接电话、自定义表盘、计算器、运动轨迹、看时间、查日历、微信语音通话、心率、血压都能测，随时随地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兼顾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强大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智能门禁，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
5: 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平时啊在家里手机总是乱放，来了电话又听不见。现在啊，有了这块智能的手表啊，很轻巧，很方便，放在手腕上还不勒手，来了电话，来了信息，马上就能听得到。特别是重要的来电和信息，一个都不会漏接。这么好用又特别实用的智能手表，人家现在做活动，
0: 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30秒的时间了，已经接近个位数了。各位叔叔阿姨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安危，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就可以领回家。
2: 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
4: 给刘姐打电话。
0: 喂，陈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手表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还能测血氧测血压。这手机上的功能啊它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现在厂家做活动。
6: 去江
7: 呀，昨天都给我表带上了呢，
6: 你看咋样？
7: 哎呀妈，老李呀、啊、你戴上这块表啊，那显得那太有气质了。
6: 全智能的，现在 啊很多外国人都戴上了，那大老板呢，还有退休的老同志啊，他都带他。
7: 呀，真的吗？那我平时血压就高，这心率也快，这晚上啊睡眠也不好。那你给我带一带，帮我测一测，试试看准不准呢？
6: 行啊。
7: 好，真的太准了，和我平时测的一样准。
6: 哎呀妈，老弟啊，你的血压这么高，
7: 是挺高。
6: 你可记得及时吃药啊？
7: 哎呀，可不是嘛。不过我得赶紧买一块带上啊。这能晚上能监测我的睡眠呐，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6: 啊！哎，这就对了。
7: 是啊，
5: 这个手表啊，能看日历、看时间，还带 NFC 的功能。我现在不用带门禁卡，连钥匙都不用带，这样抬抬腕啊，门就能开。我给你演示一遍吧，看，看门开了吧，很好用，很实用。这电话打得值，
4: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买检测血压、测心率、测血氧的仪器啊，哎呀，都要好几百块呢。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顶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呢 啊！
2: 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

0: 靠南侧最大的那间板房应该是黑豹一团的作战指挥室，指挥室西侧那个全部都是天线的板房肯定就是通信室，东侧的那几个房间是……
1: 队长，按照李卫军部队的惯例，那里通常应该是团里高级军官的宿舍。
0: 东南角的板房是发电机室，靠近入口的那几间板房推测应该是警卫部队的驻地，不过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2: 一共有

0: 辆坦克，四辆装甲车，六辆卡车，四辆吉普车。哎，北边那几个帐篷是干啥子用的？
1: 都过来。根据师部不久前侦查到的情报，黑豹一团团部是没有坦克部队防御的，所以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应该是临时调集的。刚才那个李伟军军医所说的话也证实了这个情况，那些个帐篷应该是坦克连的临时驻地。
2: 哎，这敌人的戒备啊也太严了，简直可以用过落金汤来形容。
3: 这么多坦克围着作战指挥室，恐怕我的反坦克手雷都不够用了。
4: 队长，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加在一起一共有四辆，再加上外围的四个火力点和两个瞭望打击机枪，形成了一个圆形的保护圈。别说是我们了，哪怕是加上二队三队，恐怕都很难打进去。就算是打进去了，恐怕损失也很大。
5: 这和我们原来的预案差距也太大了。就我们现在这一队才11个人，这该怎么办呀？
1: 同志们，为难了，怎么办？在我看来好办呀，大家都知道，坦克主要是进攻型武器，是有装甲防护的可以移动的火力点。现在看来，那些坦克呢，被当成了碉堡一样的固守的阵地。大家看看，围着指挥室的这些坦克炮口都是朝外的，从火力配置和射击方向都能够看得出来，他们主要是防御由外到内的进攻。可如果我们突然出现在内部进行打击的话，这些坦克反而会成为对我们有利的掩体。当敌人调转枪口朝内射击的时候，这些坦克呢又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遮挡物，造成射击死角，无法形成交叉有效的火力网。再加上现在正值夏季，坦克的内部像一个大蒸笼，在非交战的状态，除了值班的一两辆坦克，坦克兵是不可能在坦克里面待太长时间的。没有了坦克兵的坦克，那就是一块铁疙瘩呀。
0: 我明白了，我们不能让坦克兵上坦克。
1: 没错，所以我们要侦查清楚敌人内部的情况，来保证我们这次突袭的万无一失。关键是要找到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办法混进敌人内部。齐洛，你跟张同志去侦查清楚敌人团部门口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混进去的法子。
0: 是，走。
1: 小钢炮，你和猎手，你们去侦查一下敌人内部分布、瞭望台和巡逻队的情况。
0: 行，
2: 是。

0: 两个瞭望台都有机枪，还有探照灯。团作战指挥室门口还有一处机枪掩体，有两个人警卫。巡逻队是八个人一组，沿铁丝网外围巡逻，一圈大概14分钟。东北方向的帐篷也确认了，是坦克兵的驻地。
1: 队长，
2: 团部门口的情况如何？
1: 门口有两个重机枪工事，离岗哨最近的那几间板房就是警卫的宿舍，但是里面住了多少人看不清楚，
2: 顶多也就一两个排。来计算一下，7个火力点，2个瞭望台，警卫大约18人，巡逻队8人，再加上其他的岗哨，所有人员加在一块大约不会超过40人。只是从门口穿过坦克包围圈到指挥室中间还有一块将近5-60公尺的开阔地，就算消灭掉门口和瞭望台的敌人，也很难突破这片开阔地去袭击指挥室。所以我们还是要想一个尽量不被发现的方法接近指挥室才行。
3: 但是门口的岗哨查得太严了，每一个进去的人都要提前拦下，和里面核对之后才能放行，不太好混进去。
1: 要是能抓个舌头就好了。
2: 咱俩想到一块儿了。刚才我在观察的时候发现有各种车辆进出团部，现在呢正是黑豹一团2-3线防御吃紧的时候，一定还会有各种进进出出联系的人员。亮圈
4: 到，
2: 你留在这儿，如果有适合劫持的车辆从团部出来，就用手电筒给我们发信号，快闪3下向我们示意。记住啊，用布蒙住手电。虽然咱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敌人团部的背部，敌人不太可能发现手电的光亮，但是还是要小心。
4: 是。
2: 其他人跟我走，做好劫持准备。
4: 是。
2: 枪给我。

0: 队长，我检查了他的证件，他是第一团的一个联络官，叫钱永哲。从他携带的文件来看，他应该是团部派出来向前沿传递消息的。不过这家伙嘴很硬，关于黑豹一团团部的部署，始终一个字也不肯透露。
1: 都怪大壮，一激动，车上的司机和警卫一个虎口都没留成。
2: 我这也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啊！再说了，那两个人一直拼死抵抗，这战场上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
3: 没事，不管怎么着，他对我们是有用的。张志成，
1: 到，
3: 给我步话机。
1: 是，
3: 快。
1: 队长，
3: 二队二队，我是一队。关键时刻，别给我出差错。二队二队，我是一队。
4: 二队收到，一队请讲。
0: 能找到一号食堂吗？
4: 能找到，可以牵着羊，让羊带路。
0: 好，我们在一号食堂外东北200公尺处的
3: 小高地下面。你派一队人过来跟我们会合，其他的人继续吃你们的饭。
4: 明白。二队三队还有剩饭要打扫，打扫完都去吃一号食堂的饭。
3: 我们先杀羊宰兔剁乌龟，你们到了周围之后看着点，别又跑掉了。
0: 通话完毕。
4: 明白，一定赶上大会餐。通话完毕。
5: 二排长
6: 到。
4: 营长，你带二排急行军前往黑豹一团团部东北200公尺处的小高地，与杨队长会合，让俘虏带路。
5: 明白。
7: 大家抓紧时间打扫战场，不然赶不上大会餐了。
8: 队长，你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啥子药？
3: 一会儿再解释。所有人过来。
9: 是是是。
3: 我们来分配任务，大家都仔细听好。我们是一个人，分为四个战斗小组。我张志成，猎手。我们是第一组，我是组长。目标，敌人的作战指挥室和其他房间的敌人。吉禄，张同志，还有刘海泉，你们是第二小组，组长是吉禄。你们的目标是负责打击敌人的通信室，阻断敌人跟外界的一切联系，然后协助第一组收拾其他房间的敌人。小钢炮和赵大壮，你们是第三组，组长是小钢炮，你们负责炸毁敌人的坦克兵驻地。记住了，不能让任何一个敌人的坦克兵进入坦克。崔一鸣、杨继武、张阳子，你们是第四组，组长是崔一鸣，你们的任务是打掉敌人的发电机。前三组人随我乘车进去，进入到团部之后各自突袭。进入之后，猎手第一时间打掉两个瞭望台上的探照灯，制造第一波混乱。第四组的人趁着混乱剪断铁丝网钻进去，用最快的速度去袭击敌人的发电室，制造黑暗，来掩护突袭。分组的情况大家都明白了吗？
10: 明白明白。
3: 好，现在休整一下，二队的人来了之后咱们马上行动。
10: 是
11: 是是。

书明你好，来信收到了。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入团了。我的同事们都替我高兴。当我举手在团旗下宣誓的时候，我又想起你对我说的话：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要坚定自己最初的理想。我相信你，知道你一定不会因为我的出身而离开我。虽然我没能成为自己最想做的翻译家，但在我们这个普通的中学课堂里，我同样能发挥自己所学到的知识。

0: 非常非常想你。你说你要向你的老科长学习，等打败了侵略者后再成家，再跟我结婚。听到这些话，我心跳得好快啊！盼望胜利的那一天，盼望我们见面的那一天。
1: 我现在是该叫你陈参谋呢，还是叫你陈指导员？
2: 就叫小陈。科长，你为什么把我留在后方？
3: 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等到将来不打仗了，你对国家比我更有用。
2: 科长，你最了解我了。我48年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参军，在你手下工作。
4: 淑敏，你怎么样？
5: 科长，不用担心我。你带着一班先出发，我一会儿就跟上。
4: 一会儿见。
5: 没问题，一会儿见。

0: 一鸣，一鸣，地图。哎，一鸣，这坦克兵驻地啊，
1: 班长，我想跟您说说，要不我跟杨继武还是换一下吧。您看，我是机枪手，这团部的四个角，它都有机枪位。我们打掉东南角的发电室后，占领了机枪位，
2: 这么大，他多过瘾啊！
3: 这队长安排任务的时候啊，考虑得很周全。咱俩是咱班投弹距离最远、投得最准的两个人。炸毁坦克兵驻地，不让他们上坦克，这是咱俩的事儿，你可别添乱。
1: 说的也对，我就随口一说说，炸坦克兵驻地啊，也过瘾。
0: 休息去吧。
1: 好嘞，班长。

0: 报告，队长，二队的人到了。
1: 让他们过来吧，有任务给他们。
0: 是。

앉아야새끼야어때생각좀해봤어아직도할말없는거야

0: 그래 새끼야.
1: 이번 저 한 번 지켜봐. 남이세 따라 빨리
0: 빨리 빨리. 담전등이 갑자기 꺼졌어.
2: 가만히 있어! 가만히 있어!

빨리 일어나! 빨리 일어나!

0: 定进城。
1: 是。
2: 部队，撤兵了。

0: 别动！别动！
1: 海川，我们出去逃跑，上军场，守住通讯舱。
2: 站住！
3: 干嘛你动？
2: 你干嘛走的？
3: 等一下，啊，
2: 站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
11: 三二一，
9: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商飞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贺东峰。
1: 纪念王若飞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举行，王若飞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铮铮誓言，激励广大党员立足岗位，践行初心。
0: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累计接待游客超330万人次。从建桥到运营，科技为超级工程保驾护航，助力大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1: 贵州山地辣椒科研项目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项目紧扣需求开展育种，创新技术适配喀斯特山地，为全省辣椒产业发展筑牢科技底座。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10月10号，省委书记徐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商飞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贺东峰、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沈波一行。中国商飞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罗晓，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张晓光，省领导胡广杰、曲林、罗强参加。
3: 徐林、李炳军对贺东峰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接

0: 让中国商飞公司一如既往关心贵州持续拓展合作领域，实现共赢发展。贺东峰、沈波感谢贵州对中国商飞公司的支持，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们表示，中国商飞公司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对接贵州发展所需，持续深化航空产业、数字经济、人才队伍建设等领域合作，更好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中国商飞公司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10月10号，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要求，部署下步工作。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主持并讲话，省领导王东斌、毛荣华、王永金出席。会议强调，全省政法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紧盯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目标，在重大风险排查化解、重点领域隐患治理、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公共安全治理和民生信访化解上持续发力，抓实党建引领、制度落实和作风改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要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标抓案件，对责抓打击，对需抓治理，把专项斗争引向深入，切实守护百姓安宁。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参加。
0: 10月10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听取13届省委第10轮巡视情况汇报，研究安排下步工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瑞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本轮巡视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聚焦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把抓好中央巡视工作专项检查反馈问题整改贯穿巡视工作全过程，巡视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进一步增强。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加强工作统筹，扎实做好省委第10轮巡视汇报反馈等各项工作，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压紧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强化巡视整改日常监督，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科学谋划起草14届省委巡视工作5年规划，认真做好对市县省直单位巡查工作分类指导，进一步深化对村巡查，不断提高全省巡视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10月11号，卢雍正同志在安顺出席纪念王若飞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要求要学习王若飞同志的崇高品格，从他的光辉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深入实施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坚持用红色文化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10月10号，卢雍正同志在榕江县调研，要求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抓大不放小，从细处着手提高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常态长效推进文明创建，要加强传统村落保护，推动民族文化体育赛事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培育文旅新业态。10月10号，副省长董家禄到清镇市调研人工智能赋能基层医疗卫生、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工作。今天上午，纪念王若飞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安顺市西秀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党史研究机构、省市有关部门及48烈士亲属代表等近百人参加。贵州、内蒙古、重庆等地的党史研究专家以及王若飞同志亲属代表、青少年学生代表等展开交流发言，共同回顾了王若飞同志为革命不懈奋斗的一生，围绕王若飞同志的历史功勋，深刻剖析了他身上所展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特质。 座谈会后，与会人员前往王若飞故

0: 居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并参观故居和陈列馆。
1: 他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家、外交家，也是对我们党、对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特别是在五年多的牢狱生活中间，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而且写下了那么多的重要的著作，对于全国形势的一个战略判断分析，对我们党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开展也都做出了很重要的理论贡献。
2: 我们现在幸福安稳的生活，是像王若飞爷爷这样的革命先烈用奋斗换来的，传承王若飞爷爷的精神，长大以后报效家乡，报效祖国，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3: 王若飞同志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铮铮誓言，与习近平总书记在陕北高原树立的要为人民做实事的信念一样，是我们党自成立以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躬身践行的根本宗旨。我们要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党史学习教育，让红色基因和红色血脉在传承中熠熠生辉，在更续中发扬光大。
0: 王若飞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四八烈士，是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为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文化工作等都做出过杰出贡献。
4: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80年前，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留下了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铮铮誓言，岁月流转，至今仍在人民心中回响。
5: 这段时间，许多企事业单位走进安顺市西秀区的王若飞故居，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古朴的四合院摆放着老照片、老物件，是王若飞出生和度过8年童年生活的地方。紧挨故居的陈列馆，讲述着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奋斗的一生。
6: 1896年的10月11日，王若飞出生在安顺北街故居的正房左侧卧室。1904年，为了让他得到更好的教育，王若飞的二舅父黄其升老先生将他接到了贵阳教养，入读于他的学校。
5: 王若飞1918年到日本东京求学，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在巴黎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1925年回国后，他辗转上海、河南、江苏等地，为党的事业秘密工作，组织领导工人运动。1945年8月，王若飞随毛泽东、周恩来等飞赴重庆，参加重庆谈判。谈判结束后，他继续留守重庆，参与后续一系列谈判磋商。1946年春，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和平面临严重威胁。
6: 国民党单方面撕毁了停战协议，内战爆发，迫在眉睫。王若飞必须立即飞赴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临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要为人民打算。”这也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5: 1946年4月8号，王若飞与秦邦宪、叶挺等乘飞机回延安，途中遭遇极端恶劣天气，不幸撞山失事，同机13名同志全部遇难。王若飞的生命停留在了50岁那一年，但他的事迹跨越了时空，激励着后人。
7: 当讲解到一切要为人民打算时，我的内心被深深的触动。这句话是我们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最好诠释，也是王若飞同志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8: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累计接待游客超330万人次，超级工程变身文旅新地标，极限运动云端咖啡持续火热，水幕激光、数字光影轮番上新。这背后是智慧主缆、智能温控、侧风雷达等突破性技术为超级工程保驾护航。今天我们再次走进花江峡谷大桥，感受科技创新与智慧方案如何让这座桥不断刷新想象。
9: 身后的这场水幕光影秀就是今年花江峡谷大桥刚刚拿下的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的大桥水幕光影秀，606.501米的高度，384台全。

0: 彩激光灯，加上2000平方米瀑布水帘，让这座世界第一的高桥又多了一个世界第一。
1: 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团队自行研发激光秀，它就是一个300米的人造瀑布，用水是去挖花江隧道导出的这个熔岩水，用于我们激光秀的水幕的供应，以周边农田的灌溉，激光投影仪打在我们水幕上，通过智能化程序设定灯光角度，形成这个灯光水幕秀的一个作品展示，每天都会有。
2: 时间回播，你会发现这座桥和科技的故事远不止眼前这场光影秀。从2022年开工到2025年建成通车，科技创新贯穿了这座桥从出生到上岗的全过程。
0: 现在顺着我的镜头往前看，大桥上的这根最粗的智慧主缆，别看它现在安安静静地挂在这里，它其实一直在说话。
3: 全桥的光纤就有2380米，相当于主缆里面加了一根神经，每隔1米可以到纳米级的细纹，这就是光纤光栅来实现全长范围的监控，接入到桥梁健康监测系统里面去。对主缆监测，我们是第一例成功的，首例首创。
4: 这个就是我们的应力应变和湿度监测的界面嘛。我们最关注的是它里面的湿度的情况。一般的说，我们是控制在65%，超过一定的限制它就会报警，同时它会联动我的这个除湿机，跟着就启动起来了，然后里面通热空气啊，把湿气带出来，很少发生锈蚀。除了智慧锁24小时全时段进行监控。
0: 这是大桥开通后的文创店设计出的重力锚纪念品，来看看这个大块头，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这是大桥安龙岸的重力式锚定，高70多米，浇筑混凝土超过16万立方米，重量呢也超过了42万吨，它就像给大桥打下的一根定海神针。
2: 大桥旁的云渡服务区通车以来，累计接待车辆已达80万台次，以每台车平均重1.5吨估算，这些车辆的累计重量约达120万吨，相当于近3个重力锚的自重。而支撑这座世界级大桥安全运行的，正是桥下看不见的硬核力量——重力锚定。大桥的黑科技远不止这些，大桥已经通车一年，曾经在实验室里反复验证的抗风技术开始接受真实峡谷环境的持续考验。多普勒激光雷达测风系统24小时不间断采集风速、风向等数据，结合桥梁健康监测系统持续关注风环境变化和桥梁结构响应，让大桥从建设阶段的研究风、适应风迈入运营阶段的实时监测、动态掌握。
0: 一年前我们在这里记录科技怎么把一座世界第一高桥建起来，一年后再回来，我们看到的答案正在发生变化。藏在竹篮里的传感器在守护它，几十万吨的锚定在稳住它，而今天的激光水幕数字技术又在重新定义我们怎么体验它。一座桥可以跨越山河，科技则让跨越之后还有更多的可能。世界第一的高度已经写在这里，而新的故事还在这片峡谷里继续向前。
5: 日前，由贵州省农业科学院牵头完成的贵州山地特色辣椒品种选育及提质增效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项目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3等奖。十多年来，项目推动科研端与产业端深度衔接，持续把种质创新、良种良法输送到田间地头，为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群众增收筑牢科技底座。
2: 在贵州省辣椒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基地，研究员杨红随手抓住一簇成熟辣椒，轻轻一拽，10多个辣椒同时落进掌心，果柄却留在了枝头。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性状是科研人员特意选出来的。
6: 这个辣椒它就是适合做干辣椒，在企业来说，它减少了破饼的过程，减少了采摘的用工。
2: 一个辣椒背后对应的是不同的市场，泡椒、酸汤、辣椒面、油辣椒、辣子鸡，对原料的果形、辣度、香味、肉厚、脂肪含量等有不同要求。项目团队10多年间搜集评价2769份国内外辣椒种质资源，从中筛选优异材料，再选育出不同的要求的品种。这些专用辣椒在企业端已经有了对应。
7: 我有需求，那我们一起研发。我们研发的新品有5大款，有3款特制品种来做的。我们现在市场反应很好，50%的这一产值都是。

0: 做好他们合作的。
1: 市场提出的新需求是一条育种路径，贵州原有的地方辣椒资源则是科研人员手里的家底，科研人员保留它原有的风味优势，再把短板补上。
2: 黄皮鲜椒作为地方资源，比产量低，不抗病，我们配种了选育出来一它就抗病了，做酸汤还有糟辣椒、胡辣椒面都可以，它因为它香味比较好，辣度比较低。
1: 针对喀斯特山地不易集中育苗以及移栽环节用工集中的问题，项目团队研发了辣椒顽粒化种子直播栽培技术，省去育苗、运苗、移栽等环节。
3: 育苗移栽的，我右边是这个直播的，它有主根，也比较长，它的侧根和须根也比较发达，它的抗倒伏性就在90%以上。
1: 项目团队还集成了漂浮育苗、高箱覆膜、机械打孔、点灌追肥、无人机植保、机械采收清旋等轻简化技术，逐步形成一套适配喀斯特山地的高效辣椒生产技术体系。成套技术应用后，从育苗到采摘的人工成本降低40%以上，有效提高了山地辣椒规模化、标准化、高效生产能力。
4: 我们农户的常规种植，我们的蒙产量大概就是在250到300斤干椒。经过农技专家的近几年来的指导，直播技术这一类的，目前我们的蒙产干椒可以达到450到500斤。
1: 贵州辣椒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500万亩左右，占全国的1/6，世界的1/10。一个体量庞大的传统优势产业，正在通过品种和技术的持续迭代，寻找新的增长空间。项目实施以来，贵州辣椒自育两种覆盖率由不足15%提高到28%。项目成果已为省内35家辣椒企业提供科技服务支撑。
5: 我们做科研就是要跟着产业需求走，企业需要什么样的辣椒，我们就围绕什么方向育种。山地生产有什么难题，我们就研发出什么样的配套技术，让科研成果真正形成产业效益。
6: 昨天，何以中国纹样里的中国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在毕节市大方县贵州大地指纹启动。活动将深挖传统与现代纹样内涵，聚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纹样成为网络新国潮，展现以纹塑履、以履章纹的活力中国。现场10余名嘉宾围绕传统纹样中国智慧、现代纹样中国精神、未来纹样中国力量三个篇章，结合传统纹样、大地纹样、山河纹样等内容进行了分享交流。
7: 普陀巴是形成了一个区域环线，就形成了一种回纹，我们现在已经在全球超过30个国家已经落地，形成了我们出海的一个纹样，科技的纹样。
6: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1月30号，省内外主流媒体记者、网络创作达人将以多种呈现形式搭建发现纹样、解读文脉、读懂中国的传播链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活起来。昨天，哈维·阿隆索冠军缔造者书籍公益捐赠暨贵州村超公益合作伙伴授牌仪式在榕江举行。爱心企业向当地捐赠2600余套哈维·阿隆索冠军缔造者，将配发给榕江全部本土参赛队伍和省外受邀交流队伍。据了解，该书既是专业足球训练参考书，也是团队奋斗、坚持成长的励志读本。
8: 阿隆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球员，今天拿到这本书，足球战术的一些打法教学，我自己回去教一些小朋友踢球，刚好也用得上。
9: 这本书主要是介绍冠军成长的历程，团队协作的精神，以爱聚力，让冠军励志的力量，持续奋斗的信念，陪伴每一支球队的训练与成长。
6: 现场还授予了爱心企业贵州村超公益合作伙伴荣誉匾牌，企业将正式纳入村超年度公益合作名录，持续参与村超公益品牌建设、赛事赋能及乡村体育振兴工作。10月1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4季度列车运行图，贵州部分旅客列车运行方案同步优化。调图后，贵阳车站图定开行旅客列车368对，其中日常线345对，高峰线23对，新增贵阳北到遵义、贵阳北到荔波、重庆西到新义南等线路。新义南到荔波、六盘水到荔波、金阳南到花溪大学城等部分列车始发站或中到站有调整，进一步畅通省内通勤旅游通道。凯里车务段管内多趟

0: 高铁、普速列车停站及到发时刻同步优化，其中北京西往返昆明南的西发昭致列车恢复停靠凯里南站，旅客出行更加便捷。铁路部门提醒，调图后部分列车开行时刻停靠站发生变化，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或车站公告及时查询，合理安排行程。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贵州依托丰厚的红色资源，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以伟大长征精神为引领，贵州做强数字经济，成为全国智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同时，加快培育发展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人民日报报道，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举办，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与老红军后代、党史专家先后前往遵义会议纪念馆、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狗坝会议会址等革命遗址，感悟穿越时空的精神之力。中国新闻网报道，经两年精细化抚育管护，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梵净山冷杉野外回归幼苗长势稳健，逐步适应高海拔原生环境。梵净山冷杉为当地特有濒危物种，自然繁育困难，保护区联合贵州省林科院优化繁育技术，培育幼苗千余株，野外移栽120株，设立7个标准化样地管护，存活率达80%以上。
2: 10月9号，贞丰县者乡二金矿勘探百日会战启动。此次会战将统筹优势力量，集中开展技术攻关，确保12月31号前高质量完成44个钻孔、5.6万余米钻探禁止任务，为后续开发利用夯实基础。近日，同济铁路全线最长特大桥豹子营特大桥完成全部箱梁架设任务。大桥全长2.45公里，共架设76片箱梁。目前，同济铁路贵州段桥梁下部结构施工进度超90%，整体建设稳步推进。
1: 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溪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溪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完了，我要票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

宽，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是1910年我在杭州精神最苦闷时写下的20首诗中的其中一首，主要是想表达，要想成为革命者，就要不怕失败，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今日送给你们这些青年人，就算是一种希望吧。
3: 嗯，再次谢谢先生。
2: 好，走吧，别误了火车。
3: 哎，好，走，我送你出去。好，先生再见。
4: 陈
5: 青年，
4: 再见！
5: 再见，贺年姊妹。
2: 贺年，姊妹，来，爸爸跟你们一块儿洗鸽子笼。
4: 爸爸，你不是不喜欢莺莺吗？
2: 谁说我不喜欢莺莺？莺莺白云，露比肩毛，当然喜欢了。
6: 姐姐，你看莺莺的眼睛好亮。

1: 手上他们在哪？他们去城南游艺园了，说好了等撒完了传单之后，大家到红楼图书馆集合。不是说这是北京最热闹的地方吗？我看也没多少人呢。
2: 再等一会儿，别着急，别着急。
3: 你负责把风，
4: 师爷，你负责策应，同学，一会儿你在那儿策应。
3: 好，我去二楼。
4: 二楼你不要太大了，容易被人盯死，还是我去。
3: 没事，交给我吧。哎，先生，一会儿如果出现情况的话，您让我西门儿说，我让葛师傅和小山在那边策应。
4: 这点小事你通知他们干什么？
3: 您现在是警察，听最想抓的人，我怕出危险。师爷，你去找葛师傅他们啊。
4: 等我的信号好，开始吧。
1: 人差不多了，开始吧。
2: 好嘞，咱下去撒去。
1: 去哪儿？
2: 你千万别想着在这儿撒，在楼上撒着，那是最危险的。一旦被堵住的话，退的地方都没有。你看现在下面人这么多，咱们混在人群当中，一路走一路撒，路这么长，万一出点什么其他事儿，要退的话，四面八方都好退。
1: 好，你先下去，我随后。
2: 哎，
1: 两个人在一起目标大，你先去，分开撒。
2: 行，那咱们同时撒。
4: 好嘞。

要你们。

0: 上来！
1: 学生、商人、劳工、军人，坚决抵制驱逐舰《巴黎合约》！
2: 住嘴！
3: 闭嘴！
2: 闭嘴！
3: 闭嘴！

0: 妈妈马上给您抹啊。来，什么情况？
1: 1月、2月、3月还有红楼都找了，没人。

0: 这样，柳眉、白兰，你们留下来，在家照顾两个小子睡觉，千万不许出去了。年年，你去守上先生家，乔年，跟我去施之先生家。
1: 好，
0: 咱们接着找吧。
1: 嗯，
0: 走。
2: 陈独秀扰乱社会治安，已被拘捕，我们奉命搜查，给我搜。
3: 过来！你干什么？
4: 陈延年。
3: 你呢？
5: 陈乔年。
3: 你。
0: 干什么你？我告诉你，你现在只是奉命搜查。你要是敢伤害我的家人，敢动孩子一根手指头，拿命跟你拼。
3: 给我查！

0: 出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政府兄呢？政府被警察抓住了，现场是一片混乱，我也是趁乱才跑出来的。政府被抓到哪儿去了？
1: 不清楚。政府被警察抓住的时候，高声呼叫，我就没敢留在那儿多打听。
2: 先生，
0: 这不能多待了，警察很快就会到，您赶紧出去躲一躲。
2: 别慌，别乱，说清楚了到底怎么回事。
0: 我父亲已经被拘留了，警察刚去我家搜查过。 您赶快离开北京，这太危险了。
2: 我去救你。
0: 哎，不好意思，救什么不能去？
2: 不能去，
0: 你不敢再在外面露面了。您没听严念说吗？警察正到处抓您呢，你得赶快跑！不好，我往哪儿跑？我要把他救出来。
3: 先生，您现在听我说，
0: 政府属于社会名流，警察应该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太自然会有人救，但你的情况跟政府的情况不一样，你得赶快出去躲一躲。
2: 一涵，我告诉你，不把朱府兄救出来。
0: 我哪儿都不会去。
4: 先生，您现在打个气，
5: 你干什么？
4: 用我干什么？
5: 搜查，你怎么这么糊涂呢？你的先回河北老家去避一避吧。等什么时候这边情况一松下来，我们再去把你接回来。
4: 先生，刘玉品带着警察已经往这儿来了，说是要检查陈学长的办公室和图书馆。
5: 少山先生，你得赶紧走了。
4: 大家先别慌，镇静一下，咱们分下工。海薇，葛师傅，小山，你们三个护送首长先生出城。严年师爷。 你们去找胡适先生，让他通报各个新闻媒介，想尽办法营救中国先生。严先生，麻烦您，拜托您，把仲甫先生被捕的经过详细写一下，我们要通报学弟。
0: 啊，
4: 先生，没有时间了，赶紧走吧。
0: 先生，
4: 赶紧走吧，
0: 走吧，走吧，
4: 赶紧走，
0: 走，
2: 好。

0: 秦华的领袖能带着脚镣手铐说话吗？你拍他飞了，还不给他展开？
1: 是。

0: 老乡，咱们又见面了啊！
1: 哎呦，吴总监，看来你安排这次见面费了不少心机啊。
0: 那是，能把你这么重要的任务请到这儿来，我可是费尽了一身之力呀。
1: 凭什么抓我呀？

0: 看看，我吴炳星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来给你念：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以私印并传播印刷品，传播过激主义，煽动民众对抗政府，扰乱治安，予以拘留审查。我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我爱我的国家，
1: 当众。 散发传单，要求拒签巴黎合约，严惩卖国贼，这是爱国行为，何罪之有啊？
2: 陈教授，我想提醒你的是，这儿不是你们北京大学进行学术辩论的讲坛，你有没有罪？你说了不算，法律说了算。
3: 既然你已经到了这儿，就得接受法律的审判。不过，我想告诉你啊。
2: 你最好做好这个精神上的准备啊，恐怕你要在这儿多待些日子了。我
4: 待在这儿没问题，我担心的是你吴总监将来怎么收场。<笑>
2: 你说的没错。哎呀，今天你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出，那必然成为各大报纸的新闻头条，这北京城乃至中国。
4: 会闹腾成什么样子，这都很难说呀。也许我吴炳湘会成为人，即曹、张、陆之后的第四个被口诛笔伐的卖国贼。不
2: 过我告诉你，我既然能把你请到这儿来，我就做好了一切准备，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
4: 很好，决心很大，勇气可嘉。
2: 陈教授，我告诉你啊，
4: 念咱们俩是老乡啊，
2: 我对你应该有所照顾。
1: 说吧，在这儿，你想提出什么条件？你只管开口。那我不客气，直说了。
2: 你说吧，
1: 我希望有看书和写作的权利。
2: 那当然可以了，单独监禁。但是，所写的东西不能传出去。
1: 不，我只要能看书、写作就行。对我来说，监狱和研究室是一回事。
4: 陈教授，我告诉你啊，你在这儿就不是陈教授了。
2: 那我是谁呀？你是警察厅一名非常重要的嫌犯，他们要给你个编号取代你的名字。编号？他多少号？178号。178号。希望你能好自为之，我会常来看你。来人！带178号。
5: 去他这新居。是。好，来吧。行吧。自己走啊。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就在昨天。 远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会见了徐世昌、段祺瑞的和谈代表，他在会议上郑重地向他们提出关于陈独秀先生被捕的事情。孙中山先生是这样说的：“我和我的同伴们都十分的震惊，你们干的好事足以使所有国民都相信。我反对你们是没错的，不过我看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因为杀死了一个人。” 就会出现50个、100个，所以你们尽管干吧。同学们，我再次呼吁大家团结起来，抗议政府无故抓人，立即释放陈独秀先生。

0: 钟谢同学，近日北京学生及各界营救中府行动甚好，为应将营救活动与拒签巴黎合约、皖蔡行动、严惩卖国贼等紧密结合起来，才更有效。中府飞蛾扑火，意在促进五四运动向更深层次发展，切莫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啊！你们应该明了，实现逼迫反动政府拒签巴黎合约，是这一运动最近的目标。
1: 这个市支叫我们来是干什么呀？
2: 他这个八成还是杂志方面的事。
3: 如今蔡先生出走未归，新任校长胡仁元又不敢到职，中府被捕，首长避难，北大正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真可谓命运多舛。
2: 季风多事之秋，我们也着实需要积极的想想对策才是啊。
4: 诸位，
5: 师侄，
4: 抱歉啊，来晚了。刚才在教室里面给学生解答问题来着。今天叫大家过来，目的可能大家心里都清楚了。仲甫入狱，首长出京，现在咱们的新青年和美洲评论都处在一个停刊的状态。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我自作主张，把各位同仁请来做个决断。
6: 师侄，当务之急是营救仲甫啊！两个刊物都是他创办和负责的，他不在，别人很难接手。
4: 哎呀，这其实我把大家请过来，我有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我考虑再三的。我觉得现在之所危难之时，我应该急流勇进，有些担当，所以我想主动请缨来承担两本杂志的编辑工作，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0: 不是不信任你啊，是指新青年中伯兄带来的，他不在，我以为我们之中没有人可以替代他，莫不如先停下来，等中伯兄出狱之后再说。至于每周评论，当前看似乎对营救中府的作用很大，应该继续办下去。
1: 我同意鲁迅先生的意思，每周评论必须继续去办下去。
2: 我同意鲁迅的意见，新青年暂停，每周评论可由市之接手。
1: 诸位，我一定努力。
3: 此外，守常先生还提出，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尽快成立全国学联，在全国各校都在广泛地发起营救陈独秀运动，利用这个导火索，把全国学生力量整合在一起，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提议把全国学联设在上海，因为现在看起来上海已经成为全国运动的中心了。李大钊。
4: 同学们，今天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短诗《怀陈独秀》，在学生中反响强烈，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怎么样？
5: 好。
4: 一，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0: 这车来之前那边，随后降到总统府前面。
1: 一路上舟车劳顿，辛苦你们了。
2: 没事，山路都走惯了。
0: 林宁就在前面啊。
2: 林宁，
0: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这位

同学们，巴黎合约签字的日子就要到，北洋政府已经通电各省，并专电巴黎陆征祥，表示如果抗议无效，就在合约上签字。今天起，北京巴黎两地联合行动，各省来京请愿代表随后将到总统府请愿。不见到徐世昌，绝不收兵。巴黎将有30000华人包围中国专使驻地，以及陆征祥官邸，坚决阻止中国代表签字。 我们北京学联将积极配合各省请愿代表，并做好后援。同学们，成败在此一举，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0: 巨人兄，原谅我实在不能奉陪了。
1: 我，你看你那点出息啊，一个陈独秀就把你吓成这样了。嗯，
2: 走。
0: 巨人兄，
3: 这陈独秀、李大钊和他们领导的学生运动简直是洪水猛兽，他们代表了一股潮流，你我根本阻挡不了啊。
1: 这势头吧，真是要大变了。你说中国几千年了，能让统治者害怕的，能够改朝换代的，也就是农民起义了。现在好了，农民没起义，秀才造反了，吵得天翻地覆的，不行，软硬不吃，拿他没脾气。
3: 农民起义不可怕，农民起义改朝不改道了。可现在里头，他们不光要改朝，还要改道、改制、改脑袋。
1: 改脑袋？什么意思啊？
3: 思想、理论，他们要用外国的理论来改造中国。
1: 理论？什么理论？这是你说说。
3: 我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我已经落伍了。激流勇退，山可保，一死颜面，此路无敌，只能一朝晚年，巨人兄，你就饶了我吧。

0: 错吧，
1: 急流勇退。

0: 1919年6月27日，北京及各地祈愿团代表数百人赴总统府祈愿，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合约上签字。经过两天一夜的斗争，28日晚，徐世昌被迫接见了10名代表，其中陕西代表屈武基于爱国的义愤，以头撞地，以死抗争，史称血溅总统府。徐世昌被迫答应学生的要求。
1: 咱们啊，边吃边干活。今天吃清真，大家没意见吧？
2: 没意见。
3: 同学们，我们京津联合发起的皖蔡旧臣请愿活动，可以说是大获成功啊！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怕流血牺牲。特别是我们的会长马俊同学，
4: 为我们天津学界是争了光，扬了。

0: 名，咱们是不是得祝贺一下啊？
1: 鼓掌。
2: 你这么说的呀，我都不好意思。
1: 老马真厉害啊，天安门前大嗓门那一喊，真是配得上你这一脸大胡子。当阳桥前一声吼，我看你以后就别叫马俊了，你改名啊，叫马天安得了。
0: 这个名字不错。
2: 这个主意好，大家记着啊，从今天开始我就叫马天安了，这个名字啊响亮有纪念意义。
3: 马天安，你别太得意了啊，我要给你提个意见。这次我们天津学联来了有500-600人，可是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学联和女街的爱国同志会各行其事，分散了力量，结果就有不少同学掉了队。我认为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4: 没错，我们女同学得到通知晚了，差点让他们给堵了回去。
2: 嗯，这事儿怪我，是我通知晚了。
5: 这也不是你个人的事情啊，是组织机构上的问题。
3: 哎，我有个提议啊，你们天津学联和我们合并吧，组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
5: 而且还能负担起天津爱国青年运动的领导责任呢。你们觉得呢？
2: 这个建议好，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6: 我认为不一定非要把两个组织合并起来，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一个能够成为天津学界主心骨的核心团队。
7: 所以我建议把学联和女界同志会的骨干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组织更为严密的爱国团体，不光领导学生运动，还要进行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同时出版一种刊物，指导学生运动，成为天津学界的领导核心。
1: 我觉得恩来兄这个提议非常好，我呢举双手赞同，
0: 谢谢，
1: 并且啊报名参加。
2: 我也觉得恩来的这个建议站位更高，我同意。
8: 我也同意。
2: 那恩来，这个组织的筹备工作就由你来负责吧。
0: 没问题。
2: 你们女界爱国同志会派一个人协助他。
4: 那文叔你来吧。
3: 好。哎，那我们给这个组织想个名字吧。
7: 我想我们这个组织就叫觉悟社吧。
6: 觉悟社。过几天我们去一趟北京，找李大钊先生再帮我们出出主意。
2: 嗯，这是个好主意。吃饭。
9: 是。好。
10: 我看报纸说这几天法国人对中国人全都刮目相看了，他们认为中国人竟然如此有血性。
11: 这头睡狮终于被唤醒了，不容易啊。我听说华人已经组织了敢死队，用3个人换一条空手令，报名者竟达1000人之多。
12: 听好，是我们的。
13: 山东是我们的。
10: 我真想下去跟他们说说我的想法。
11: 不用急，陆总长正在等电报，如果是签约电报的话，有他，我陪你一起出去表态。
10: 好，今天我就准备把这一腔热血撒给巴黎了。

0: 各位，签约的时间马上就到了。北京现在是晚上，政府早就下班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接到政府任何关于签约与否的明确指令。也就是说，我们要自行其事了。
1: 紫行宫，你有什么打算？您说吧。
0: 少川，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2: 我的意见很简单，

0: 即便政府坚持，我也拒不签字。如堂，你呢？
1: 我与少川并无二致。好，好，各位意下如何？绝不签字，绝不签字。起草了两份声明，第一份是给国内的，电文如下：详审商榷，不得已不往签字。第二份是给巴黎和会的，拒签宣言。各位如无异议，就请秘书长

0: 1919年6月28日，在全中国人民持续大规模抗争的巨大压力下，在全民族空前高涨的爱国救国热情的感召下，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屈辱的巴黎合约上签字。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胜利。这个胜利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与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英勇斗争的结果，中华民族伟大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至1922年2月，中日两国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及其附约，山东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日本在山东仍继续保持相当大的势力。
1: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夜已奔

0: 心，诚信走天下。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1: 动歌模仿自然的声音，形容眼前的劳作，记录村寨的过往。杨响妮将它唱响，唱到年轻。

病人的心中，唱到全世界人们的耳机里。吴才花将它唱长，托起父亲遗留的心愿，从小徒弟身上看到自己，看到未来。吴水德将它唱热，汇聚伙伴们的青春，引爆村超赛场。天籁动歌，记忆中的声音，

0: 第三小建村那个寄存处那里。
1: 哪个口啊？他是在楼上还是楼下？但我不知道寄存的在哪里。先不要托运，先不要托运，在那等我一下。
2: 杨小妮今年28岁。
1: 对呀、啊。
2: 爱折腾是身边很多朋友对她的评价。2年前，科班出身的她，拉着她的师弟师妹们，组建了五月长歌乐团。游戏、电影、直播、短视频，只要是有机会把他喜欢的动歌传播出去的事情，他全都做。与著名游戏公司米哈游和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音乐合作，不仅让他们在国内小有名气，也让动歌开始活跃在全世界年轻观众的视野。
1: 1、2、3，
3: 新疆乌鲁木齐，
1: 我们已经延误2次了，我们现在已经推迟到了10:30才能起飞。我觉得好事要多磨。OK， 我们期待新疆见。
2: 不知不觉间，辗转于各个机场，成了他们的日常。

0: 凌晨三点，疲惫的乐团成员漏取了一件特殊托运的乐器琵琶。机场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
1: 这里也没有吗？
0: 第二天还有日程，杨响妮只能决定带领大家先回住处休息。第二天一早，杨响妮便带着师妹们梳洗完毕，来到了乌鲁木齐最热闹的景点之一——大巴扎。
1: 五月长歌，飞影走，飞影走向世界。
2: 我们到机场，那到了，到了。
1: 就那个昨天晚上。那个琴还有值班室，你们找到了没有？拿到了吗？
2: 那个琴还没找到，现在不知道放哪了。
1: 天，赶紧找啊！去那个值班室，昨天我不是发那个电话给你们了吗？赶紧找，找了赶紧回来，要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时间不太够了，因为这几天还很堵车。拿到琵琶了吗？
0: 所幸上台前的最后时刻，团队成员拿着琵琶赶来了。
1: 哇，这个衣服这么长，包进你那个裙子里面去。你们把白色衣服都包进裙子里面去，快点。大家来，我看一下，我们都整理一下大家的服装啊什么的。

0: 我以前在村里面啊，然后呢就到这种商场里面啊，去做车展啊，后面呢又慢慢的走到央视啊，去国外去交流啊，他没有那种高低之分吧，我觉得能够把这种快乐带给大家的话，大家对于我们这种文化还是非常喜欢的。
1: 紧张的演出结束，回到荣江的杨响妮和成员们又迅速投入到日常排练中。不是，等一下，先走到这里来，然后第二次，我六七走，一二三四，对，拉大一点，出来一点。一个月前，胡越禅歌乐团争取到了一个难得的跨国合作机会，对方是一个加拿大的音乐人。
0: 今天收到的合作小样，让杨响妮难以接受。这怎么？拍子前面的，那你拍断了，太碎了。
2: 就是什么？就是么？多拍有那些，多拍长拍有那些长拍。因为呢，就是断断续续的，到一第一件给他捞就没。但第二个呢，就是。
0: 因为到的语言全部都被破坏掉了，就没成一个联系的一个东西。第一个人没挖，把羽毛直接沟通。第二个人没挖，小感觉就是大概感觉。他在做这个音乐的时候，按照他那边是有一点节奏来做的话，他会把我们的歌曲会切得比较碎，因为他可能是语言不懂的原因，从一个不完整的词开始唱，然后就是前面的部分就不用了。
1: 这次的音乐是五岳禅歌第一次与国外的音乐家合作，杨响妮深知来之不易，不想错过。但是语言不通，能不能沟通，能不能取得对方的理解，他的心里没有底。 每当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杨响妮总会去各个侗寨里走走，看望村里的老歌师。
3: 听听最淳朴的侗歌，这些是他记忆中的味道。尝试创新和坚守原则之间的平衡，也许侗寨的旋律里能有答案。
0: 老姐，哦，
3: 喂，
0: 锻炼身体，来没？
3: 来人了。
0: 嗯，哈哈，
3: 你去哪里？
0: 过去弄些姑娘来。
3: 一个来没有？
0: 哦。 要注意身体，要注意身体，你弄多了爱，弄多了爱嘞。
3: 你多干了多了有，你多半年呀。

0: 动歌从内容上有多重分类，最常见的是声音歌、叙事歌、琵琶歌等。声音歌模仿大自然，琵琶歌以乐器传情，叙事歌则往往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没有文字的动歌体系里，动歌的曲调和歌词全靠歌师们的记忆和口传。
1: 这个罗爷爷整个寨子吧，好像就唯一他一个现在还在唱这一类型的这种牛腿情歌。这一次来他就是气息就有点跟不上，而且很虚弱，他的琴音都有点对不上了。我们一旦说到唱歌，他说我还能唱。在听每一个人去诉说故事或者是唱歌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到每一个人他的这一生，就是很忙的时候会觉得，哎，这节奏是不是有点太快了，而且很累，然后再过来听，是自己身心的一种放松。
0: 对于与加拿大音乐人的合作，也许此时的杨响丽心中已经隐约有了答

0: 案。不过他还是想找他的音乐引路人听听建议。
1: 好，我们家再往上走，我们要强弱也是一条线。你看，哎，好，一节。

0: 家都
1: 吴培安是贵州大学音乐学院的副教授，研究动歌、声乐及民族音乐理论教学已经有几十个年头。课上他总是要求严格。
2: 好，那今天我们上到这就这样了。
1: 但课下学生们总管他叫嘎老，在侗语里这是爸爸的意思。
3: 嘎老
2: 还是哪个
3: 嘎老，
2: 哎呀，你哪张？
3: 最近刚才我看你在上课啊，最近师妹们怎么样啊？最近
2: 还可以吧，就是有些不听话。
3: 怎么不听话了？
2: 没有，他们有时候练啊、练习啊，现在很多学习压力也挺大，可以。
3: 有一个专辑的话，我们是和一个加拿大的音乐人在合作，然后呢，他把我们的歌曲就是按照他的那个节奏型歌词中间切了一下，断开，然后再重新唱，是这样的。然后他没有保持住这个歌词的完整性，比如说扔。坏，这两个冷坏是放在一起了，然后他就从这个中间这里
2: 不是，那个你可以跟他们说，就是就是我们叫模拟的时候声音的时候，完全可以，你他怎么断都可以，但有歌词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叫他去断，
4: 玩有歌词的时候尽量包括音乐部分，要么你就动完整性的一个歌词也进行玩，
2: 创新不能是说啊、哦、我唱的面目全非，那只能就叫做学外来的。他为我用，
3: 跟老师聊完了以后，我觉得豁然开朗。歌词这一部分肯定是还是要坚持我们的原则，然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再加入一些新的东西。

0: 的比较紧张一点。
1: 哎，等等，这样这
2: 样。我们现在已经到北京的棚里面，想就是马上要录制您给我们编的那首歌了，非常好听。嗯。
3: Because you love this song, I love to come back in China. 哦，
2: 我们的歌词的演唱歌词的部分可能中间会切得碎了一些，然后今天想和您商量，希望就是我们的歌词保持住这个完整性，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动，您看这样 OK 吗？
3: I really love to come to recording this song and see you.
0: Okay, thank you.
2: 谢谢。
0: Okay, thank you. 他说你们做任何的改动是可以的，对他来说，他非常理解你们这个情况。他的意思是，如果他能有机会来到现场，在这个录音棚里录的话，可能他会更好的能理解你们的意思，并且能做更多的改动。他非常愿意。面对面的跟你们再次合作。
2: 哇，OK，
0: 随时就发给他。

0: 我想让自己更深层次的去感受、去体验、去了解、去知道、去学习。
1: 我希望东哥保持他的原来的文化属性，又要让他具有一种新时代的要求。

0: 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1: 服装师吴才花，过去曾是歌舞团的演员，表妹晋升副团长后，为了避嫌，他主动选择了退居幕后。几年前，身为侗寨歌师的父亲去世，有时他也会想，父亲是不是更希望他还站在舞台上。

0: 虽然不演出了，但吴才花总是会受到各个中小学校的邀请，教孩子们唱冬歌。在几百个学生里，吴才花发现了一个跟自己小时候一样的好嗓子。在这个孩子身上，他总是能看到跟着父亲学唱歌时的自己。
1: 我会说冬语的，我可以看那个字，但是像他们不会说冬语的，你拿那个字给他看的时候，像那个安，他是拿那个安字来带的话，那就是不对了，音不太标准。所以我这是口传的话，你看哈，我这是熬言，可以那些小孩的口音就和我一模一样了。
0: 下周末，周雨墨报名的唱歌比赛即将开始海选。吴才花觉得，要让城里长大的周雨墨唱出原汁原味的冬歌，就得回到原汁原味的侗寨。
1: 那是水池。这个是打冬鼓的。
2: 打冬鼓怎么打？
1: 刚才我们两个走那里不是有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广菜，
2: 能吃吗？
1: 能吃的呀。我们冬语喊叫葵。
2: 葵。吴老师，这个是什么呀？
1: 那个是柴火。咱们买麦饭弄的。
2: 哎，买饭弄。哦。再搞一下，你再弄一下。
1: 来。
0: 吴才华的家乡小黄村，是公认的冬歌窝。人人会唱歌，人人爱唱歌。在这里出生的吴才花，从小就泡在歌里长大。噔噔哒耶，噔噔哒耶，噔噔哒耶，
1: 哎呀哎哎！到我家了，我家在那里呢。
2: 你家在鼓楼旁边，可以直接唱歌了。
1: 啊。哎，阿姨，哎，爸，你好，你好，爸。哎。啊。这个，哎，这个小声电话给你。哎。安了哎，把小三丢给你。
2: 早餐再给你。
1: 哎，大家伙们，哎，阿爹伢来。哎，大家蛮来的来。哎，多买咖啡，唱一首歌吧。
2: 天落下娘白糖的马良。

饭养身，歌养心，动歌滋养了五彩花，他希望能把这样的感受也带给周雨墨。

0: 这里就是每天晚上唱歌，然后在一起吃饭，聊到天亮一边唱，三天三夜都要一起唱。
1: 嘿，来了，又来，干！

0: 每次回家，吴才花总是忍不住把父亲留下的歌本和奖状翻出来看看。父亲总在鼓楼里唱歌教歌，他自小就在父亲的歌声里睡着，
1: 很难过，真的，我一个人在看的时候真的哭得喘不过气来，很伤心，所以真的不要想太多，我们活在世界上要高高兴兴的。所以那时候他跟我们几个说嘛，我过世的时候你们不要哭，哪怕唱歌都可以。
0: 第二天一早，吴才花便带着周雨墨去体验收割稻谷的快乐。
1: 弄得来了没有啊？你看哈，看好哈，等一会儿你才会啊，你看就这样交叉，然后就把你这个啊弄到这里。
2: 啊，有了。
0: 踩在泥田里的感受，对城里孩子周雨墨来说是新鲜的。这里的每一种声音也是新鲜的。
1: 他弄一个给你哈。嗯。
3: 能。
4: 哈哈哈哈。好了，看一下。
1: 走马步伐步伐看高家高压家，现在我们就在高压了，高压家马尾高马两里回回家。咦，在这里呢，你看，哇，
0: 从小吴才花也是这样跟着父亲割稻摸鱼唱歌，鱼在稻杆间游弋，孩子在歌声里成长。夏蝉簌簌叫响，稻谷悄悄成熟，鸟儿纵情歌唱，动歌模仿自然的声音，形容眼前的劳作，记录村寨的过往。不知不觉间，动歌与动家人融为了一体，寄托着他们全部的生命体验。
5: 我平时玩的东西至少不会痛，摔跤了不会摔在泥里面，衣服也不会湿掉，很好玩。那我可以坐在鼓楼里唱歌了，还可以去割麦子，我就会想到脚下的水花在隆隆的响，头上的云雀也在响，山里面很大的回音，人们都在鼓掌。
0: 在小黄村的体验结束了，比赛也悄然到来。
6: 是把这个挡住是不是？
7: 妈妈，吴老师呢？
8: 爸爸，吴老师呢？
7: 妈妈，打电话给吴老师。
8: 孩子，孩子，
7: 打电话给吴老师。
8: 等一下就来了啊，不着急。
7: 吴老师不来吗？
8: 吴老师一会儿就到，马上就到，等你准备好了他就到了啊。
7: 我准备好了。
9: 11号选手周雨墨将延续零

0: 情怀，带来侗家姑娘爱唱歌，听侗家姑娘用歌声传递快乐，欢迎周雨墨。
1: 此时吴才花就在附近，但他觉得应该让周雨墨学会独自面对舞台。

刚开口第一句，琴弦断了。吴才花按捺不住担心，赶到台前。欣慰的是，周雨墨迅速稳住了状态。

0: 感受星空下的温柔。有请你的游
1: 鱼来了。
2: 哎，你的谈钱把钱搞断了啊！
1: 怎么办？
2: 不怕的，但是断这中间这个也还行，下回不怕的哈。下回不怕的哈，
1: 我一谈咪咪就断了。
2: 哦，还行还行哈。
3: 截止目前为止，票数最高的是11号选手周雨墨。
4: 虽然出现了小意外，但周雨墨还是完成了演唱，笑着下了台。小姑娘长大了，吴才华觉得，无论台上的是自己还是周雨墨，只要是动歌，只要唱动歌，父亲的歌声就从未断过。
2: 我希望他真的动歌不要断。现在我只教他那个小孩子嘛，等他上班了我都还要教他，等他老了我都还想教，我就是要教他唱一辈子的动歌。

0: 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1: 榕江的菜市场是这个县城早上最热闹的地方，只要有空闲回家的时候，吴水德都会和妈妈一起来卖菜。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如今贵州最火的乐队之一萨马乐团的创始人。
2: 从六七岁就开始了，那时候就是家里面有一些变故，然后爸爸就出外面去打工了，然后妈妈呢就是来到县城做生意，然后呢我就帮他打下手嘛。我并不觉得这个是一件很跌份的事情，我在卖菜的时候嘛，可能会有一些粉丝，还有我的一些很多同学嘛，他们都会路过，我觉得还更好嘞，人家认出我，人家哎水哥你在这里卖菜吗？我说对呀，啊，我就给你买一点，是吧？他本来不想买的。
1: 萨马是洞宇里祖母女神的名字，也是吴水德心里的外婆。
2: 我是榕江的，爸爸呢是苗族的，妈妈的话呢她是侗族和汉族的一个血统。本身我外婆呢她也是侗族的，她也会跟我们讲一些口头语的一些动画呀，放一些她喜欢的一些侗族的歌剧啊，然后对侗族人呢有很深的一个情感在里面。提到萨马，更多的时候我是想到我已故的外婆，她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个萨马。
3: 大家呢，你要得露水，得露水呀！你要让我做地赚钱，哦，赚钱赚地，让我拆下了卖，那我呢，我才有慢慢的钱。这家越来越读书了，读书你也读书。又边读书又边学音乐，边读书边学音乐啊！我这里钱都没够你读书哎，是嘛？让我挖地啊，切草啊，让我走啊。
1: 音乐的事情妈妈不懂，但是对于儿子喜欢的事，她总是无条件的支持。

0: 我的第一把琴是妈妈给我买的，读大学了过后嘛，我没有琴，然后都是跟朋友借的，他也知道我在玩乐队，然后我在回学校去的时候，他就给我递了一张卡，然后他就说我支持你，那张卡是他所有的积蓄，要买就买最好的，他这句话我一直记得的，说要买就买最好的。所以每一次我都会优先带我妈妈给我买的那把琴去演出，然后她也经常会夸我，就说哇儿子你这个琴好酷好帅呀，她是这样讲。
1: 但音乐创作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曾经乐队的高光时刻也给吴水德的新歌创作带来了无形的压力。几年前，萨巴乐团因为在村超上演出改编曲目《侗家姑娘》大放异彩，被很多省外的游客观众所熟知。现在，吴水德又接到村超的邀请，圆梦之地的新演出，他想带新歌上，但是还有一些部分始终没能完成。
0: 第一个难点就是我怎么来整理它，很多东西你可能要做取舍，要有实时的一个配唱，身边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现场来进行合作，音乐它就是靠在现场的这种互动，对音乐创作会有更大的一个帮助。

0: 乐队成立的七八年来，每一次音乐创作几乎都是这么艰难。不仅如此，因为家庭和收入等问题，好几次乐队都濒临解散，但成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好兄弟刘俊一直都支持着他。
1: 目前在凯里的话，就是最好的朋友了吧，没有人比我更懂了。2015年的时候，他刚毕业嘛，突然有一天嘛，后面他来看我们排练，过后呢就觉得我嘛比较满意，然后他就把我给挖过去了。他给我讲了很多做民族音乐这个理念，后面就把我给说服了。
2: 乐队全部解散了过后，只剩下我和刘俊，然后重新又来组这个乐队的时候是最难的。那个时候我还负债，就是揭不开锅了，所有的卡都没钱，然后俊哥就再给我提供物质的支持还有精神的支持。没有他们这些身边的这些朋友，有点小伤感，就怎么说呢，就是
3: 我最近采样做了一首歌曲，我觉得还可以呢。小杨我也做了一点点这东西啊、哦、哎
1: 行，就是你现在缺那东西，就是
3: 有人声啊，有个人声能在现场，就是我们能够在即时的这种创作能够有伴唱，我都非常方便的去修改，就是那种哦，
1: 就是我们要需要找一个歌手啊，就那叔叔，要不就汉叔叔回来。
0: 萨满乐团的音乐大多以传统的动歌作为核心灵感，刘俊知道要想推进新歌的创作，吴水德需要一个既懂动歌传统又理解摇滚韵律的人声配合。
1: 哎 Hello 哎呦，终于回来了，期盼你好久了，最近又变漂亮了哦。
0: 啊，叔叔是乐团的主唱，打小在侗寨的歌声里长大，后来又在高校学习音乐专业。这些年，吴水德做着侗歌与摇滚的融合，叔叔一直。

0: 是他最信得过的动歌顾问。
1: 我坐后面。
2: 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读大三，那个时候水哥、俊哥他们都还在学校的排练室里面，在一个楼顶，然后也是因为要去参加一个比赛，当时我们还在那个嘛，还在谈对象，然后水哥就说不是有现成的吗，然后就过来看一下磨合一下怎么样。在这个乐团从2017年开始的话，那也挺久了，但是有中途有一年我去了外面工作，然后演出的话也没有参与，当下要先解决一下自己的生活。但是后来像这两年呢，我在福建工作，然后自己经济方面也是可以支撑的，就每一次有演出水哥就会提前跟我说，我就回来。
1: 俊哥，
3: 哎，
1: 最近水哥在搞哪样哎？
3: 水哥啊，水哥在愁哦，愁创作的事情哦。
1: 他等我们来接我呗。
3: 他忙得很，一天天创作到凌晨4-5点才睡，今天联系不上他了啊。然后，所以我就悄悄喊你回来啊，他也不知道我们在创作上遇到一些问题了嘛，所以还是需要你回来。

0: 耶！
1: 来啦！
2: 我好像经过哥那个月打电话也没接，哎。

0: 我更多创作的时候是从旋律上出发，它是从词语词汇的一个拼接，语句的通顺。
1: 这一边要稍微好一点点。
2: 这速度有那么慢吗？是啊。
1: 好，那我们就
2: 像……但我觉得你用那个不太好。
1: 不太好是吗？那你，你这根本就没有在拍子上面。
2: 那你那个也不好呀，你发那个小样，你那词里面它根本就前不对后的，你知道吗？
1: 我那个至少是对的，你知道吧？
2: 他，你回答根本没在一个点上，你想问谁哥？
3: 因为他没有懂里面的意思。
1: 那最起码你的那个旋律，我别人的小样那旋律它是扣了出来。
2: 你那个他没搭，你晓得没？
3: 我觉得太普通了。
1: 要是我会唱，我要你唱。
2: 你厉害，你来嘛。
1: 你们广告。
0: 反正我不会理他的，真的。
2: 谁没那个脾气嘛？你来，你来，你来，你来。谁过你来，你过来。
3: 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谁过他，因为他本身他就是苗族嘛，他对动歌这一块他没懂，然后他又死要面子，你想没？他又要问你，问你之后你跟他讲。他非得没听，没听还要骂你一通。
4: 真的，他搞这些，哎呀，都是为了团队好嘛。然后他做这些歌曲，
3: 文化你自己都搞得不明白，你还要唱出个别个听来怎么样？你想怎么看我？是呗？
4: 好了，苏姐，走吧，
1: 去排
4: 练。
1: 我们班都对的差不多了嘞。
3: 滚唱啊！
1: 啊？
3: 你滚唱啊！
1: 你就当刚刚我在搞笑话嘛，好吗？
3: 我没道歉呢，没道歉。
0: 我们团队有何四老啊，是吧？然后我就做出让步，他也做出让步。
1: 反正也对，差不多啊。
3: 我跟你讲，是看到欧美里面的伤，肿了。真的。
5: 就过两个小时就好了，真的。
6: 除了吴水德，萨满乐团的其他成员都有本职工作，但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都挤出来用于排练。

0: 间小小的排练室里，当动歌与现代音乐融合在一起时，他们记忆中关于青春梦想的情感与味道也融在了一起。
1: 我本职工作就是在医院里面做那个系统维护的，下班了也没什么事情做，就很枯燥很无聊。那时候只有把那个剩下的精力投入在乐队上面，然后才能填充自己。
2: 我从小在侗寨里面就听着我们祖祖辈辈唱的，然后我生长的环境也都是那样子的。后来玩着玩着就觉得，其实我们原本的东西不丢的情况下，传承我们的侗族大歌啊也好，结合上这个东西升华了那种感觉。
3: 音乐它是一个方向，它是精神支柱，在孤独啊、失落啊、失意的情况下面，我还知道我要去干什么。它就好像一个灯塔一样，哪怕它是只有微弱的光，但是你知道你不会恐惧。
4: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超演出当天，舞台下挤满了人。这个舞台是萨瓦乐团一战成名的圆梦之地，每次在这里表演，成员们都格外珍视。

0: 新歌《杜鹃》点燃了全场，邓家姑娘也再次被唱起。两个特别观众悄悄地来到了观众席。这首萨瓦乐队的《邓家姑娘》其实改编自吴才华父亲作词、吴才华编曲的《邓家姑娘爱唱歌》。
1: 然后他们说，这首歌是你编的哦，那我们这样唱可以吗？可以的，只要开心，不管他们说。
2: 最开心的就是在演出的时候，就是观众朋友给我的掌声，演出成功那一刻，哇，太开心了那时候。
3: 我很自豪，我们民族的东西它真的太好了。
4: 自己就想为这个民族音乐自己坚持的这一份热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到全球的很普通很普通的人，在平时上班的途中坐车的时候，我希望他们的耳机里面是我们的音乐。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拿不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2: 杂技是身心合一的极致，杂技演员小潘在贵州桥梁之上找到了突破过往的信念。陀螺是支点与速度的结合，陀螺王陆东恒在其中找到了生活与理想的平衡。滚山珠是父亲叠起的高山，传承人李飞龙守正创新，把传统技艺带向全世界。惊鸿一瞬是记忆中的味道。

这间上世纪旧电影院改造的排练厅，是贵州省杂技团的所在地，很多走向世界的杂技剧目就出自这里。团里最近正在排一部关于贵州桥梁建设的新剧《脊梁》。潘月妍刚满21岁，已经成为了这部剧的女一号。她生在广东，长在贵州，从7岁开始练习杂技，外人常惊叹于她的天分。看似纤弱的外表之下，是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伤痛和压力。小潘天生恐高，腼腆的性格让他从来不愿说出来，觉得可以通过刻苦的训练来克服。教练当然早就知道，对他也从来不说重话，这是一种默契，也是最大的信任。

0: 怎么样？你刚才那个动作，你没来好，你知道是哪里问题吗？上去以后就是核心腰的这里得收紧。
1: 啊、嗯。
0: 啊，打腿的时候就是别收得太紧，留一分，别收十分，收九分。然后卷下的时候，胯再稍微打开一点。
1: 越收是吧？
0: 对。但是上去怎么办呢？你没有劲，那你就自己就保护不了自己了。哈、啊，下来的可是你，这个关乎你自己的安全。啊，一个是安全，第二是说动作好看，所以我们力量这方面一定不能松懈。
1: 嗯，我知道，就是平时多练多磨嘛。
0: 对，而且素质不能丢。
2: 这次新剧，小潘扮演的桥梁工程师有许多高空动作，小潘已经练了一年多，但就在三个月前，小潘意外摔伤了。
3: 我也是比较着急吧，跑快了。不够小心，地又比较滑，不小心就屁股就坐这边就坐地下了。当时还能站起来，我以为只是简单的摔伤，然后走了一段时间，走了几步，我就有点发晕，晕了之后我就躺下了。躺下之后我再起来，我发现我动不了了。
2: 这次摔伤造成尾骨骨裂，团里强制他卧床休养，只待了一个月，小潘就不吭声地回来了。
0: 小豪先别放哈，等他多稳一下，膝盖顶住。
2: 尽管希望通过尽快恢复训练，不耽误全团的排演进度，但是身体上的畏惧让他更难在高空施展动作。
3: 恢复的话大概其实算是三个月。刚开始受伤的时候我很迷茫，也不知道干嘛，也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愧疚，觉得在这种时候我受伤了，影响了大家的进度，我也只能在床上躺着休息，什么忙也帮不了，躺了一个月的样子，但是也慢慢的让自己沉淀下来。在这个时候呢，思想方面是有了一些的成长，不能因为这一次的受伤而去代谢了，不去放弃任何东西。
2: 杂技是身心合一的极致，想要调整状态，言语的鼓励和加倍的训练常常也收效甚微。队友和教练们想到了一种

0: 轻松的方式，也许能缓解他的情绪。
1: 你这么要去哪儿吗？现在？
2: 不知道啊。
1: 你猜？
2: 不知道，我看不出来。
1: 你之前不是想玩这个东西吗？
2: 我？
1: 啊。
2: 没什么想尝试的呀。
1: 啊？
2: 没什么想尝试的。
1: 真假的？练胆子的东西。
3: 好呀。
1: 对啊。
2: 什么时候说的？那以后是高空型的呀。
1: 包是高空型的呀。你喜欢的东西。
3: 手放到你的地方，看不到往上放。
0: 菲拉达天梯是为勇敢者测试胆量修建的娱乐设施。
1: 让你不胆，让你飞一样的感觉。加油，快点！
2: 加油加油！
1: 没事，我在后面拴着你呢。
0: 但在贵州，它像极了每一个桥梁建设者日常行走的猫道。悬索桥建造时，猫道是最初的高空作业平台。一座大桥在猫道上的施工，往往长达数月之久。
4: 加油，往上看！
2: 我一开始去之前，我没有那么的害怕，我觉得有什么啊这个，而且有安全绳。但是当我走到最上面的时候，心里还是会有点害怕。
4: 好害怕！
5: 你是不是有点心慌？小不点心慌了都！
1: 加油！
2: 在那个过程中，慢慢的也就适应了，就是让我对高空有了更多的尝试的可能性，克服了一些高度的恐慌吧。
0: 一次菲拉达体验，让小潘与建设者们有了些许感同身受。做起动作也显得更有自信了。很快，剧目也进入了彩排阶段。

0: 小队员辛苦你们跑这儿跑上去一下。
1: 哎呀，再点，
2: 好听，
1: 多多来点，多多多，再上去点，上去点，再上去点，露条线。
2: 哇，你都没听明白，你开出来，为什么我喊出来？
3: 我会掉下去的，等等。
4: 医生没醒啊，
2: 最后一个人你送到这儿，他要下去的时候你再过去，
5: 那时候还没醒呢，哪边没醒？加油！
0: 按理说你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了，怎么还有这样的问题？
6: 距离演出的时间越来越近，但排演并不顺利，所有人的情绪都被打入谷底。回想过往，潘越言甚至对自己有了怀疑。
7: 我9岁来到贵阳这里，12年了。当时其实是一个班主任到我们那边选上了我哥哥还有我姐姐。当时其实我是没有被选上的，可能是因为太小的年纪，没有选上我的话，我其实当时是有点伤心的，因为我是以为是要他们去变魔术，或者说带他们去玩，我不太清楚当时杂技是什么，我只知道很酷，然后我就哭着要去，我家人其实不同意的，最后他们也妥协了，就一起跟着过去。在那边刚待一个星期没多久的时候，就是很想回去了，太疼了呀，你要压腿，你每天还要靠顶练基本功，就是希望能在舞台上闪闪发光，就是比较大的心愿了。
6: 十几年的磨练中，潘越言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汗水，以至于当被问到记忆中的味道是什么时，他的回答让别人意想不到。
7: 最深刻的还是板凳的味道，因为那个是从我开始接触这个专业就已经陪到现在的，是眼泪还有鼻涕都有的痕迹。
6: 很快他成为了团里的主演，如愿以偿地享受到了聚光灯的聚焦和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0: 可是这一次，他却一直找不到导演要求的感觉。
1: 演脊梁剧的时候，他不仅要了解背后的故事，然后你也要演绎的出来。在你来动作的时候，你是要带情绪和表情，还有内心戏的。你每一个动作，它都代表你要干什么，要做什么。但是在你平时的表演的话，一个节目，它只是完成动作性和唯美性，距离的话算是比较苛刻一点的。
0: 为了让演员们对角色有更深入的理解，剧团决定带大家来一次集体采风。人们常用地无三尺平来形容贵州，确实贵州的山大约超过了125万座，曾经这是往来交通最大的阻隔。现在贵州的桥超过了3万座，它们连接出了一条超过9000公里的高速平原。
2: 把现在把我们撂到外面去感受一下那个蹦极的感觉，就是那个一直走上去真的下来了，尤其是他那个，哦，那个钢索，他这个实心是，好，应该不是实心的吧？实心好像太重了。
3: 就是我们这个位置啊，是位于关岭县和贞丰县的交界处。这个地方呢，也被称为地球裂缝，啊，因为它是。这个地质啊，它是形成在距今2亿到2.5亿年，就是三叠纪的那个时候啊。我们是在地球裂缝上建世界第一高桥。
1: 一开始当时是很惊讶，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觉得在600多米的高度去建设是非常的不容易的。特别厉害是还要在冬天特别寒冷的天气要走那个猫道，每天要来回走好几趟，你要克服那个寒冷，还要克服很大的风，因为是600多米，然后还要去建设，所以是觉得特别的厉害。
4: 赵书记，你们平时在这里待多长时间，会不会想家？
3: 在这个地方肯定会想家呀。我们一个月只有4天休息，但如果施工非常忙碌的时候，就真的就会回不了家。主塔封顶的时候啊，像我们这个安全员，他当时在塔顶上坚守，当天晚上他的老婆已经快临产了，已经进医院了啊，接到了电话，他也是非常揪心。但是这个地方离不了人，第二天天亮了之后不是换班了吗？
5: 对，
3: 换班了，然后他就赶紧脸都来不及洗就赶紧跑回去。
0: 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贵州非要建那么多桥，为什么贵州非要建世界第一高桥，为什么世界最高的100座桥之中有近一半都在贵州，因为在这里桥从来不是选择，而是贵州人对出路的执念。而支撑建设者们完成这一伟业的不仅仅是技术和艰辛，更是一种信念。

0: 高点是吧？
1: 啊，好了，所以这边紧，这边挂不上的。
2: 这就要检查这些扣子，马上检查一遍，我的扣子在不在？
0: 他说的。
1: 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
3: 一开始进场的时候，其实是带着一种兴奋。

0: 小时候的梦想就是站在舞台上，收获掌声和鲜花，但现在就是想好好的演好杂技。
1: 演出如期，这一次小潘没有犹豫，掌声如期。

为每一个突破过往的人。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0: 清晨的贵阳，高手一般起得早，手臂配合腰胯发力，一枚陀螺小似掌心，大到磨盘，皆不在话下。在贵阳，不要小看任何一个路人，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位就身怀绝技。在人们的印象里，真正的高手总是隐藏山中。确实，贵州人心目中的陀螺王就生活在瑶山的古寨中。陆东恒，陀螺非遗传承人，他曾经连续多年蝉联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技陀螺冠军。
1: 从小的时候我就开始打的，然后到那个2006年的时候，我就跟我师父一起学打的那个竞技陀螺，一直打到现在。
0: 为了养家糊口，陆东恒2年前外出打工，疏于练习。2024年11月，他带队参加4年1届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竞技陀螺项目男子个人赛1/4决赛中，陆东恒代表贵州以1分之差输给了云南。陀螺是支点与速度的平衡，突如其来的失败让陆东恒在生活与理想之间也失去了平衡。瑶山古寨的竞技陀螺在全国赫赫有名，常被誉为中国陀螺之乡。陆东恒的师父也是远近闻名的陀螺王，他常感到身上背负的不仅仅是个比赛名次，或者一个陀螺王的虚名。
2: 他这个对陀的有限巨高嘛，10000个人里面也找不到1-2个人。
3: 他很擅长的，而且他在场的时候心态比较稳定，他可以随时就做得很到位。
0: 输了比赛的陆东恒辞掉了外地的工作，回到瑶山。他太不甘心，想赢比赛。
1: 我觉得我不能光想着家里自己的事，疏远了陀螺，所以我决定外出打工了，专心认真把陀螺做好，重新夺回属于我们那份荣誉。
0: 一支参赛队伍最少要有3个人才能报名，陆东恒心里早有人选。
4: 小吴先领。
0: 谢猛，90后，打陀螺超过20年的高手，曾经代表贵州参加欧洲展演活动。
4: 小吴先领。
0: 谢小弟，竞技陀螺的天花板级高手，和陆东恒一起配合参加上一届全国民运会，心态超稳。王胜国，肢体协调力量型选手，表现力极强，业余时间还耍的一手超级大陀螺。

0: 椒，这么还没烂啊？
1: 哦，不好意思啊，我太忙了，我做不开嘞。
2: 等来的却是集体爽约。训练叫不来人，那就换只土鸡试试。一只不行，就两只。
3: 换鸡果仁。
4: 你再换乌肉果仁吧。
3: 换那个。
4: 换我们土罗小伙的那个那些老骨干，蟹芒啊，蟹莫师傅啊，还有我这骨儿他们几个。
3: 他那怎么样？
4: 还那家。我这些，我这几天有想法，我想告诉他们，喊他们来，我们一起商量。
5: 那我想到我

0: 我没说，我哪讲呢？
1: 阿伯，伯，小赖吃饭了哦。
2: 嗯。哦，师傅来了。
0: 哦，吃饭了啊？
2: 是啊。
0: 真的。哦，今天你把好你吃啊。嗯。这个真的好不挺劲的。
2: 哦，我要吃火辣的。
0: 哦，来吃饭的。
2: 是的。
0: 好，真的。好，来。
2: 走，别走，走走走，吃完了，马上。
3: 好酒好菜虽然效果明显，但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陆东恒抓紧时间给大家打气。
4: 今年的比赛输了一分，没感谢呢。今年来家，我要好好的总结一下，今年输在那边，明年、后年，托罗我们要争取要拿那个面子回来去。所以我们出去打工，我来家了，最后大家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我喊你们来训练的时候，你们要积极的配合我。嗯。就先来面面，我们要把我们的冠军夺回来。
0: 好，师傅。
5: 好。把我们把这个小小的那种作品，小小的那种传品又小透了，变成那么几年变都可以啊，是吧？嗯。所以在文创这方面，我们要。把它做成我们利用的传统，变成我们的文创传统。当
3: 中来说起陀螺，大家都兴致勃勃，但讨论的大多还是生计、赚钱。从前一起热血拼搏的伙伴，现在都是30、40，人到中年。哎呀，理想很梦幻，现实却是实实在在的柴米油盐。对陆东恒来说，陀螺从来不只是小时候的玩具。他记忆里最深刻的味道，就是陀螺在土地上旋转，支点与土地摩擦散发的气味。这是他的执念。放不下，但生活也要继续，不能平衡，就转不起来。陆东恒突然想明白一件事，想要把这件事转起来，必须要用陀螺解决大家的生计问题。
6: 比它跟这个条线是一致的。
7: 标签嘛，标签好一点嘛。
3: 搞表演，卖陀螺，陆东恒开始学着以前从没做过的事情。妻子小梅鼓励他拍视频、开直播。内向话少的陆东恒硬着头皮同意尝试一把。
7: 这个动作没够帅。
3: 视频发上网，没有流量，也没什么声响，陆东恒多少有点沮丧。晚上，古镇的表演场地聚满了游客。妻子小梅觉得这是一个吸引流量的好机会，她为陆东恒争取了上去热

0: 场的机会。
1: 我话通好不容易啊！
2: 尊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在我们歌喉晚会表演之前，由我们当地的这个陀螺王陆东恒为大家表演一段花样陀螺，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谢谢。接下来为大家表演的这个玩法叫双手掌上陀螺，还可以360度旋转，我们叫太极陀螺。
0: 虽然陆东恒拿出了自己的绝活，但热场还是变成了冷场。对于喜欢闷头做事、不会表达、习惯了打比赛的陆东恒来说，想要抓住别人的眼球、带动观众的情绪，确实太难了。陆东恒的坚持，队友们看在眼里。一个担子三人扛，总会更轻。一场表演三个陀螺，也会吸引更多人的目光。
3: 一个一个的来啊！好，这样小朋友先来。
0: 在荔波游客最多的小七孔景区，有了队友的支持，陆东恒也自信了很多。
3: 这边往这边一，然后你就，这个双龙戏珠。
0: 队友王胜国更是拿来了他家最大的陀螺。
3: 哦，对，要哪个？这由我们阿哥展示那个大陀螺，大家欢迎。
0: 队友的卖力表演也让陆东恒放下了包袱，决定也拿出自己的绝活——飞线陀螺。
4: 这是个什么呢？
5: 这是一个表演花样陀螺，当地的一个飞移陀螺，陀螺手气。
0: 从小七孔的桥面利用一根鱼线让陀螺飞到岸上的定点桩位上。
6: 你那算那借陀螺啊，陀螺落你那算那借吧。
0: 这个表演极其考验技术和心态，连续尝试了两次都失败了，仅剩的一个陀螺能否成功在此一举。
7: 加油！
0: 挑战成功。
8: 我们贵州山美水美，风景特别好，来我们这边旅游的人也特别多。要是我能在逸仙景区表演，给游客们展示打陀螺，那好多外地的朋友就能了解到我们的陀螺文化，为景区做一些贡献，收入也会多起来。
3: 要不然的话，
0: 10月1日国庆节，荔波县组织了盛大的民族大巡游活动。陆东恒作为瑶山古寨的代表，带着队员和孩子们去参加。这一晚，陆东恒很开心，他觉得生活和理想之间那个支点转了起来。也许是最近的努力，让更多人关注到了陀螺。巡游结束的第二天，陆东恒又得到了一份邀请，这一次是村 B A。
9: 欢迎各位来到2025村 B A 球王争霸赛决赛。
3: 好，马上到我们了。
0: 村 B A 的现场人声鼎沸，球赛异常激烈。陆东恒带着伙伴们看着场上的比赛，等待他们表演的时刻。

0: 高手之所以是高手，是因为心里不只有术业之高，还有江湖之远，天下之大。
1: 做陀螺的时候，一刀一刀的砍掉多余的部分，一点一点的修正，陀螺才能站得稳。做出来的陀螺转得好，不容易倒更重要。不管做人还是做陀螺，我们都不能有偏差，只有陀螺的心源才能转得更久。

李飞龙，贵州毕节苗族芦笙舞滚山珠省级传承人。滚山珠原名地龙滚经，起源于苗族先民迁徙时青年已深滚经开路的传说。表演者需要在芦笙不停的基础上融入杂技、舞蹈等技巧。对于这份技艺的传承，李飞龙有着旁人难以理解的执念。

0: 滚山猪需要从小练习，特别是叠罗汉等一些经典动作，更需要童子功。但是现在的孩子们，要么喜欢街舞等炫酷时尚的运动，要么娇弱怕受伤。跟着李飞龙学习滚山猪的孩子，大多情况类似，能吃苦，家住得远，父母又忙。对孩子们来说，李飞龙不仅是一名严格的教练，更像是可以信赖的父亲。
1: 小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所有的师兄弟都住在我家，吃饭也在我家，然后我们是同床共枕的在一起睡觉。
0: 2、4、5，每一次的训练和排练，李飞龙都特别严厉，也很认真，这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父亲王景才是滚山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参加过1990年亚运会开幕式上的表演，还把滚山猪带到欧洲访问表演。父亲是他的偶像，也是一座难以企及的大山。
1: 我觉得我没法超越我的父亲，因为他是我们苗族第一个把我们的苗族文化带出大山的苗家汉子，一直都被模仿，但是从来没有人超越。
0: 最近李飞龙受邀带领团队参加内蒙古鄂尔多斯暖城非遗嘉年华巡演活动，对于任何能把滚山猪带出大山的事情，他都极为看重。
2: 因为他自己本身传承这个非遗，他没有任何的资金，就是辅助的帮助的，然后那一两年他教的学生一分钱都没有。我就觉得他做这个真的好艰苦。
1: 那个排骨他卖了吧？15块，你舍得不得？
0: 李飞龙家里现在住着好几个通过各种渠道慕名来拜师的学生。李永达、李永进是一对双胞胎。

0: 兄弟，他们和母亲偶然看到李飞龙在央视的演出，就从山里慕名到李飞龙家拜师学艺。从此，李飞龙帮兄弟俩从老家转学到纳雍天河第二实验学校就读，还吃住在李飞龙家里。类似的，他家一共住着12个孩子。
1: 啊，走开，我来，你不会走。没事，快点休息哈，休息哈。
0: 李飞龙的妻子是名街舞老师，更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夫妻俩又当爹又当妈，拿出全部家当来，给孩子们置办演出服装，增加营养，还要负责教学。
2: 过两天我们要走内蒙古去演出，然后也补充下能量，到时候要好表演哈。
3: 嗯，好的。
2: 哇，受不了。
0: 白天孩子们上课，李飞龙一个人躲进排练厅，琢磨如何能在这次赴鄂尔多斯的演出中加入一些创新。这并非一时兴起，他认为滚山珠从老一辈那里传下来，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为了能让当下更多年轻人喜欢，他把当街舞老师的妻子喊来，聊聊把街舞、爵士舞的元素融入滚山珠的想法。
1: 街舞的有些动作，它卡点是很重的。然后我们绿色舞都只有鼓点。
2: 我音乐它也有鼓点了。
1: 有音乐，但是它有些节奏它会很强。绿色舞的话，现在我们那个街舞的话，它是有一个很平缓的一个音乐节奏的。然后到中间了，它是一个很高潮的节奏。咱们绿色舞的话，它是一个很平的一个绿声段下去，这个样子。对，这个就是。
0: 距离出发还有一周，突然接到很多家长不愿让孩子参加演出的消息，李飞龙赶紧挨个上门做工作。
2: 哎，在家啊？
4: 在这儿啊，喂，
2: 回家那个。
4: 对对。每天个把星期。去诊疗下娃儿安就是安全问题，还有去了这么长时间，然后诊疗我小娃娃的那个早成绩又落后好多，懒得读得很忙。如果能够有后选择小娃娃什么，你看选其他，我再想哈。好，
5: 贵州大曲这一张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0: 家长不解，经费紧张，创新的动作也还没排练好。李飞龙有一肚子的话想对父亲说，但父亲因为年纪大了，一直住在山村的寨子里，两个人平时交流不算多。最重要的，他希望父亲看到他的成绩而不是困难。犹豫再三，他还是决定回趟老家。
2: 我从小的话，对于我们家的土豆是印象最深刻。就我们小的时候，我家摘的土豆特别好，那个时候就用这个柴火来烧，就放一点盐巴，就放了一点味精，但是那个感觉吃的特别香，那个土豆还烧不熟，还是有一半是生的，但这种感觉，这种味道我一直都记在心里，它就是那么香。特别是练舞累的时候，

0: 好久没有和父亲一起吹芦笙、跳滚山珠了。熟悉的动作让李飞龙想起很多儿时的事情。那时父亲也是这样一遍遍教自己跳滚山珠，这也是父子二人最舒服的状态。
1: 我的家长看着你。
0: 一旦回到家里相对而坐，就像很多羞涩的父子，李飞龙说起话来反倒磕磕巴巴，内心的情感不知如何表达。
1: 因为这次的这个原始任务是比较重要，还有点特殊问题是我们开始这个

0: 人工哥玩的都是他也是大吃大草原，人家而且整片的风格性也比较粗犷，也比较好看。所以我们龟山人他也是，也是粗犷好看而得名。所以我们也喜欢把最好的东西给人家展示。在全国的这个，在全国的这个观众朋友也能看到我们的。
1: 学了不算，我们要自己传潮传新，不得传新不得发展，那就那个保持原来水平了，要不得。
2: 圈子绕了很久，借着酒劲儿，李飞龙终于吐露出憋在心里的不易。
0: 就现在南端的基本上所有的服装了、道具了，就学生用的这些都是我自己掏钱买的，这太困难了。现在龟山这里这个
1: 有多少网了？多少？
0: 你不用打。你自己留在家里面。
1: 自家东西，把我们自家东西发挥出来。
0: 留在家里面自己用，我这我会想办法。
1: 拿到。
0: 再苦再难，我还都要把这个。我是
1: 诚实
0: 拿给你的，你就拿到。我这我会想到办法，我年轻，我有的是办法，我自己会整点都留到。
1: 拿到了，我都发挥。
0: 对啊，我主要是这个
1: 支持你的，我并且还亲自。带动你指挥你，他指挥所有学
0: 员。这部分的确实现在发展的也确实比较难。所以在这个节骨眼，我马上要去演。
1: 不要怕困难，在困难面前不要低头。我都是在困难面前挣扎出来的，你自己都是没有。
0: 要去演出来，我找不到。真的找不到去考了，就去考了。所以讲很多东西，我就只能回来找你。
1: 靠自己，都是靠自己，千万不要给，
0: 所以
1: 困难面前不要屈服，在困难面前不要低头。
0: 所以谢谢你爸爸，你是我的支撑点。遇到你，我才有动力去做好多事情。太难了，确实，我们这队伍确实太难了。什么都没得。
2: 第二天，李飞龙带着队员们来到苗族人跳花坡的地方练习滚山猪，寻找祖先的足迹和记忆的味道。阿西里西大草原是贵州毕节的一处风景区，李飞龙为了让孩子们提前找到去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感觉，带他们来到这里进行适应性表演和最后的彩排。很多家长也一起来到现场，李飞龙的父亲王景才也来了，给儿子帮忙担任现场艺术指导。
0: 站好，对，看到我进来准备一会儿远过来。你刚才都是因为我人骗子过来，不是喊你用比如抓的方式，是喊你用正常跳。

0: 小孩子们的快乐和对走出大山的向往，家长们也都决定陪孩子一起去鄂尔多斯演出。
1: 对，这是这感觉。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乡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2: 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全体乡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这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3: 人质，
4: 声援水都秀先生的队伍马上就要出发了。
3: 人质，
4: 湘江评论的创刊号都出来了吗？
2: 都在这儿了。
5: 人质啊，辛苦你了。这十几天你一个人写稿，一个人编辑，一个人排版，一个人印刷，硬把这创刊号赶了出来，不容易啊。
2: 这算什么呀，政府先生啊，能够飞蛾扑火，宁愿用坐牢也要让世人惊醒。我等青年吃点苦又算什么呀？
5: 你这上来就印了六个不怕，写得好啊。世界什么问题最大？
6: 吃饭问题最大。
5: 什么力量最强？
6: 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5: 什么不要怕？
6: 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5: 漂亮，
7: 痛快！
2: 打公告上，抓紧时间把这些创刊号发给各个学校，然后分头去演讲。
7: 好。
8: 同胞们，大家都知道，陈独秀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明星，他对中国的认识非常的深刻。现在的中国可谓是危险极了。
9: 1919年，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度过了一个如火如荼的夏天，他担任《湘江评论》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指导湖南学联发起湖南各界联合会，组织救国十人团，深入社会街头发表演讲，广泛发动民众，掀起全社会的营救陈独秀活动。他指出，陈独秀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明星，他因为科学和民主得罪了反动当局，他的被捕不仅不能损及他的豪墓，反而会留下一个大大的纪念，使他所倡导的新思潮越发的光辉远大。
10: 我们天津学生联合汇报创刊号出版之后，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很多读者或来信或登门来访，向我们打听北京大学陈独秀先生的消息，希望我们多发表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所以营救陈独秀先生将是我们下一期的重点，各位要下功夫多组织几篇重头文章才是。

0: 陈教授啊，高登下量，这盏太小，伤眼睛。吴总监，你应该叫我178号。好，陈教授倒是很守见规呀。178号那是在公开场合下叫的。今天呢，我是以相当的身份来探望的，那当然得称呼您陈教授了。
1: 怎么样，陈教授，咱们俩聊聊吧。你的地盘也说了算。嗯，
0: 陈教授倒也痛快。啊，
1: 这是我让我的手下搜罗来的，你入狱之后的一些报道，你可以留下来慢慢看。
2: 多谢。
0: 多谢吴总监关照。该说谢谢的是我。此话怎讲？你看了报纸就明白了。啊，陈教授啊，正是因为你，我吴炳湘一下子成了报界的红人了。啊，现在报纸上的新闻人物只有两位，陈独秀是众星捧月。 吴炳湘则被口诛笔伐，那也是阁下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也有仗义执言的，你就说这个申报吧，我来给你念念吧。上清警察总监吴炳湘，脑筋较为新颖，虽遭各方威胁及守旧派暗中怂恿。 然其对陈氏始终毫无苛待。嗯，这倒也不假。说吴炳湘对您没有苛待，不假。说守旧派暗中怂恿，则不实啊。啊，你看看这儿有啊，我同城派首领马吉厂姚永干发表的敦促警察厅无条件释放。 陈独秀的声明，嗯，没有，这倒是令我很是感动啊。人心向背，吴总监，我真的要谢谢你把我抓进来。
2: 陈教授啊，你大可不必忘乎所以啊！别忘了蔡元培的那句“杀君马者，道旁儿”的箴言，当心你被捧杀。
0: 我陈某有自知之明。 那这份《湘江评论》创刊号，哎，这个叫泽东的人呢，啊，不仅把你捧为思想界的明星，甚至还高呼"我祝陈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这也太过了吧？
2: 吴总监，也许就是像泽东这样的人，将来有一天。
0: 会冲垮你们的旧世界。是否能摧垮旧世界？结论为时尚早。我是想告诉陈教授，因为你的入狱，确实给政府带来了极大的麻烦。现在几乎整个中国都动起来了，可谓前所未有。
3: 意料中的事儿啊！
0: 可这对陈教授，并非是好事啊。 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政府的头号政敌，许多人嚷嚷着让我把你交出去。一旦你走出了警察厅，后果可想而知啊！
2: 无非就是断头流血嘛。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4: 不过陈教授啊，你现在可是山穷水尽了。
0: 如能与我。

0: 察厅有一些合作的话，或许还可以柳暗花明。或许，
1: 你要再说，我可要骂人了。你觉得我陈独秀是那种对自己的信仰可以做出妥协的人吗？
0: 果然不出所料，陈教授果然是性情中之人。好，你坚持你的信仰，我恪守我的职责，咱们走着看。
1: 吴松，

0: 都是你想看的。
1: 嗯，好。
2: 知我者，夫人也。这段日子，我虽然身陷囹圄，心却更加自由放飞，有很多新想法，苦于无处倾泻，简直比拉不出屎来还难受。
0: 说话注意点，孩子们都在。
3: 爸爸，你每天一个人一定很无聊吧？就让依依陪陪您，说说话吧。
1: 好，姊妹。哎呀，
2: 这个好，合情合景。我们两个都在笼子里，同病相怜，同事相依。
0: 仲甫，别说这么丧气的话，现在全中国的人都在营救你，你很快就会出狱的。
4: 就是啊，陈伯伯，我爸爸来信说上海成立全国学联，有人提出口号说陈独秀不出狱绝不复课。
2: 嗯，我知道。
1: 我感觉现在整个运动中心已经从北京转移到上海了，工人阶级已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2: 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件。
5: 人家在牢房里面消息也并不闭塞啊。
1: 我整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是读书学习思考，当然不闭塞了。
4: 先生，您都在思考些什么呀？
2: 最集中的是两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
5: 那这是一个问题啊，都是社会主义。
1: 不完全是一回事儿。一个是原生态，一个是最新成果，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践，两者相得益彰。
2: 年年，我还是建议你和乔年去读一读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4月6日

0: 那刊的《每周评论》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可以帮助你们更多的了解马克思主义。
1: 您不说我差点忘了。
2: 这是世之先生让我带给您的《每周评论》最新的两期。大钊先生不是不在吗？世之先生就直接接手了。

0: 这是美洲评论吗？啊！这是我陈独秀创办的美洲评论吗？
1: 怎么了？发这么大的火？
0: 这不是美洲评论，这是杜威的研究专刊。这个胡适之，他不仅取消了我和首长特别重视的反映政治斗争的战斗性文章和尖锐的评论。 他还撤销了国内大事书评和国际大事书评两个读者特别关注的专栏，你们看看，这两期全篇8个版面刊登的全都是杜威研究录。
2: 大刘部长，安局长，
0: 去把胡适之给我叫来，当面给我解释。

1: 辛苦了，陈教授，您这是怎么了？如此拒人于千里之外，这可不是导师的风范啊！吴总监，我呢，专门为你写了一幅字，
2: 请笑纳。
1: 以感谢你对我的关照。春深浦上离歌急，扬子江头春色长。此去平均珍重看，海中又见几株桑。哎，这是苏曼殊去日本之前，在安庆我送给他的诗。 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啊，按常规啊，应该有迎首、拦腰和压脚，但是在这儿嘛，按照你们的规矩办啊。哎，哈哈哈哈哈哈！
3: 教授，你真是有个性啊！啊，能把诗写在这个上面，没有大张的纸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1: 平均珍重。
3: 在下一定好好珍藏此诗。 寓意颇深呐、啊，胡教授，我今天算是沾了你的光了，能得如此墨宝啊！你们聊吧，我就不打扰了。
1: 诸恶莫作，
3: 平。

0: 郑不朽，这是我儿祖望白日的照片，你看一下。白日的时候你不在，我没有请宴席，是不是啊？
1: 对不起，我扫你兴了。
0: 真是爱人配错的，沈之，你真的得给我讲讲，这到底是为什么？我接受每周评论以后，吴炳湘就来找过我，一再的警告我说要少谈时事、少谈政治，否则的话就立即取缔，而且还要给你加罪，我是没有办法。
2: 我只能采取了这种每周评论、不谈政治、不谈时事，算什么每周评论？
0: 不是不谈时事、不谈政治，而是大谈时事、专谈政治。郑不朽，难道你认为杜威教授他来华不是时事吗？杜威教授他的专刊不是政治吗？杜威教授的实验主义、民主思想也都是你赞成的，这就是政治呀。
1: 你说的倒也不无道理，不过我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借五四运动的东风，大力宣传，鼓动民众起来，从根本上改造我们这个社会，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科学道路。两个杂志，《新青年》主旨思想启蒙，《每周评论》引导群众运动，两个杂志相得益彰。
0: 都要起到这个作用才行啊！
1: 寻路确实重要，关键还要讲究一些科学的方法。我以为现在的我们必须要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郑不朽，清谈误国，这个道理一定要多讲啊！石志，你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没有好的科学主义指导，怎么能研究好问题？你这是舍本求末。
0: 你这种观点一定会遭到首长的批判，对吗？
1: 你说的没错。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首长和我在思想上的分歧是越来越大了。他现在全心扑在了苏俄的暴力革命上面，动辄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这很危险。石志，我们三个人，首长是俄国派，你是美国派，我之前是法国派，不过我现在。 越来越倾向于首长的俄国派。你刚才提出的问题，我主张开战辩论。
0: 好啊，我来挑这个头。不过现在我和首长肯定是对立的。朱福兄，您站哪一头？

0: 我也给你写幅字吧。
1: 柳梅，你去喊爷您吃饭吧。
2: 好啊，
1: 行。
3: 爷爷，吃饭了。
4: 我就不吃了，你们先吃吧。
3: 你这收拾东西去哪儿啊？
4: 我去找大钊先生，看他有没有办法救陈独秀。
3: 哎，那你去哪儿找他们呀？
4: 他在寒门公祠。
3: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我也收拾行李去。
4: 哎，干嘛去？你过来。
3: 怎么了？
4: 我没打算带你去。
3: 什么意思啊？
4: 这个事儿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还是听话，快回上海去。我家现在这个情况对你也没有好处，而且可能会连累到你的家人。
1: 哎呦，你们俩怎么回事啊？这么久还不来吃饭，怎么了？
3: 我没事，姨妈。
1: 他怎么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我去找大钊先生，看他有没有办法能救陈独秀。
1: 哎，
4: 姨妈，饭我就不吃了。
1: 饭都给你盛好了。
4: 没事，我不吃了。

0: 老哥，哎，等麦子下来了，就能吃上白面馒头了吧？
1: 哎，又是捐又是税的，这麦子也剩不了几个了。平常的时候还舍不得吃，留着逢年过节的吃。平时家里吃的还是红薯、棒子，这还不够吃呢。这不，多开点地，能种多些算多些吧。这，
0: 那不够吃怎么办？
2: 平常少吃点儿，农忙时吃干的，闲时吃稀的，实在不够吃就出去借点儿，借不到的时候就去要饭吃呗。
0: 大哥，你们想了没有？咱收成这么好，日子过得还这么苦，还得出去要饭去，这是个什么道理？
1: 命呗，当牛做马的命。哎呀，没办法，比不了你们这些识文断字的教书先生。
0: 当牛做马不是咱的命，命得咱自己个儿定啊。
1: 站。

0: 谁啊？
1: 走。
0: 延年
2: 先生。
0: 嘿，
2: 先生好。
3: 不会有什么坏消息吧？你爸爸没事吧？
2: 没事儿。警察厅刚刚发出的消息，说要开一个记者通缉会，向社会公布一下他在狱中的情况。
3: 那就好。那你跑这找我来干什么？
2: 我是想请您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让他早点出来。
0: 嘿，你们爷俩还挺有意思啊，见面就吵，可是关键时刻呢，你还挺惦着他。
2: 不是关心他，我是担心我姨妈。他这一晚上啊，着急的睡不着觉。
0: 你小子就是嘴硬。来，把衣服脱了，帮我劈柴。
2: 行。
0: 哎呀，其实你父亲的事儿啊，你完全不用担心。他是虽有远虑，但是并无近忧。
2: 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啊？
0: 你父亲的案子对于他们上面来说，其实是挺棘手的。现在应该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就是以曹汝霖、王怀庆为首的安福系那些被免职了的将领，他们必欲置政府兄于死地而后快。另外一种意见，就是新任总理龚新湛，他主张释放你父亲，严民心。那么总统徐世昌的如意算盘呢？是想把你父亲当做一颗棋子，好和南方政府谈判。明白了吧？三方势力牵扯甚广。如果你父亲在外头，那么多半会被卷入到政治斗争之中，我估计不死也得扒层皮。但是巧了，他现在在里头，反而避开了这次灾难。
2: 那也就是说，现在什么都不做反倒是最明智的。
0: 哼，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能明着做。其实学联一直都在暗中引导舆论的走向，只要民众的情绪到达一个临界点，一切问题就都解决。
2: 哦，那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0: 你既然来了，就在这多住几天，啊，白天呢，咱们干个农活，晚上一块读读书，正好赵世炎啊、仲谢呀、一群仙呢，过两天也会来，只不过就是这儿的生活条件差了。
2: 先生，这我就求之不得了。您这儿的条件啊，真不算差，比这差得多的我都住了。先生，您准备这么多菜，一人吃得了吗？
0: 这些菜都是老乡送的，他们现在在地里头干活呢，晚上大伙一块吃饭，啊，
2: 好。

0: 各位记者，刚才我把陈独秀先生被抓的经过以及他在看守所的情况向大家已经汇报完毕了。下面我愿意回答诸位的三个问题，请吧。
1: 陈独秀先生已经在警察厅关押了一个月，请问吴总监，他会被定罪吗？会定什么罪？要判多少年呢？
0: 陈独秀先生会不会定罪，定什么罪，判几年，还在立案侦查当中。这个问题我只能回答这么多了。请。
2: 刚才介绍说陈独秀先生在狱中受到了优待，请问吴总监，陈先生受到了哪些具体的优待呢？啊，
0: 陈先生是社会名流，他犯的事儿涉及到诸多因素，因此受到了特殊的优待。比如他的伙食是参照一级警司的标准，单独监禁嘛，也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当中自由活动，看书看报写作，亲朋好友以及他的同事可以来探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一个月陈独秀先生足足胖了4斤。
3: 吴总监，京城媒介迫切地希望能够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警察厅去采访陈独秀先生，或者允许我们发表一些陈教授在狱中写的文字，请吴总监恩准。
0: 立案侦查期间不得采访，不得发表文章，媒体所要的报道应一律按照京师警察厅的通报为准。三个问题我已经回答完了，散会。
1: 吴总监，吴总监，
4: 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
5: 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
6: 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
5: 总监，吴总监，吴总监，
6: 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
5: 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
7: 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
5: 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
7: 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
5: 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
8: 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
5: 吴总监，吴总监，吴
9: 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
5: 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

0: 唯吾德心。哎，还有这儿，这个以后就是咱的小课堂了，好不好？
1: 好，好，行。
0: 那个，群夏，
1: 哎，
0: 把水果给大伙儿洗洗，给大伙儿分分。
2: 好，
0: 这儿的水果特别好。
1: 小林，哎，
0: 顺班里凳子摆过来。
1: 好。
0: 那个，群夏，
1: 哎，
0: 给我们大伙儿说说形势吧。
1: 哦，好。前几天啊，蔡先生致电北大学生干事会，表示放弃辞职。 等到他胃病好了以后啊，就可以回学校了。
0: 好，
3: 仲子先生的案子据张世钊先生所在，警察厅并未查到任何他犯法的证据，所以再过几天啊，祝福先生出院。
4: 这是个好消息。
0: 总体来讲，巴黎合约拒签之后，全国的局势就逐渐稳定下来。
4: 哦，前几天全国学联已经决定结束罢课，等到暑假之后就正式复课。
0: 南北两个政府的和谈虽然已经过去2个月了，不过好像前景并不太乐观。不过最关键的是，五四运动唤醒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从最初的学生运动，逐渐演变成为全国乃至全体华人的爱国救亡运动。
5: 你们在西方评论怎么说？
0: 怎么说？
5: 东亚雄狮觉醒了。
0: 好，
6: 好，好。
5: 哎，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
7: 我这儿有昌黎的特产葡萄酒，让我们为了五四运动干一杯！
8: 干一杯！
7: 好，好好
9: 先生，
10: 哎，
5: 我就不喝酒了，
10: 以茶代酒。
9: 好，
7: 我也是，
10: 我也是。
5: 为了五四运动，干杯！
11: 干杯！
12: 干杯！
5: 大伙坐。同学们，咱们大家都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五四运动是伟大的。那么我想问问同学们，五四运动究竟伟大在什么地方？
13: 规模大，人数多，然后各行各业都参加了。
5: 群先说的没错，但是我以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是一场既反对封建主义，又反对帝国主义、群众性的爱国自救运动。最近几天，我在韩文公祠里头面壁反思，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中国要想求发展，恐怕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这是五四运动给我的启示。今天大伙都来了，正好。
14: 我提议，我们把红楼读书班再恢复起来，大家好好研究一下未来的中国应该走哪条道路，好不好？
7: 好，好，好。
14: 袁先生，不如咱们就在这五峰山上来一场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跟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你敢接招吗？
7: 那有什么不敢的，奉陪到底。好。
0: 哎，你们说到论战，我差点忘了。胡适先生啊，最近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15: 蓝公武，研究系的蓝公武，
0: 也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问题与主义》。他与胡适的文章啊，引起了论战。我来这之前啊，去看望过仲父先生。 他呢，有些模棱两可，好像既不太同意胡适先生的观点，也觉得蓝公武没有什么说服力，所以想让我请守常先生来看看这篇文章。

0: 同学们，我觉得现在开展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辩论有点为时尚早，我建议我们先讨论一下胡适先生的这篇《问题与主义》吧。
1: 诗诗先生，读了先生在本报31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

0: 先生的主张互相反映，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它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
1: 各位同学，把你们留在学校是因为有一件事情正在酝酿当中。大家都知道，五四期间上海的木偶初先生向我们的北京大学捐款十几万的大洋，但是学生会没有要。而现在我的师兄蒋梦麟先生受蔡先生的委托代管北京大学，我就向他提出，能不能用这一笔钱去资助在北京大学有潜力的学生去美国留学深造。蒋先生同意了，各位都是考察对象，所以把各位留在了学校里面。那其实今天我把大家叫来呢，要谈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各位已经看了我在每周评论第31号写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各位都是五四干将，所以我要和你们谈一谈这篇文章。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

0: 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靠着一双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2: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1: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3: 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4: 素粉店是30年如一日的市井烟火。儿子赵宏杰在日复一日间理解了母亲的坚守。端汤牛肉恰巴塔是滋味的融合，东北师博大利在其中找到了最初的快乐。咖啡是贵阳与世界双向奔赴的脚步，开拓者胡颖夫妇在其中不断攀登香气的巅峰。舌尖的回味是记忆中的味道。

0: 每天天没亮之前，贵阳市云岩区的桂山苑小区看上去跟其他小区没什么区别。一到六点，这套一楼的房子摇身一变，成了一家远近闻名的小吃店。还没开门，食客们已经开始排队了。
1: 一个不要辣椒，肉末加脆臊哈，两碗三分一碗加分哈。看那边哪个人进来，跟他问嘛。
2: 又一碗加分哈，又一碗加
0: 分。老板娘彭中慧，18岁时迎来她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下岗。为了生活，她在自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卖素粉。
1: 今天一个人来的蛮好的，男朋友来的。哎呀，又到谈朋友。

没想到这一开就开成了素粉界的传奇。招牌用的是自己的小名，员工多是亲戚，没有高级的经营理念，也没有花样

0: 来，就煮这这味。
1: 30年来，除了生儿子和每年春节休息，小平姐几乎没休息过一天。
0: 下一位，小伙子，肉末加脆哨加鸡蛋哈。
1: 即便是这次剧组拍摄，所有的采访也是夹在他给顾客盛粉的间隙中进行。
0: 基本上我还是不生病的嘞，基本上哈90%。累不累是假的，肯定的，做餐饮的人都累。我经常来贵阳吃哈，好吃哈。
2: 哎呦，趁着出时间来买，就随便吃两口。
0: 我不吃，我不吃，我得不到抬过去。补充一下能量哈，宝贝儿。
3: 太饿了。
2: 在这家一天，反正基本上就是一顿的时间多。他一般都是随便跑几口，跑几口他就不吃了。他本身饭量也不咋好，天天都是，天天如此。
0: 突然太多，等会儿再吃。好了。
1: 学过厨师的老公赵斌，负责炒制素粉的灵魂——油辣椒。几种辣椒粉和香料按精确比例混合，菜籽油烧熟，再冷却到一定温度。整桶倒进去，经过搅拌，每粒辣椒粉颗粒都在热油高温下被激发出深层次的香味。这是为数不多的独家秘方。除此之外，小瓶素粉的配料明明白白摆在窗口前，酱油、花椒粉、盐菜、蒜蓉、番茄酱、油炸花生，好吃与否全凭小平一双手。这也是小平几十年如一日的亲自上手的原因，顾客只认他打的佐料。
0: 我还能干10年，最低哈，把他带出来我就不干了。儿子可以做，但是他的手脚不快，也还起码还要磨练5-6年。
1: 儿子赵宏杰26岁了，从出生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他想尝试其他的生活，大学学了计算机专业，毕业之后在传媒公司上过班。去年他有了孩子，于是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回家当奶爸。照顾孩子之余，就来店里帮忙。
4: 来，美女。哎，我就和人家思想不一样，我就喜欢留在贵阳，你知道吗？那其实他们也鼓励我，就是，哎，在外头可以，哎，就不做这行业了嘛，找点别行业来做。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也喜欢那种朝九晚五，周末又双休的班上。
0: 叫什么的？肉加菜哈，不要葱。
4: 你累不累哇？
0: 不累呀。
4: 我说你累吗？明天休息2天的。
0: 咋可能？人家这么多顾客等到吃，我休息。
4: 你休息2天正好给我
0: 要葱花不？
5: 不要葱，
0: 素粉。不要葱花，来切好了。
4: 行，我然后请你吃饭了。
0: 不用不用，谢谢你了。
4: 细粉，细粉稍等分钟啊，先给你煮菜哥。
1: 赵宏杰最近几年一直在跟着妈妈学煮素粉，但比起妈妈每天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他现在的体型显然站不了太久。
4: 反正就是祭祀以来啊，基本上他们都是这样子执行的，几乎没人休息的时候，也没人是陪我的。两个都在讲，反正都想喊我以后读，好好读书算了，还是找个工作，起码不像他们做这么辛苦了嘛。这东西啊，一开始站的时候啊，确实你站起，感觉回到家之后，完家天整个人腰酸背痛。
0: 不心痛做事情，
4: 他不会心痛我
0: 的，亲家嘛，
4: 心痛我。
0: 男儿一定要自立起来，不能说是心痛，他要担起一个家的责任。
4: 心痛不到一点。
0: 软笑哈。

0: 虽然体力还跟不上，动作也不娴熟，但是赵宏杰还是愿意学的。毕竟这30年不变的味道，不仅是很多顾客心目中的素粉之最，也是赵宏杰从小到大记忆中最好吃的味道。
1: 宏杰，我都觉得啊，我老张妈做的东西确实好吃，你知道吗？
0: 素粉都用酸粉打主力，酸粉是由精米、鲜米按比例混合打碎，在发酵桶发酵一天，剩下的米浆挤干水分，再压成粗条，经过沸水煮熟，最后冷却，捋顺打包。米浆在乳酸菌的作用下散发出微酸味，压成粉条之后，表面布满发酵产生的微小气孔，让酸粉能够吸收更多的佐料和汤汁。虽然各家制作工艺大体相同，但是配比、水分、发酵的微妙差别会影响到气孔的大小、多少，酸粉弹软的程度，佐料附着的深浅，所有的经验都已写入身体，想读取出来并不容易。传统的素粉确实是素的，但在贵阳，大多数人不会介意脆哨的加入，甚至认为缺了脆哨就是少了灵魂。脆哨由油渣演变而来，用五花肉切成小丁，在各种佐料的加持下，经高温炸制，香咸脆爽。任何美食加上它，便都成了贵州特色。在贵阳，很多人喜欢从一碗素粉开始自己的一天，而在小平家，直到傍晚，食客才渐渐减少。今天是中秋，店里决定晚上大家聚个餐。
2: 今天请大家吃顿饭呢，谈下心哈，交流交流工作啊，也祝大家中秋快乐，大家好好努力工作，创造更好的明天啊！哎，好，中秋快乐，大家哈。
0: 虽然还远没到谈论接班的时机，小平自己也说过，做这家店太过辛苦，儿子可以选择其他的生活方式。但30年辛苦积累下来的味道与口碑，他还是希望儿子能够接着做下去。
2: 大家以后要多多的协助姐姐了，我们已经年龄渐渐大，主动了哈，大家多多帮助，哪有哪做得不对的，大家都可以给他讲一下哈，都是工作，不要有老板和员工的气氛哈，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共同努力哈。
3: 好的我们一定会。
4: 我们
3: 好，
4: 妈妈一杯。
3: 好的，
2: 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努力哈。
0: 每天，徐建平总是第一个来到店里。相比别人基本只带围裙，徐建平都会郑重其事地穿上白色厨师服，在店里最安静的角落，开始他十几年来唯一的工作——炸蛋。这是他自己的讲究，也是对每一颗炸蛋的尊重。生鸡蛋打到碗里，滑进热油，全凭火候掌控一切，只需几秒，一颗溏心炸蛋就制作完成了。看似简单，但徐建平师傅十几年来炸制的大约300万颗溏心炸蛋，个个令食客们印象深刻，甚至让一碗素粉的味觉体验有了飞跃。
5: 满意啊，多数都是满意的，天天有人表扬，说是全国炸得最好。还有个女的，她说那家姑娘在美国读书，想吃我们这鸡蛋，想讲苦起来，美国没得。
1: 客人先来哈，你煎好炸的，她、啊、不要；你给她讲啥煎的，她都不要。她就要来点手抓现的。
0: 从小吃着自家素粉长大，现在与爸妈亲戚们一起干活。

0: 赵宏杰还是有了很多新的体悟。
1: 小伙子，
2: 他是现场来配合作业，所以说就和每个人打作业的人手轻手重就有很大的关系。
1: 再坚持哈，弟弟。
0: 他看到了辛苦、熟练、好吃，不过是事情的结果，骨子里是每个人对自己所做事情的认同感和那份只有自己才看得到的讲究。
2: 坚持，哎，每个人挖了马的话对上两句话，哎，
1: 你是哪的呀，姐姐？
2: 大概听到他口音是哪点人？
1: 能吃辣椒吗？
2: 或者要问下你吃到辣椒不？哎，那才会给你下手来磕着作业。
1: 让我们家吃一下哈。
0: 最近几个月，赵宏杰管住嘴，硬生生减了20多斤。店里的活他能扛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他心里清楚，要做出一碗美味的素粉，方法说起来简单，但爸妈和店员们天天重复同一个动作，几百万次面对不同的顾客，那些真正宝贵的东西早就顺着日子融进了身体里，哪是几个月几年能学到的。
1: 慢慢的还是可以的，我就是娃娃们，哎，不是说都是优点吗？还是优点，优点性格啊，各方面啊，哎，做事情的我觉得还是继承了2/3嘛，最低有这个小伙子跟我就像朋友一样的。
2: 你现在问我，我也不敢讲100%真的能像他们这样子做得的，但是我觉得以后只要确实是我自家一个人来做，哎，我觉得也应该能做得的。
3: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0: 博大利，一个风风火火闯九州的80后面包烘焙师，走路带风，爱吃，
1: 没啥味道，
0: 嗓门大，
1: 你们了吗？
0: 买个菜，半条街都能听到他的笑声。
1: 天，牛肉饺子吗？可以了吗 ？OK。
0: 他本名博雪，大力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外号，因为他相信大力出奇迹。近些年，他最出圈的作品是一款贵州酸汤牛肉恰巴塔。
1: 恰巴塔是一款非常传统的意大利的面包，然后呢，以前的时候大家也叫它拖鞋包。然后我们做的恰巴塔呢，是一个100%含水量的，所以它的整个那个面团内部的组织是非常绵密，然后湿润，而且非常有弹性的。
0: 气孔大，结构松软，能加万物的恰巴塔，有点像中国的肉夹馍，配上贵州特色。清爽多汁的酸汤牛肉和一丝木姜子的香气，咬一口，麦香、肉香、酸香丝滑融合，充满嚼劲儿。风马牛不相及的食物被博大利完美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他引以自豪的贵州味道独家爆品，迅速从贵阳红遍全国，被各地烘焙店、超市争相模仿，成为面点类常备品种。博大利小时候家住贵州三线厂区，来自天南地北的邻居们也将各自家乡的饮食文化和习惯带到了贵州，这让博大利的记忆里不仅能有贵州的独特味道，也充满了多元的饮食风味。
1: 我的爸爸是从东北过来的，然后我的妈妈是从浙江过来的，然后我的家族里面其实大家都分散在就是祖国的天南海北，所以我从小就是吃的食物是有传统的东北菜，然后也有非常传统的江浙菜，甜的、咸的、辣的、臭的、酸的，就是在我们家基本上就是轮番

0: 上瘾，所以我也是觉得说可以把我从小就是生活上的这种融合的这种感觉，然后放在我们自己的产品里面，做一个我们西南人自己的烘焙产品，然后它可以代表我们贵州，然后甚至如果未来有可能，我也希望它可以代表我们中国。
1: 看一下怎么要放量，然后包括那个牛肉我们要怎么解决，牛肉可能还是得在那边本地去找。
2: 去年同期的可能
3: 大理的烘焙之路始于一场不务正业。大学毕业后，他在三亚经营一家客栈，在那里他找到了人生中的两个挚爱，一个是烘焙。发酵菌的无穷变化和鲜活生命力让博大利沉醉其中，另一个就是她的丈夫张健，情绪稳定，好脾气，是博大利创新路上的坚实后盾，总能巧妙化解她的内耗和急躁。

0: 我真的不敢进去。
1: 我看一下这边是，
0: 最后一次来是7月10几号，然后把所有东西收完。
2: 这是博大利几年前开设的烘焙店，现在已经空置许久。最多的时候，它有5间门店，在贵阳烘焙圈也算一时的顶流。但是好吃并不一定赚钱，对于品质的过度追求，却成为了商业运营上的沉重负担，也让自己满身的能量变成了无法化解的内耗。
3: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被认可、被鼓励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我总会觉得说我自己就做得不够好，或者是说是不是我不懂管理，导致说我们可能在开了几个店之后就会变得压力非常大，那个时候就非常焦虑嘛。我就说，哎，我说还是去医院看一下，然后结果发现，啊，连我这种人都会得抑郁症。你要做到80%，然后别人才可以真正的感受到它和普通的面包的差距。但是我们又追求的是那90%，但是多出来的这10%需要花费我们团队可能200%的努力。有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沮丧的是，你努力做出来了这10%，但是别人会说，这是你自己想做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你追求的那个东西是别人觉得说不重要了。所以当时我们在做，就是做到后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压抑的点就在于，嗯，你就好像做了很多无用功。
1: 和这个车比起来，我们的设备真的都太小了。拜拜我的冰箱，拜拜我的打面缸。
4: 要出去了，烤箱也要出去了，烤箱拜拜，我的高比拜拜。
2: 至暗时刻，丈夫张健接过全部管理工作，果断关闭门店，及时卸下了大力心头重担。
3: 我觉得我老公应该就是我的定海神针，就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善于和钱、财务，然后还有就是和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包括可能一些麻烦的人和事儿去接触的人。我要是情绪出到了什么问题，然后他就会说，哎呀，没有关系，他说大不了就不干了嘛。然后他说你喜欢什么你就去做。
2: 虽然门店没有了，但对于大力在烘焙上不计成本的追求，丈夫还是选择了无条件支持。
0: 不要嫌弃，不要嫌弃我的测试产品，你们就试下味道，看看哪点行哪点不行，
5: 跟那个不一样。
6: 嗯，那你再说。
0: 但是就是我唯一担心就是它就是会掉。哎呦，谢谢你。我唯一担心它就是会掉皮啊。
5: 掉皮倒无所谓，
7: 拿里面压一压，肉比较浅。
0: 哎，不要。
5: 因为这个东西切开了配上肉饼，你吃不到里面的。
0: 你先不要破坏我的想法，好不好？
5: 啊，你就只要薄的了嘛。
0: 薄的太少了呀！哎呀，你来好不好？我们两个刚刚在这儿的时候好得很，你一来真的是烦死了。
5: 你那大块的夹你就夹不了。
0: 这不是

0: 吵，经常吵，每次试产品的时候我都是会被怼好半天，然后回去跪搓衣板。
1: 卸下了经营门店的负担，博大利和团队集中精力投身各地举办的面包市集。这一次他们即将参加成都举办的烘焙市集。
2: 我们最火的一场是在2025年3月的那个上海国际面包节，然后我们当时当天的单品销售是在1400个。我们整场活动下来4天，我们用了1200斤的牛肉，超级骄傲。快快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你工作是啥？快把你东西收好。
1: 如果说过去开门店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现在参加市集更像一场又一场的快速突袭。压力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形式。毕竟烘焙是他放不下的挚爱，还能让他带上女儿小面团去到更多的地方，就算累点也算是不错的选择。
2: 真的一边切红椒然后一边哭，哎呀，我的人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孩子健康成长，然后我也是希望他从小可以具备这种应变的能力，或者是可以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还是希望他可以拥有这种融合包容，然后更自由，然后更开放的这么一个成长环境和一个状态。
3: 外面的这个一楼的这个路面上，就在往这个前面走，然后这边不是有一个双饼国际面包节吗？我就在门这儿等。啊，那妈
1: 呀，热死我了！面包市集是近些年大火的文旅项目，组织者邀请烘焙圈有名的烘焙师和品牌集中摆摊儿。为了控制团队差旅成本，避免重蹈覆辙，市集开始的前一天，博大利才让团队抵达当地。准备工作极度紧张，面团由当地的专业厨房提前发酵好，供货商统一送货。但酵母是活性物质，运输时间不同，气候温度不同，都可能发生各种问题。
2: 在我背后，然后远一点，站远一点，看我贴的标签都漏。两边都高一点。啊 ，OK， 朱哥你小心，你检查一下那个桌子有没有卡好。啊，我在这个下面接着。快。
1: 凌晨2点，博大利和小伙伴们完成了开张前的全部准备。女儿小面团也早已精疲力尽。
4: 我以为我10:40来已经很晚了，没想到我来太早了。
2: 小面团，等一下可以帮我们一起吆喝吗？
5: 哎呀，太害羞了。
2: 但是你看，我们所有人都很努力的在这里工作，然后你也和我们一起工作，好不好？
5: 好吧。
2: 那等一下我们就喊谢谢你们喜欢我们的恰巴塔，我们是来自贵州贵阳的匠人之味。
1: 市集开张，关于是赔是赚的担忧，瞬间被忙碌的工作取代。
6: 开心，
7: 酸酸的，
6: 对，
7: 正常喝。
1: 特别是看着食客们开心的享受美味，一直是大力最大的满足。
2: 然后你也可以跟别人讲说欢迎，欢迎光临，你就可以尝一尝我们的面包哦，好吗？
5: 然后说完之后，他买完之后还要说吗？
2: 要说，你说谢谢你喜欢我们的面包。
5: 那如果他不喜欢呢？
1: 童言无忌，问出了一直重压在博大利心头，甚至曾让他陷入无法自拔内耗的问题：如果顾客不喜欢，怎么办？
2: 我们默认他喜欢，好不好？我们希望他喜欢，好吗？

0: 女儿一同成长，让伯大力突然与过去那个执着于被他人认可的自己达成了和解。在女儿的童话世界里，大力找回了做美食最初最纯粹的快乐。此刻，酸汤牛肉恰巴塔依旧是市集上的宠儿，但对于伯大力而言，这份来自家乡的味道承载的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他与女儿共同分享的美好，以及对美食最本真的热爱。
1: 谢谢喜欢我们的恰巴塔。

0: 就是他生豆的品质足够好，给他的时间足够多，那水和咖啡粉的这个进程拉长了以后，他带走的东西就好。你豆子粉本来就很一般，你还给他很多时间让他和水去接触，再多的时间带走的也只有是那些纤维物质，就是杂味，它也没有好的风味在里面。所以大范围的区分我觉得还是需要给咖啡。
1: 这是一对贵州夫妇在海外开的咖啡店，
0: 全部是因为如果不全部是的话，那会有个
1: 店面刚刚装修完，他们就迫不及待地邀请来同乡贵阳对的咖啡创始人胡颖来做专业指导。
0: 醇厚不够不够？
2: 嗯，
0: 够好，够厚。
2: 你在跟我说的时候，它还在往后走，这个味道。
0: 啊，
2: 这个就是测咖啡的，就是那
0: 水了。
2: 你要让那个咖啡爆在你的嘴巴里。
0: 好厉害的。Hello，Hello，Hello， 小卡，对，
1: 同为贵州人的小卡，听说胡颖来了。特意赶来见面，他手机里存着多年前的朋友圈截图，那是胡颖拿下世界咖啡师大赛中国区冠军时他激动分享的见证。
0: 你最近还好吗？
1: 胡颖也因为那次比赛进入了世界顶级咖啡师的行列。
3: Good morning, everyone. I'm Hu Ying. In 2005, after graduate from university, we run a coffee shop. From that time, I played the role of coffee lover, barista, and coffee shop owner for 11 years.
2: 就是在店里，我每天都会在同一个位置坐的。我每次进N1就
4: 这是、
2: 香啊、
4: 对，然后这是 SOE 一个露西，就是埃塞俄比亚西达摩水洗原生种。
2: 原生种。
4: 嗯，
2: 刚开始就是在店里经常就点同样的咖啡盒，我觉得我代表了最普遍最大众的一波人，我们不懂咖啡的，我觉得它提供了一个空间，就是让我觉得我很舒服，他们的饮品很好喝。
1: 作为当时世界咖啡师大赛中成绩最好的中国人，这位贵州姑娘的名字成了很多同乡的骄傲。而故事的起点要回到2005年，胡颖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
0: 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对人生的思考，就是我那个时候上完我们的就业辅导课，听我们的老师然后去描述了这个职业，然后我那个时候就非常疑惑，我难道要花我未来的10年、20年、30年这么去做吗？然后我的答案就是好像不行吧。
1: 开咖啡店是当时很多怀揣浪漫情怀文艺青年的梦想，胡颖当时的大胆与选择，或许是对按部就班人生的叛逆，却也恰好暗合了一个时代消费能力与观念的悄然转变。
0: 我觉得这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以后的一个结局，其实你的生活状态更好了以后，你的追求可能会逐渐地转化到更精神层面的，就是更生活的。开个咖啡店或者是开个咖啡空间挺好的。

0: 2008年，胡颖与热爱体育运动的卢源结婚。大学学工商管理的卢源，把商业看作另一种竞技。他相信，只有在顶尖赛场与对手角逐，才能激发潜能，让产品更有竞争力。
1: 竞技是一个在有对比的情况下对结果的检验。你有目标，你有对比，那你很容易知道你差在哪，好在哪。
2: 我根本不是一个比赛竞技型的人，我绝对不是一个竞技型的人。然后这是我老公喜欢干的事情。
3: 这个都是有点老了。

0: 就是可记录的范围，就是我已经做这个工作生产做了32000多的批次。
1: 对，我们就会从这几个维度来考虑咖啡，就是它在我们口腔里面，然后提供给我们的感受，我们就会从这些维度来去评估它。我觉得很烧脑。我们就会从这几个维度来考虑，不会就是不会失去喝咖啡的乐趣，但我觉得很烧脑。感受，我们就会从这些维度。
2: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胡颖喜欢的咖啡和老公喜欢的体育，看起来有着不可调和的标准。
3: 然后他当时跟我说服我的理由就是，所有的商业和竞赛一定是相互成就的，因为所有人在做的时候，所有人的智慧思考都在想这个是我怎么样更好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走到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层面。
2: 在卢源的鼓励下，胡颖第一次参加咖啡师大赛就创造了传奇。他先拿下全国冠军，第二年又代表中国站上国际赛场，杀入半决赛，取得了当时中国在这个比赛中的最好成绩。名声大噪的同时，他们的咖啡店也一夜爆火。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胡颖的成功像一颗石子投入湖面，迅速带动了贵阳人对咖啡的热情。越来越多热爱咖啡的人走上赛场，贵阳街头的咖啡店也一家一家开了起来。如今的贵阳已有3000多家咖啡店，人均咖啡店数量全国第一，更是全国咖啡师冠军最多的城市。可站在行业前沿的胡颖，几年后却陷入困惑，咖啡豆品质决定了60%以上的咖啡风味，而优质货源成了他继续提升的瓶颈。
3: 然后2017-2018这两年的时候，我再回看我们咖啡馆，然后我很疑惑，我们都去到了世界的最好的咖啡产地，我们也买了最好的咖啡豆，我们也去到了最专业的赛场，认识了最专业最资深的这群人，为什么不能把咖啡提供得再好一点？
2: 胡颖这次海外之行还为一年一度的世界精品咖啡展而来，这里云集着全球顶级的咖啡庄园和生产商。作为为数不多的中国人面孔，英语专业出身的胡颖与老朋友们自如交流。
3: Jameson, hi.
4: Ying.
3: Yeah.
4: How are you?
3: I'm good. I'm good.
4: And Ying has purchased Afterglow.
3: Yeah.
4: Cinca Debra, class of natural geisha. It's one of my absolute favorites. So enjoy Cinca Debra Afterglow with Ying.China. Well, it's always good to have our coffees in capable hands like Ying's. She always does the best job, and we're very, very happy with Ying.
5: Wow, 太棒了。OK, 我们一直是作为媒体嘛，所以从他第一次打比赛，我们就全程有在关注，就看着他一步步的打过来，然后到世界赛场。胡颖老师就是有贵阳非常坚韧的那个特质，就让我们越来越多贵州以外的朋友通过他知道了贵州，知道贵阳，或知道了贵州的咖啡。
6: 这是我们在贵阳烘好的

0: 后我
1: 一定要融入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去探索出来我们可以做的方向和我们可以走的路。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各种展会，然后开始参加比赛，然后结识了很多朋友。我认为今天我能够给我贵阳的每一个消费者和每一个顾客负责任的说，你喝到的就是世界级的。
2: 与此同时，来自埃塞俄比亚、巴拿马、哥伦比亚等产地的精品咖啡生豆正在卢源的贵阳烘焙工厂里完成蜕变。这正是胡颖和卢源当下工作的核心，将全球最顶级的生豆资源收入囊中，打造品牌，介绍给贵阳乃至全国。
1: 经常我会讲的就是为什么咖啡师不纠结的原因，就是你现在能够做的只能在最后的30%-40%里面去做提升，产地加烘焙60%就已经既定了，就是你拿到这包豆子的时候它的既定风味已经超过一大半了，那你能做的事情就是把它表达好。
2: 站在顶峰也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在走遍全球各大咖啡产地，领略了顶级精品咖啡的风味之后，胡颖和卢源终于想到了一条新路，那就是让原产地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定制化的初加工，让咖啡豆自然融入更多的花香果香。而要增加中国人在咖啡原产地的话语权，就需要贵阳3000多家咖啡店形成合力，放大需求体量，也要让人们口味升级，可以接受更贵一点的顶级的精品咖啡。
3: 我觉得贵阳这个城市不算是中国生豆采购量非常强悍的城市，我们的采购量和采购的选品的品位和选品的采购能力算得上是持续进步。
2: 无论身处世界任何角落，贵州人的家里永远放满了来自家乡的食材。
4: 就比如说糟辣椒火锅啊，豆米火锅啊，这都是。然后还有贵阳的酸粉，贵州米粉，我们这都带起来了。当然这些人豆瓣酱啊，这都是大杯怪。
0: 这个世界充满了这。
2: 喜出望外的，他们还在家门口的路边发现了野生折耳根，
1: 断出来的时候，这个味道就出来了，对，
5: 这个味道很重。
6: 七八东西，
1: 辣椒面是哪个？
6: 有水豆豉，还有那个乌江子叶。
2: 贵州人无论身在何处，都离不开那一口酸汤和那一碗折耳根蘸水。这是家乡的味道，它永远是温暖的、带劲儿的。
3: 我的家乡的人在越来越接受一杯高品质的好喝的咖啡，让我有了做成事业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持续的继续做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双向奔赴的吧。
1: 这个地方是一个其实风味蛮多的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的这个经历，那我就比较习惯去在咖啡里面也去找到更多的风味。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许萌，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本期特别节目《酱香遵义产业新城》，让我们一起从赤水河畔出发，看一杯酱香如何连通世界。
1: 赤水河畔酱香绵延，贵州立足赤水河流域酱香型白酒原产地和主产区优势，全力建设全国重要白酒生产基地。省委省政府高位统筹谋划，持续完善产业顶层设计，推动产业从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型，不断做强酱香白酒产业集群。在行业深度调整期，遵义产区白酒以不足全国7.1%的产量，拿下超30%销售收入，实现稳中有进，严守生态红线，推动绿色酿造，在产能扩张与生态保护间走出协同路径。从酒旅融合打造沉浸式生活体验，到创新产品拥抱年轻消费群体，再到扬帆出海布局全球市场，遵义酱酒正从单一酿造环节向全产业链价值升级，书写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本期特别节目《中国酱香遵义新城》，我们邀请到了遵义市酒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赵恒，以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遵义支会副会长张义宏做客我们的演播间。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赵主任，在行业深度调整期，遵义是怎么做到稳中有进的呢？
2: 在行业深度调整周期实现稳中有进，核心支撑有三方面。一是依靠稀缺独特的区位优势塑造核心价值根基，世界酱香看贵州，核心产区在遵义，这句话精准点明我市独一无二的产业区位优势。赤水河流域特有的水土气候微生物群落，是酿造正宗酱香白酒不可复制的稀缺资源。在此基础上，我们规划了市区多点的生产空间布局，实施全流域生态协同保护，坚决杜绝无序粗放扩产，同时还建成了红粮种植、包装配套、酒糟循环、酒旅融合全产业链闭环，产业收益就地转化，以独特产区价值穿越行业调整周期。二是依靠梯度完备的品牌舰队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我们大抓企业梯度培育，

0: 构建龙头引领、腰部支撑、中小补位的品牌矩阵。茅台作为行业龙头，在商务、宴请、收藏等高端场景持续发力，喜酒、国台、真酒等腰部品牌在全国拓渠扩量，深耕终端市场。中小酒企聚焦基酒供应、私人定制、平价口粮、酱酒细分赛道，错位发展，完整品牌梯队覆盖全价格带、全消费场景，有效地推动产业链整体稳中有进。三是依靠难以复制的品质护城河，筑牢长期盈利底盘。我们坚守12987传统酱香酿造工艺，遵循一年生产、多年存储标准，与其他相形的短周期酿造模式形成显著差异。我们还持续推动生产资源向优质企业集聚，大力推进产品溯源、标准化品控体系建设。
1: 酱酒产业发展与赤水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平衡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请问遵义在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当中，通过哪些产业端的刚性举措来实现产能规范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推进的？
0: 遵义没有简单在药产能和药生态之间二选一，而是推动产业从粗放扩产转向绿色知晓提升，走出一条产能有序增长、生态持续向好的协同发展路径。一是严守环保红线，筑牢不可突破的刚性约束，以法治管控划定生态边界，把环保门槛摆在产业发展首位。我们严格落实贵州省赤水河流域酱香型白酒生产环境保护条例，划定210.64平方公里酱香白酒产区保护控制范围，实施分区精细化管控，控制范围内执行最高环保标准，控制范围外禁止新建酿造项目，引导产能向规划园区集聚，守住赤水河两岸全流域的生态环境。二是推广绿色酿造，依靠循环模式降低资源消耗，大力推进节水降耗、固废资源化利用，构建全链条循环酿造体系，同步推进标准化有机红粮基地建设，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推动酿造产业与生态农业协同共生，打造绿色低碳酿造样板。截至目前，我市已有18家酒企获得绿色工厂称号，4家酒企被评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4个涉酒工业园区被评为绿色工业园区。2025年，我市对14家重点用能酒企开展了节能监察，均符合贵州省酿酒行业生态标准评价体系标准。三是锚定高质量发展，转变增长方式，化解供需矛盾，积极推动产业由规模扩张转向质效提升，持续深化白酒产业综合治理，开展3个1批整治行动。仁怀市白酒生产企业及作坊数量从治理阶段1925家大幅缩减至868家，不再单纯依靠扩大酿造体量拉动产值增长，而是依托产区价值、梯度品牌矩阵和优良产品品质，走高质量发展路径。
2: 贵州省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行动方案，确立以文化为内核、旅游为载体、酒类产品为媒介、生活场景为依托的发展思路，重点实施业态、产品、经营主体、宣传推广4大升级行动。到2027年，省级层面新增打造10个特色酒庄、10条美酒美食街区、5家高星级白酒体验酒店、10个特色酒馆，升级打造21个酒旅融合景区，持续丰富白酒沉浸式、体验式消费业态，同时推进酒家旅游、餐饮、演艺多元融合，研发场景化、定制化白酒产品，开发酒类衍生文创，升级品牌传播模式。到2030年，全省将全面建成成熟完善的白酒消费场景矩阵，让白酒消费融入大众日常，推动前酒产业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1: 我们知道，在今年7月，贵州省出台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行动方案，其中提出到2030年，全省白酒消费场景矩阵全面成型，坚持以文化为内核，以旅游为载体，以酒为媒介，以生活为场景。那遵义以哪些实际做法来破题的呢？
3: 单纯卖酒只是售卖单一产品，卖生活方式是提供多元的生活体验，分层品鉴不同轮次的基酒，还能亲手勾调一瓶专属酱酒。目前全市已经形成成熟的酒旅打卡路线和场景，在中心城区汇集了董酒、真酒、喜酒、仁怀酱香酒等4大名酒生活馆，汇城区苏州路真酒主题街区连斗54家餐饮

店做酒餐融合，配套酱香鸡尾酒、酱香咖啡这类新潮消费空间，加上贵州酒文化博物馆上百家名酒体验店，在城区你就能一站式感受到酒文化。沿着仁怀、习水、赤水一线，我们打造百里酒庄河谷，连片布局及酿造、洞藏、夜游。

0: 恒昌烧坊走酱酒加艺术加高端旅居的差异化路线。金华酒庄主打本土喝单碗酒的民宿体验，各酒庄各有特色。目前全市已经建成27家星级特色酒庄，其中6家五星级、11家四星级、10家三星级，省级九旅融合景区14个。2025年，九旅景区接待游客133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41.04亿元。真酒庄园、酒选酒庄等标杆项目正在加快的推进，待项目全部落地，九旅体验的新场景会更加丰富。
1: 其实现在不少年轻人周末专程会去遵义打卡精品民宿看演出，在赤水河边喝一杯酱香特调。在这也想问一下，咱们遵义是怎么留住年轻人，让他们爱上酱酒的？在吸引 Z 世代这件事上，我们有哪些神助攻呢？
0: 我们瞄准年轻群体，从产品、体验、传播三方面发力，打破白酒老牌厚重的固有印象，让酱酒变成年轻人轻社交、周末出游的潮流选择。第一，产品年轻化，主打轻松、微醺，适配年轻人口感。政府引导酒企往低度、小瓶、果味、高颜值方向创新，企业呢相继推出了不少新品，有酱香威士忌、低度果味露酒、酱香鸡尾酒、酱香咖啡，一应俱全。全市28家企业共开发了62款小瓶酒，年销售额1.32亿元。同时适配酒具、盲盒、文创拉杆箱等周边，年轻人很愿意买来打卡送礼。我们打造了天亮、大国酒魂等实景演出，国台还建立了行业首个元宇宙体验馆。我们还举办酒业足球超级联赛，把体育、酱酒、文旅结合起来，让年轻人在互动游玩中改变对白酒的刻板印象，消费观念也从应酬悦人转向悦己，享受生活。第三是传播社交化，靠年轻人自发的种草传播，我们打造赤水河畔微醺、酒庄夜景的打卡点位，联动抖音开展酱酒素颜活动，邀约110多名达人直播3100多场，带动白酒销售5.2亿元。创客大赛相关视频播放量超3290万，产出700多条酱酒生活短视频，在社交平台形成自发推荐的传播热潮。
1: 酒旅融合的深层内核，其实也是酱酒文化价值的活化与传递。那接下来让我们连线佳酿网主编刘洪增，听听专业视角的解读。刘主编您好。
2: 主持人好。听完遵义酒旅融合的实践介绍，感触很深。过去卖酒交付的是商品，今天卖生活方式，交付的是消费者与产区文化的情感链接。酒旅融合正是打通二者的最好载体。百里酒庄河谷，2000一夜微度假，这种转型的本质是让风土可感知，工艺可参与，时间可体验，把死的资产变成活的流量。在文化遗产活化上，遵义已经走出很好的实践。站在行业角度，我对遵义产区 IP 打造有几点建议。第一，要进一步强化产区公共品牌辨识度，把赤水河谷中国酱香的 IP 故事讲透，把生态、工艺、历史、红色文脉整合，形成统一的产区叙事。第二，推动酒庄老作坊差异化发展，各美其美，避免千庄一面。第三，善用数字化手段，让产区文化突破地理边界。第四，打通产品和体验闭环，把旅途体验转化为产品、文创、定制服务，让游客过来之后还愿意持续消费酱酒。第五，做好双向文化互动，把晦涩酱酒术语转化为通俗共情的通用语言，扩大酱酒文化的受众圈层。遵义的酒旅融合已经完成了从0到1的跨越，接下来从1到N的考验才是真正的分水岭。如果能把打卡变成复购，把体验变成习惯，把过客变成常客，遵义酱酒就不再只是一瓶好酒，而是一张属于中国酱酒的文化名片。
1: 白酒出海，咱们遵义有哪些做法？在全球市场上，我们又是怎样抢滩的呢？
0: 白酒出海本质是文化出海，不能只卖酒水，更要输出产区的文化。我们呢，一方面组团出海推广拓展市场，另外一方面用国际化通俗语言解读我们的酱酒，让海外消费者听得懂，愿意买。按照全省的统一部署，我们首

0: 首先，常态化的开展前九全球行，继续走进东南亚、欧洲、海外华人消费市场做品牌推荐。比如今年四月，我们组团参加巴黎博览会，同月十六家酒企赴越南参展，现场成交220多万元，意向签约超3000万。2018年至今，我们累计开展了有40多场全球推荐，上千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除茅台外，全市白酒出口是5850万元，同比增长159%，39家酒企实现出海，产品销往27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在香港打造最美遵义产区名酒馆，成立香港遵义酱酒协会，以香港为支点，辐射全球市场，把赤水河风土酱酒非遗文化传播出去。最后，我们创新外贸服务，打通出海的堵点难点，我们搭建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打通多国物流报关链条，帮助23家企业首次出海，41个品牌远销海外。同时推动基酒出口，跨界研发新品。去年国台向海外合作商出口近100万的基酒，仁怀酱酒集团酱香威士忌进入香港，用海外更熟悉的酒类载体打开酱香市场。总的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世界的酒杯里有中国的酱香，有遵义的酱香。
1: 是，酱酒出海可以说是风头正盛。我们说酱酒出海呢，也是产业升级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白酒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搜狐酒业发展研究院专家欧阳千里，从更宏观的视角来聊一聊酱酒出海的机遇与路径。欧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遵义酱酒出海本质上不是产品的物理位移，而是一场文明对话。出海难点很多，最难的是文化转移。我们不能要求外国人用酱香、醇甜、窖底等中国标准来品评，而要用全球烈酒的通用语言，鲜味、风土、年份等，把12987工艺翻译成时间美学，把端午制曲转化成自然节律。从产品适配来看，必须破解53度单杆支撑的脆弱性，低度化不是妥协，而是战略的必选项。我想遵义产区要集体打造微醺东方的生活方式标签，中小酒企出海要善于借船出海，依托产区的公共品牌做背书，借助头部酒企的渠道网络，或通过跨境电商做 OEM 的积累认知，头部企业做品牌，中小酒企先做供应链，最后谈产区价值。波尔多、干邑、苏格兰的启示是什么？产区即品牌，遵义要形成茅台引领、群星闪耀的产区矩阵，建立遵义酱香的地理保护、产区标准和国际认证，让海外消费者说起遵义就像说起干邑、香槟一样自然，这才是产区国际化的终极辨识度。我想遵义酱酒的出海要从产品位移走向文明融合，这才是长久之计。
1: 从产区酿造端的高质量发展，到国内消费端的场景创新，再到海外市场的布局拓展，相信大家呢对遵义酱酒产业也有了更全面的认识。那如果呢，请两位老师啊用一句话说给全国的投资者听，告诉他们为什么现在投资遵义的酱酒产业依然是最好的时机，您会说什么呢？
3: 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一杯酱香连四方，合作共赢创辉煌。在政策优势方面，2022年初。新国发二号文件明确提出，发挥赤水河流域酱香型白酒原产地和主产区优势，建设全国重要的白酒生产基地，省市两级都将酱香白酒确立为首位产业，拥有清晰长期稳定的产业顶层设计，在技改扩能、品牌推广、融资贴息方面均有政策支持，做到了要素优先保障、诉求闭环响应，为投资者打造了可预期、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在品牌潜能方面，一是产品认证赋能，同步打造遵义产品酱香白酒和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两类认证赋码，积极构建认证加赋码加管理3位一体发展模式，实现全链条可追溯，为品牌信誉提供了品质身份证。二是产区 IP 赋能，世界级核心产区公共品牌势能持续增强，赤水河谷中国酱香区域品牌成功入选国家工信部首批中国

0: 消费名品名单，可以实现产区品牌支撑企业品牌发展的目标。在增值潜能方面，遵义酱香白酒投资价值已不再局限于酿造环节，而是向上下游延伸。省市两级将酒旅融合、星级酒庄建设作为酱酒产业转型的核心抓手，纳入“十五五”产业攻坚行动。我市明确实施酒庄提质工程，规划打造多条赤水河谷精品酒旅路线，推动从单一产品转向酒加文旅加康养加体验的复合发展模式，为投资增值提供了更多可能。所以当下投资遵义酱酒，不仅是在投资一个千亿级的成熟产业，更是在投资一个有清晰战略和品牌护城河，并向全产业链增值转型的价值高地。我们真诚地期待各位企业家朋友力尊考察投资，我们将以更加开放、包容、诚信的姿态，为大家提供最可靠的平台、最优越的环境和最真诚的服务。
1: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奖酒 VOL。 我们下周日21:10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3: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自五四以来，很多新的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反而去高谈什么马克思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我看不了了，也受不了了。因为我个人是实验主义的信徒，所以发愤想要谈政治，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我认为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啊，那就是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偏向外来至上的学说，而不去实际考察现今的中国它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0: 同学们，我看了胡适先生的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了。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问题，我需要跟大家澄清一下，所以我就做了这篇文章，取了这个题目。
1: 宋阳先生，那为什么叫再论啊？
0: 因为有蓝公武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 所以我的这一篇就只能叫再论。首先一点啊，我不同意胡适先生少谈主义的观点，因为现在的中国，我们当务之急要做的事情是寻找一条挽救国家沉沦的道路。没有主义和科学理论，就等于没有方向；寻找新路而没有引路的旗帜，就可能走上一条歧路，甚至是一条死路。 所以说，主义是非常重要的。
2: 先生，我看过胡适先生的文章，他说他深深地感觉到了主义的危险。
0: 胡适先生说的，主义的危险，我觉得恐怕不是主义本身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那些空谈他的人带来的。我记得仲甫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当今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救国的理论。那么理论是什么？同学们？ 理论就是主义啊，所以中国要想求发展，必须要找到一个先进的理论，就是主义。胡适先生说，社会主义有冒牌的，所以不能高谈。

0: 就这一点，我也不敢苟同。诚然，当今的社会的确流行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有我们宣传的科学社会主义、安福系的社会主义，各种形形色色冒牌的社会主义，的确败坏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名声。但是，对我们寻求真理、寻求救国道路的人来说， 怎么能因为有冒牌货就放弃了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呢？对吧？我们不能因为安福系他们也讲社会主义就停止对真理的追求。胡适先生主张少谈主义、多解决问题，实际上是反对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并将这种根本解决说成是危险的过激主义。他主张多解决问题，实质是主张改良，不触动反动的根基。 这是错误的，行不通的。大家知道，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下，中国是一个没有生机的枯萎的社会。他竟然敢把学校变成监狱，用来关押爱国的学生。在这样的社会里，你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呢？当你用什么工具都没有办法让它复活的时候，我们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 才有把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先生，我想知道有没有一种成功案例是先谈主义，后解决实际问题的？有啊，就以俄国而论，实行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所有，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理。过去一切社会都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如今全部解决了。 依据马克思唯物史观，人类社会的基础是经济，法律问题、经济问题、家族问题等等精神构造，都属于上层构造、表面构造。那么这些上层构造的下面，有一个经济构造，经济构造是他们的基础，经济构造一旦发生变动，上面的构造也会跟着发生变动。那么换句话说，经济问题 才是根本问题，所以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了，什么政治问题啊、法律问题啊、家族制度问题啊、女子解放问题啊、工人问题啊，通通都解决了。
1: 先生，那个您能不能讲慢一点？我们有点记不下来了。
2: 我发现您最近对马克思主义又有了许多新的看法。
0: 我正在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下篇，刚才那个题目，我们大家找个时间详细聊。 但是今天我不想聊这个，我想跟大家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我公开宣称，我是很喜欢布尔什维克主义。记得在协约国战胜的那一天，我做了一篇文章，叫《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登在了《新青年》上。可能是因为日本有人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翻译成过激主义的原因，就有人说它是一种凶暴残忍的主义，这是非常荒唐的。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行是我们人类文化上的一大变革，我们应该介绍的，我们应该研究的，并把它招布于人类社会，不可听信别人对它的谣言，就拿残暴的、粗暴的话去对待它，抹杀它的一切。
3: 前一段时间有人说，十月革命之后，克鲁泡特金被人枪毙了，但是近期的欧美报道说，
0: 他在莫斯科附近安然无恙。对，这就让我们更加看清了一个问题：布尔什维克是什么？那些主张不谈主义的，目的是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反对的是科学的真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我们认为宣称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 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共同运动，就必须有共同的主义作为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不宣传主义，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科学真理，
2: 并把这个主义当作材料、当作工具，去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实际问题。 至于那些阿猫啊、阿狗啊、鹦鹉啊、留声机啊，就任他们在旁边乱想。什么过激主义啊、洪水猛兽啊、异端邪说啊，我们就任他们给我们乱扣帽子，因为我们根。

0: 又几条方法成为了不可能，也使历史上演了许多本不虚有的惨剧。
1: 谁是胡适教授？
2: 我是。
1: 我们吴总监请您到京师警察厅走一趟。
3: 你们要干嘛？
4: 对，你们干嘛？
3: 你们找胡先生什么事儿？
0: 别着急，我来问他。何时何事啊？
1: 我也是奉命请您，现在就去，车已在门前等候。至于何事，我不清楚，请吧。
5: 先生，
0: 好好在学校待着，等我回来。
1: 请。
6: 大伦，
7: 思念，
6: 去
3: 报告学校，
6: 走。
8: 胡教授，您稍作片刻，吴总监马上就到。
9: 谢谢。

0: 老乡，小老弟，哟，你现在的名气可是如日中天呀、啊，大有奇迹陈独秀之势啊！
1: 吴总监唤我一声老弟老乡，我是愧不敢当啊。
0: 怎么，我不配做你的老兄？
1: 不是您不配，而是我胡适不敢高攀，毕竟我俩不是同类。
0: 你什么意思？骂我不是人？
1: 吴总监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俩不是同一类人，是两个道上的人。
0: 那好吧，既然你不论乡情，那我们就谈正事吧。
1: 我也正想请教吴总监，这么兴师动众的把我请来，到底是有何公干啊？
0: 请坐吧。坐吧。

0: 郭老爷，这个每周评论这个刊物我看就不用再继续办下去了吧。
1: 这是何意呀？
0: 这是为你好。每周评论宣传国际言论，蛊惑民众，扰乱社会，罪名不小。
1: 我想吴总监并无取消我等创办刊物的权利吧。
0: 我刚才说了，我是为你好。来看看这个，
2: 这些都是取证材料，上峰有令命警察厅立案侦查。我念及你是老乡，所以才特意破例把你邀请到这儿来和你商量。
1: 吴总监，你有什么想法？
2: 两条路，一个是自行停办，二立案侦查，政府取缔。我劝你啊，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自行了断了吧。
1: 每周评论它是北京大学注册的刊物，陈独秀他是主编，我只是临时代管，恐怕是不能做主，辜负了吴总监您的好意了。
2: 正是因为每周评论的主编是陈独秀，我才请你来停办的。你可想好了？陈独秀的案子刚刚有所松动，这个时候对每周评论立案侦查，陈独秀恐怕不是出得去出不去的问题，是活得了活不了的问题了。
0: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政府都要取缔。我劝你还是要主动一些。

0: 大家都有台阶下，也许到那个时候就不再追究了。你有奔跑，可以另外再申请了。
1: 我总编的意思是，如果现在《每周评论》给他停办了，中府就能很快的出来。
0: 好人难做呀，否则我把你叫来干什么？
2: 喝茶吧，吴总监。我回去跟大家商量商量，就按吴总监您说的办。
0: 还得是老乡帮老乡啊，喝茶吧。

0: 干活就是劳动，劳动就是干活，大伙儿都仔细点干啊。
1: 好，
2: 好，
3: 首长先生，
4: 首长先生，好消息啊，刚刚来的电报，武身体已痊愈，近日抵京，20日到校复职，蔡元培。
1: 好，好，好，好。
5: 反蔡运动算是彻底胜利了，下面就差钟虎兄了。
0: 同学们，加油干起来！
1: 来。
6: 王先生，这是天津学联的周恩来同学，他们这专程来向您请教的。
7: 少昌先生好。
5: 同学们好。我知道你，你那个革新革新我看了，写的非常好，非常有见地。
7: 先生过奖了，
0: 咱们坐下聊好不好？
1: 好，
0: 坐。阿磊，你们那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7: 不知先生是否知道，警察已经把我们的天津学生联合汇报给封了，我们正在准备复刊。
5: 我听说了，现在反动派猖狂的很了，每周评论也被封，不过我们的新青年马上就要复刊了。
7: 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向先生请教该怎样把爱国学生运动持久化的问题。
5: 持久化，本来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巴黎和会的问题结束以后，学生运动该如何深化，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没有什么想法。
7: 我们天津主要有学联和女界同学会两个组织，客观地存在着统一指挥协调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能不能把两个组织统一起来，由其中的骨干组成觉悟社，除了领导学生运动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强自身的思想武装，研究新思潮、新思想，出版刊物，形成一个用新思想武装起来的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的核心团体。不知道先生以为我们这个想法是否可行？
5: 我觉得特别好。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我们现在确实到了一个需要新的指导思想的关键时刻。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你们天津学联敢于打破男女生之间的界限，把这些骨干组织起来，成立觉悟社，宣传和研究新思想。我真的认为你们是抓住了学生运动的核心了，我看好你们，我也支持你们。好，
8: 我们呢想让李先生您去天津给我们开一场演讲，让我们也熏陶熏陶。
5: 好啊，我愿意去啊。
8: 但是我们没有什么经费，路费的话需要先生您自己来出。
5: 好吧，我自带干粮。你们有什么困难，你们尽管告诉我，我来帮你们想办法解决吧。
7: 谢谢先生。
5: 不用客气。那么这次演讲，你们希望我讲些什么？
8: 先生，您讲什么我们都爱听。
7: 对。
5: 那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9: 这个呢，将是我在新青年下一期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下半部分，我就讲这个。

0: 这个题目太好了，
1: 。
2: 静谈了，在对待陈独秀的问题上，你看得远，顾全了大局哟。坐，
3: 好，来坐。
2: 静谈，现在南北要议和了，南方政府坚持要释放陈独秀，为了不刺激他们，还是找个台阶把陈独秀放了吧。
4: 大总统。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所以我留了个后手。
5: 你放心，我马上去办。
2: 不，我再跟你说几句啊。对于陈独秀这个危险分子，放是要放，但是不能放任自流，就是出了监狱也要能监管得住，不然随时都会出现大乱子。静谈，你有经验，这方面你要多些手段才行。
4: 请总统放心，我早就留有预案。
2: 说说看。
4: 第一，陈独秀立案侦查已经有三个多月了，你总得有个说法吧。所以对外只能说是因病保释。这拒保人得有三个，还得是同乡，我自告奋勇算一个，其他的两个让他自己去找吧。第二，他出狱之后必须继续接受监管，定期到警察厅来报告他的动向，不能擅自离境。如果他同意这两条，那咱就把他放了吧。
2: 喂，警察，想得周到，就按你说的办。
4: 是。
6: 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被京师警察厅拘禁已历三月有余，近者警厅侦查结果终不见陈氏有任何犯法行为，而陈氏因在厅失去自由已久，继而引发胃病，遂由安徽同乡保释，保释后行动仍受限制，重大行动需得政府批准。
7: 陈独秀，拘保出狱。

0: 孩子不懂，还他自由才是真正的对他好嘛。
1: 怎么还哭了啊？
2: 又爷爷，我不管，我就要爷爷。
1: 哎，哥陪你再去选个莺莺行不行？选个莺莺。
2: 我不要，我就要爷爷。
1: 是莺莺，是
3: 什么味道这么香啊？啊，
4: 先生好，
5: 先生好，
3: 一品锅。
5: 大家好，大家好。
1: 哎，你们说我有没有口福啊？我一下火车就吃大餐。
0: 你是算计好踩着点来的。
5: 我不白吃你的。嗯，来。
6: 这么客气，大老远还带东西来，费心了。快坐哈。
3: 好，舒服，我看看。
5: 没事，来，坐下来。
3: 好。
1: 仲甫，
7: 仲兄，
1: 快看看谁来了。
7: 仲甫。
8: 我很明白，你吃了很多苦啊。
0: 只要能换取斗争的胜利，再多的苦，我都甘之如饴啊。
8: 说得好，我们欢迎英雄归来。
0: 啊，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无非是到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住了一下，哪里算什么英雄啊？
1: 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
9: 从这两处发出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5: 先生，入席。
6: 蔡先生，请坐。
1: 来，大家
6: 请坐。
1: 先生。
10: 女士们，
11: 先生们，
10: 大家好，欢迎陈独秀先生光荣出狱欢迎宴会，现在开始。首先，请我们的蔡元培先生讲话。
8: 离开北大四个月了。今日见诸位，出使之心已在，出使之志未灭，倍感欣慰。现在我就说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我们要感谢仲甫先生，是仲甫兄给我们点燃了科学民主的火炬。这把火炬的意义，恐怕要在几十年之后才能显现出来。他给我们指引了方向，也照亮了前进的路。第二句话是，仲甫兄，我蔡元培对不起你。
5: 先生，
8: 这是我的内心之言。
0: 蔡公，我是真心感谢你，是您给了我一个舞台。
11: 节目是献诗，仲甫先生入狱期间，很多先生都纷纷写了想念他的白话诗。首先，我们请世之先生献上他那首。

0: 此时，我想用生渣子的曲牌吟诵一首我的小诗，分享给在座的诸位朋友，也把这首小诗献给我敬爱的朋友仲父兄。
1: 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次细思量，情缘

我终于政府出狱，我很激动。我快要出国了，我终于在出国之前，我又见到了他。我写了一首白话诗，我只念其中的一小段。我已经80多天看不见你，人家说这是别离，是悲惨的别离。那何尝是？ 我们的友谊，若不是泛泛的仁兄余弟，那就凭他怎么着？你还照旧的天天见我，我也照旧的天天见你。威权幽禁了你，还没有幽禁了我，更幽禁不了无数的同志和无数的后来。

0: 我们这里有一个老板，你是大才，
1: 幸亏遇到了你。
2: 听说首长先生昨晚一宿没睡，做了一首长诗，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先生的作品。

这一趟呢，我跟仲甫兄算是浴火重生，凤凰涅槃。虽然说我的这首诗有点长，但是我真心希望诸位能允许我把它读完，以表我对仲甫兄的仰慕之情，可以吗？

已经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了你。已经出狱了，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施了你的那句言语：“出来研究室便入监狱，出来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那么监狱就变成了研究室。你便住在这里，不需烦愁、寂寞。

0: 什么时候开席啊？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1: 抱歉抱歉，来，真不好意思，我现在宣布开席。
2: 玉才啊，总是催着别人，你自己的席什么时候开啊？
0: 我哪里有什么席啊？
2: 哎，我可是等着你的小说盛宴开席呢。你不知道，在狱中很多时间，我是靠着读你的小说度过的。新文化运动没有他可不行。
3: 你看着，诗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这中府几天不见，催稿的本事可见长。
4: 各位先生、同学们，我还有些话想说。4年前，我还是个孩子，在汪孟邹经理为陈独秀先生举办的接风宴会上，我把那道黄牛蹄换成了一只癞蛤蟆。本来我想戏弄我的父亲，但今天我自己做了一份黄牛蹄，也不知道好不好吃，但我想把它献给我的父亲，献给从监狱回到研究室的陈独秀先生。请您收下这份礼物，因为它代表我的歉意。

0: 今天这道菜里就算真有癞蛤蟆，我也要把它吃掉。各位，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今天的陈独秀还是原来那个陈独秀，今天的陈独秀又是一个全新的陈独秀。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男女各十名骨干，由于共同的使命、共同的觉悟，走到了一起，正式成立觉悟社。
2: 我们的觉悟社是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机构，我们的目标是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
1: 做好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带领大家共同走向自觉和自觉。
2: 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同时也盼着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能向觉悟道上走。
1: 同志们，由于斗争的需要，我们觉悟社社员的姓名对外不公开，而用抽签的办法以号取名，用以作为通信的代号和发表文章的匿名。现在桌子上有50个纸条，每个纸条上写着一个编号，各位抽到的那个编号就是你今后的通信代号和笔名。咱们现在开始抓阄。

0: 我是36号，那我以后就叫山路了。
1: 我是1号，我叫易豪。
2: 我是5号。

好，那我就叫武豪了。同志们，我们觉悟社成立的第一个活动就是请北京大学的李大钊教授来我社进行讲演和指导工作。

0: 怎么了，夫人？
1: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得上趟北京。我说什么要把囡囡领回来。
0: 你先别着急啊。
2: 夫人，北京的形势现在已经基本稳定了，我相信我们的女儿在北京是安全的。另外呢，咱们家的工厂刚刚复工，正是忙的时候。我记得他们不是说不久就要回上海了吗？你放心吧，等他们回到上海，我想办法不让女儿去法国了。
1: 什么？你不让他们去法国了？
3: 是。
1: 那你不打算攀陈家这门亲了？
2: 动辄进监狱的人，谁敢攀呢？
1: 不是你非要撮合他俩在一起的吗？说陈延年前途无量，必是国家的栋梁。
0: 此一时彼一时了，夫人。经过了这次五四运动，我真的感悟到了很多新的东西。
2: 像我们国家以小生产、小农经济为基础，一旦遇上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这种有身份、有资产的人，那就是灭顶之灾。
1: 我跟你说女儿的事呢，你跟我说这些事情干嘛呀？
2: 我肯定要跟你说这些事儿。你忘了你那时候白天晚上你都睡不着觉？
1: 你是说闹罢课、搞三罢那阵子？
2: 是啊，
0: 那个时候
2: 工厂罢工、学校罢课、商铺关门，这不是三罢在我们这儿全都有了吗？那一个多月我算了一笔账，我们损失了好几万大洋。
1: 那不是为了拒签巴黎合约，为了爱国救国吗？你又不爱国了？
2: 我当然爱国了，我认为我比那些学生更爱国，我崇尚的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反正陈独秀这个亲家，我柳文耀不敢攀，我也攀不起。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贵阳，冬季平均气温保持在50摄氏度上下，一场难得的降雪带来整座城市的狂欢。杨永贤顾不得参与，根据过往的经验，今天的生意会更加火爆。长至3斤的本地三黄鸡，仔细拆解，每个部分都别具风味。但这些还不是老杨的重点。鸡腿肉厚紧实，难以入味，需要特殊处理。锋利的剪刀是老杨的得力助手。顺鸡里分层划开，关键处精准几刀，筋肉分离。贵阳的夜晚是绝不能被辜负。

0: 复的，食色相伴，唇齿留香。临近十点，老杨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1: 拿两个鸡腿。
0: 鸡腿无需提前腌制，几块炭火，一张铁网，简单的工具，藏起一串本地烧烤的风味密码。油脂微微溢出，这是可以开始调味的讯号。在贵阳，烧烤调味的主动权大都掌握在食客手中。不过，对于炭火烤鸡，酱汁的调配则完全交由后厨拿捏。三桥，贵阳最大的调味品市场，每天都会迎来一批民间高手。
1: 工艺的讲究的。
2: 你是要老抽吗？还是要那种？
1: 我不要老抽。
0: 多种香料做基底，搭配盐度更低的本地酱油，这是杨永贤多年不变的选择。

酱油的鲜味与香料相辅相成，呈现咸甜的复合口味。为了让鸡腿入味，老杨需要灵活把控细节，剪刀再次登场。

涂抹菜籽油，猛火急攻，鸡腿外皮如同保护层，将汁水牢牢封锁，鲜味不断富集。持续炙烤15分钟，直到鸡腿外皮酥脆，内里肉汁丰盈。这就是让贵阳人难以抗拒的酱油烤鸡。在老杨的店里，除了鸡腿，其他部位也被料理得活色生香。鸡皮外脆内软，鸡肾口感柔嫩，还有食客钟情滑糯的

酱汁的甘鲜浓郁，炭火的微微木香，只需再有少许辛辣刺激，就能在寒冷冬夜带来温暖慰藉。作为省会城市的贵阳，汇聚各路烧烤流派，他们在此相遇，大展拳脚。起源水城的特制烙锅，传热均匀，可以网罗各种食材。毕节酸汤小豆腐，依托铁板带来的温和热量凝聚豆香。蒸熟的洋芋按压成泥，正反交替煎制，外壳薄脆焦酥。黔东南的芒巴受热软化，散发天然植物香气，以甜蜜出挑。新鲜鸡蛋中加入折耳根辣椒水，刚好凝固时风味最佳，这是源自凯里的味道。

0: 相比于来自周边的美味，贵阳人无法割舍的还是一种更传统的烧烤形式。上煎又称梅子肉，肉质细嫩不失嚼劲。切成指甲大小的薄块，肥瘦相间成串。这种看似貌不惊人的烧烤，秘密藏在直径不足一毫米的铁签之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吕厚超开始推着小车在文昌路上摆摊，如今他已经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间店面。儿子小吕刚刚退伍，手艺还在学习之中。猪肉纤维较粗，烧烤并不是最佳烹饪方式，但铁签可以快速导热，内外同时炙烤，尽量保留最佳口感。
1: 火大那边怕嘛的怕了干嘛？
2: 咋烫到啊？
1: 再说火边烤你咋会这么烫？我来，我来。
0: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加热效率过高，肉质容易失水变柴。对此，贵阳人有绝妙的解决方案。凉开水中加入菜籽油，两者共同作用，带走热量的同时增加湿度，避免烤肉因猛火焦干。肉串烤至三分熟，是调味开始的最佳时机。距离贵阳五十公里的惠水县，建有贵州最大的制酱工厂，紧邻连江的湿润环境，微生物丰富，为自然发酵提供合适的场所。贵州冬季日照较短，酱需要更长时间的晾晒，风味也更加浓郁。惠水甜面酱与酱油混合，叠加出谷物发酵的双重酱香，盐度、水分和甜度达到适口平衡。独特的酱爆口味，正是贵阳铁签小肉串的标志性风味。水油与酱汁轮番涂抹，不断翻转，保证每根肉串火候一致，酱汁均匀渗透。

0: 分钟之后，肉串表面微焦，内部依然香嫩弹牙。依靠一抹复合调味，肉串到达酱爆巅峰。
1: 还来这不？
2: 有。
1: 哪里酱油都来的吗？
3: 这边点鱿鱼没有？
4: 没有，
1: 没有。没有酱油啊？好久没看到你了。
0: 烤好的肉串按把计价，也可以用蘸水二次调味，更具贵阳本土气质。调味技巧高超的贵阳人，赋予最原始的烹饪方式以全新的味觉体验，在每一条香味交错的街巷中，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始终炽烈深沉。

贵阳城郊，零下18摄氏度的冷库内，整齐码放着同一种食材。猪肥肉，市场上不大起眼的边角料，即将迎来主角命运。

40分钟，5道工序，10公斤肥肉，只能产出1公斤成品。这种口感滋味类似猪油渣的食物，在贵阳被称为脆哨。

0: 中国人习惯将切好的肉末或者肉丁称为臊子。在西南地区的方言里，臊与臊同音，也许是一次偶然的书写错误，成就专属贵阳的风味名片。30年前，丁冬月开始以制作脆臊为职业。时空流转间，当年的小作坊已经变成专业工厂。最初的脆臊做法也已经不太常见。猪颈部的槽头肉，脂肪与筋膜分布均匀，是当年贵阳人制作脆臊时选用的部位。但由于淋巴组织比较多，伴随大众健康理念的转变，已经基本弃而不用。
1: 肉皮要剔掉，没剔干净。
0: 不过偶尔嘴馋的时候，丁冬月还是会试着还原当年的味道，精准剔除淋巴，留下丰腴的肉质，切成4厘米见方的小块。底油防止粘连，需要不间断翻搅，保证受热均匀。半小时后，肉丁溢出大部分油脂，但想要制成脆臊，这仅仅只是开始。9月，高坡的糯米到了收获时节，

糯米蒸熟，发酵制成米酒，淀粉在酶的作用下转化为葡萄糖，甜美馥郁，既可作为饮料，也能制作甜品。

高温下水分快速蒸发，糖分和蛋白质共同作用。十分钟后，猪肉丁不仅包裹迷人的焦糖色外衣，风味也更加复杂。

控油亮凉，脆哨表面完全风干，酥脆外壳紧锁动物之香，咸鲜滋味余韵悠长。

脆哨可以直接食用，也能成为很多本地食物的绝妙伴侣。即使简单凉拌，也能带来唇齿间的意外之喜。贵阳人不仅迷恋脆哨的高于质感，还根据原材料和制法加以细分，衍生出更庞大的族谱。保留更多油脂的软哨搭配酸汤饭，发酵酸与浓烈荤香层次清晰。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适合煮火锅，汆烫之后绵韧饱满。甚至猪肉也不是哨的边界，贵阳人不断尝试从其他食材中获得灵感。年近八旬的唐英翠是青岩古镇里最早制作这种哨的人，同样切肉成丁，调味炒制，但风格却与翠哨一族大相径庭。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是唐英翠的首选。

与油脂丰富的猪肉不同，鸡肉脂肪含量较低，香气的补充更加依赖烹饪和调味。忘油翻炒10分钟，鸡肉表皮微焦，风味物质浓缩聚集，

党五辣椒重香轻辣，炒制之后香气达到巅峰，是搭配鸡肉的绝佳选择。走地鸡的鲜美，党五椒的芳香，在红油中相逢，这就是贵阳人口中的鸡哨。

0: 装坛油封至少一天，鸡肉更加入味。相比用米酒炒制的猪肉哨子，红油为鸡哨带来更丰富的味觉层次和更直接的辣爽口感，调味已经深入骨肉，丝丝入扣的味觉体验就此呈现。在青岩古镇，它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鸡辣饺。在贵阳人的食谱里，哨永远是最百搭的食材。鸡哨和脆哨的功能相仿，殊途同归，既不会喧宾夺主，也不会黯然失色，无论以怎样的身份出现，都能成就餐桌上的惊艳瞬间。
1: 嗯，可以了，
2: 行了，打赢了。
0: 小雨持续数日，鸡辣饺新鲜出坛，引来古镇游客驻足。但对于常住于此的居民来说，日复一日，悠远的滋味始终在绵延的石板路上静静流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商飞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贺东峰。
1: 纪念王若飞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举行，王若飞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铮铮誓言，激励广大党员立足岗位，践行初心。
0: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累计接待游客超330万人次。从建桥到运营，科技为超级工程保驾护航，助力大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1: 贵州山地辣椒科研项目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项目紧扣需求开展育种，创新技术适配喀斯特山地，为全省辣椒产业发展筑牢科技底座。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10月10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商飞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贺东峰，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沈波一行，中国商飞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罗晓，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张晓光，省领导胡广杰、屈林、罗强参加。
1: 徐林、李炳军对贺东峰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

0: 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发展以航空产业等为重点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中国商飞公司一如既往关心贵州，持续拓展合作领域，实现共赢发展。贺东峰、沈波感谢贵州对中国商飞公司的支持，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们表示，中国商飞公司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对接贵州发展所需，持续深化航空产业、数字经济、人才队伍建设等领域合作，更好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中国商飞公司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10月10号，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要求，部署下步工作。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主持并讲话，省领导王东斌、毛荣华、王永金出席。会议强调，全省政法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紧盯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目标，在重大风险排查化解、重点领域隐患治理、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公共安全治理和民生信访化解上持续发力，抓实党建引领、制度落实和作风改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要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标抓案件，对责抓打击，对需抓治理，把专项斗争引向深入，切实守护百姓安宁。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参加。
0: 10月10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听取13届省委第10轮巡视情况汇报，研究安排下步工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瑞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本轮巡视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聚焦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把抓好中央巡视工作专项检查反馈问题整改贯穿巡视工作全过程，巡视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进一步增强。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加强工作统筹，扎实做好省委第10轮巡视汇报反馈等各项工作，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压紧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强化巡视整改日常监督，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科学谋划起草14届省委巡视工作5年规划，认真做好对市县省直单位巡查工作分类指导，进一步深化对村巡查，不断提高全省巡视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10月11号，卢雍正同志在安顺出席纪念王若飞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要求要学习王若飞同志的崇高品格，从他的光辉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深入实施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坚持用红色文化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10月10号，卢雍正同志在榕江县调研，要求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抓大不放小，从细处着手提高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常态长效推进文明创建，要加强传统村落保护，推动民族文化体育赛事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培育文旅新业态。10月10号，副省长董家禄到清镇市调研人工智能赋能基层医疗卫生、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工作。今天上午，纪念王若飞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安顺市西秀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党史研究机构、省市有关部门及48烈士亲属代表等近100人参加。 贵州、内蒙古、重庆等地的党史研究专家，以及王若飞同志亲属代表、青少年

0: 年学生代表等展开交流发言，共同回顾了王若飞同志为革命不懈奋斗的一生，围绕王若飞同志的历史功勋，深刻剖析了他身上所展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特质。座谈会后，与会人员前往王若飞故居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并参观故居和陈列馆。
1: 他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家、外交家，也是对我们党、对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特别是在五年多的牢狱生活中间，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而且写下了那么多的重要的著作，对于全国形势的一个战略判断、分析，对我们党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开展，也都做出了很重要的理论贡献。
2: 我们现在幸福安稳的生活，是像王若飞爷爷这样的革命先烈用奋斗换来的，传承王若飞爷爷的精神，长大以后报效家乡，报效祖国，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3: 王若飞同志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铮铮誓言，与习近平总书记在陕北高原树立的要为人民做实事的信念一样，是我们党自成立以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躬身践行的根本宗旨。我们要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党史学习教育，让红色基因和红色血脉在传承中熠熠生辉，在更续中发扬光大。
0: 王若飞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四八烈士，是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为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文化工作等都做出过杰出贡献。
4: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80年前，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留下了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铮铮誓言，岁月流转，至今仍在人民心中回响。
5: 这段时间，许多企事业单位走进安顺市西秀区的王若飞故居，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古朴的四合院摆放着老照片、老物件，是王若飞出生和度过8年童年生活的地方。紧挨故居的陈列馆，讲述着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奋斗的一生。
6: 1896年的10月11日，王若飞出生在安顺北街故居的正房左侧卧室。1904年，为了让他得到更好的教育，王若飞的二舅父黄其升老先生将他接到了贵阳教养，入读于他的学校。
5: 王若飞1918年到日本东京求学，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在巴黎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1925年回国后，他辗转上海、河南、江苏等地，为党的事业秘密工作，组织领导工人运动。1945年8月，王若飞随毛泽东、周恩来等飞赴重庆，参加重庆谈判。谈判结束后，他继续留守重庆，参与后续一系列谈判磋商。1946年春，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和平面临严重威胁。
6: 国民党单方面撕毁了停战协议，内战爆发，迫在眉睫。王若飞必须立即飞赴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临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要为人民打算。”这也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5: 1946年4月8号，王若飞与秦邦宪、叶挺等乘飞机回延安，途中遭遇极端恶劣天气，不幸撞山失事，同机13名同志全部遇难。王若飞的生命停留在了50岁那一年，但他的事迹跨越了时空，激励着后人。
7: 当讲解到一切要为人民打算时，我的内心被深深的触动。这句话是我们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最好诠释，也是王若飞同志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8: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累计接待游客超330万人次，超级工程变身文旅新地标，极限运动云端咖啡持续火热，水幕激光、数字光影轮番上新。这背后是智慧主缆、智能温控、侧风雷达等突破性技术为超级工程保驾护航。今天我们再次走进花江峡谷大桥，感受科技创新与智慧方案如何让这座桥不断刷新想象。

0: 身后的这场水幕光影秀，就是今年花江峡谷大桥刚刚拿下的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的大桥水幕光影秀，606.501米的高度，384台全彩激光灯，加上2000平方米瀑布水帘，让这座世界第一的高桥又多了一个世界第一。
1: 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团队自行研发激光秀，它就是一个300米的人造瀑布，用水是去挖花江隧道导出的这个熔岩水，用于我们激光秀的水幕的供应，以周边农田的灌溉，激光投影仪打在我们水幕上，通过智能化程序设定灯光角度，形成这个灯光水幕秀的一个作品展示，每天都会有。
2: 时间回播，你会发现这座桥和科技的故事远不止眼前这场光影秀。从2022年开工到2025年建成通车，科技创新贯穿了这座桥从出生到上岗的全过程。
0: 现在顺着我的镜头往前看，大桥上的这根最粗的智慧主缆，别看它现在安安静静地挂在这里，它其实一直在说话。
3: 全桥的光纤就有2380米，相当于主缆里面加了一根神经，每隔1米可以到纳米级的细纹，这就是光纤光栓来实现全长范围内监控，接入到桥梁健康监测系统里面去，对主缆监测我们是第一例成功的，首例首创。
4: 这个就是我们的应力应变和湿度监测的界面嘛，我们最关注的是它里面的湿度的情况，一般来说我们是控制在65%，超过一定的限制它就会报警，同时它会联动我的这个除湿机，跟着就启动起来了，往里面通热空气啊，把湿气带出来，然后发生锈蚀。除了智慧锁24小时全时段进行监控。
0: 这是大桥开通后的文创店设计出的重力锚纪念品，来看看这个大块头，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这是大桥安龙岸的重力式锚定，高70多米，浇筑混凝土超过16万立方米，重量呢也超过了42万吨，它就像给大桥打下的一根定海神针。
2: 大桥旁的云渡服务区通车以来累计接待车辆已达80万台次，以每台车平均重1.5吨估算，这些车辆的累计重量约达120万吨，相当于近3个重力锚的自重。而支撑这座世界级大桥安全运行的，正是桥下看不见的硬核力量——重力锚定。大桥的黑科技远不止这些，大桥已经通车1年，曾经在实验室里反复验证的抗风技术开始接受真实峡谷环境的持续考验。多普勒激光雷达测风系统24小时不间断采集风速、风向等数据，结合桥梁健康监测系统持续关注风环境变化和桥梁结构响应，让大桥从建设阶段的研究风、适应风迈入运营阶段的实时监测、动态掌握。
0: 1年前我们在这里记录科技怎么把一座世界第一高桥建起来，1年后再回来，我们看到的答案正在发生变化。藏在竹篮里的传感器在守护它，几十万吨的锚定在稳住它，而今天的激光水幕数字技术又在重新定义我们怎么体验它。一座桥可以跨越山河，科技则让跨越之后还有更多的可能。世界第一的高度已经写在这里，而新的故事还在这片峡谷里继续向前。
5: 日前，由贵州省农业科学院牵头完成的贵州山地特色辣椒品种选育及提质增效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项目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3等奖。10多年来，项目推动科研端与产业端深度衔接，持续把种质创新、良种良法输送到田间地头，为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群众增收筑牢科技底座。
2: 在贵州省辣椒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基地，研究员杨红随手抓住一簇成熟辣椒，轻轻一拽，10多个辣椒同时落进掌心，果柄却留在了枝头。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形状是科研人员特意选出来的。
6: 这个辣椒它就是适合做干辣椒，在企业来说，它减少了破饼的过程，减少了采摘的用工。
2: 一个辣椒背后对应的是不同的市场，泡椒、酸汤、辣椒面、油辣椒、辣子鸡，对原料的果形、辣度、香味、肉厚、脂肪含量等有不同要求。项目团队10多年间搜集评价2769份国内外辣椒种质资源。

0: 从中筛选优异材料，再选育出不同的要求的品种。这些专用辣椒在企业端已经有了对应。
1: 我有需求，那我们一起研发。我们研发的新品有五大款，有三款特制品种来做的。我们现在市场反应很好，50%的这一产值都是和他们合作的。
0: 市场提出的新需求是一条育种路径，贵州原有的地方辣椒资源则是科研人员手里的家底。科研人员保留它原有的风味优势，再把短板补上。
2: 黄皮鲜椒作为地方资源，比产量低，不抗病。我们配种了，选育出来一看就抗病了。做酸汤，还有糟辣椒、胡辣椒面都可以。它因为它香味比较好，辣度比较低。
0: 针对喀斯特山地不易集中育苗以及移栽环节用工集中的问题，项目团队研发了辣椒顽粒化种子直播栽培技术，省去育苗、运苗、移栽等环节。
3: 育苗移栽的，我右边是这个直播的，它有主根，我也比较长，它的侧根和须根也比较发达，它的抗倒伏性就在90%以上。
0: 项目团队还集成了漂浮育苗、高箱覆膜、机械打孔、点灌追肥、无人机植保、机械采收清旋等轻简化技术，逐步形成一套适配喀斯特山地的高效辣椒生产技术体系。成套技术应用后，从育苗到采摘的人工成本降低40%以上，有效提高了山地辣椒规模化、标准化、高效生产能力。
4: 我们农户的常规种植，我们的蒙成量大概就是在250到300斤干椒。经过农技专家的近几年来的指导，直播技术这一类的，目前我们的蒙产干椒可以达到450到500斤。
0: 贵州辣椒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500万亩左右，占全国的1/6，世界的1/10。一个体量庞大的传统优势产业，正在通过品种和技术的持续迭代，寻找新的增长空间。项目实施以来，贵州辣椒自育两种覆盖率由不足15%提高到28%。项目成果已为省内35家辣椒企业提供科技服务支撑。
5: 我们做科研就是要跟着产业需求走，企业需要什么样的辣椒，我们就围绕什么方向育种。山地生产有什么难题，我们就研发出什么样的配套技术，让科研成果真正形成产业效益。
6: 昨天，何以中国纹样里的中国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在毕节市大方县贵州大地指纹启动。活动将深挖传统与现代纹样内涵，聚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纹样成为网络新国潮，展现以纹塑履、以履彰纹的活力中国。现场10余名嘉宾围绕传统纹样中国智慧、现代纹样中国精神、未来纹样中国力量三个篇章，结合传统纹样、大地纹样、山河纹样等内容进行了分享交流。
7: 普陀巴士形成了一个区域环线，就形成了一种回纹。我们现在已经在全球超过30个国家已经落地，形成了我们出海的一个纹样，科技的纹样。
6: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1月30号。省内外主流媒体记者、网络创作达人将以多种呈现形式，搭建发现纹样、解读文脉、读懂中国的传播链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活起来。昨天，哈维·阿隆索冠军缔造者书籍公益捐赠暨贵州村超公益合作伙伴授牌仪式在榕江举行。爱心企业向当地捐赠2600余套哈维·阿隆索冠军缔造者，将配发给榕江全部本土参赛队伍和省外受邀交流队伍。据了解，该书既是专业足球训练参考书，也是团队奋斗、坚持成长的励志读本。
8: 阿隆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球员，今天拿到这本书足球战术的一些打法教学，我自己回去教一些小朋友踢球，刚好也用得上。
9: 这本书主要是介绍冠军成长的历程，团队协作的精神，以爱聚力，让冠军励志的力量、持续奋斗的信念陪伴每一支球队的训练与成长。
6: 现场还授予了爱心企业贵州村超公益合作伙伴荣誉匾牌，企业将正式纳入村超年度公益合作名录，持续参与村超公益品牌建设、赛事赋能及乡村体育振兴工作。10月11号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4季度列车运行图，贵州部分旅客列车运行方案同步优化。调图后，贵阳车站图定开行旅客列车368对，其中日常线345对，高峰线23对，新增贵阳

0: 北到遵义、贵阳北到荔波、重庆西到新义南等线路。新义南到荔波、六盘水到荔波、金阳南到花溪大学城等部分列车始发站或中到站有调整，进一步畅通省内通勤旅游通道。凯里车务段管内多趟高铁、普苏列车停站及到发时刻同步优化，其中北京西往返昆明南的西发昭治列车恢复停靠凯里南站，旅客出行更加便捷。铁路部门提醒，调图后部分列车开行时刻停靠站发生变化，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或车站公告及时查询，合理安排行程。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贵州依托丰厚的红色资源，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以伟大长征精神为引领，贵州做强数字经济，成为全国智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同时加快培育发展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人民日报报道，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举办，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与老红军后代、党史专家先后前往遵义会议纪念馆、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狗坝会议会址等革命遗址，感悟穿越时空的精神之力。中国新闻网报道，经两年精细化抚育管护，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梵净山冷杉野外回归幼苗长势稳健，逐步适应高海拔原生环境。梵净山冷杉为当地特有濒危物种，自然繁育困难，保护区联合贵州省林科院优化繁育技术，培育幼苗千余株，野外移栽120株，设立7个标准化样地管护，存活率达80%以上。
2: 10月9号，贞丰县者乡二金矿勘探百日会战启动。此次会战将统筹优势力量，集中开展技术攻关，确保12月31号前高质量完成44个钻孔、5.6万余米钻探禁止任务，为后续开发利用夯实基础。近日，同济铁路全线最长特大桥豹子营特大桥完成全部箱梁架设任务。大桥全长2.45公里，共架设76片箱梁。目前，同济铁路贵州段桥梁下部结构施工进度超90%，整体建设稳步推进。
1: 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么权威，
1: 说吃的，
0: 找我肯定是对的。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叫珍珠草，还有益母草。哦，这个薄壳你也要了解一下，就是它里边有一点点特别甜的小肉，香香的。我说了，喉结又开始动，受不了，这就是著名的老妈宫纵球，
1: 吃一口尝一下。哇，层次感很丰富啊，
0: 很杂糅。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
1: 第五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十多年前吧，每年请我来上门课，这门课就是中国文化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这个你看，
0: 对，
1: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哪像这样的？嗯，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儿。
0: 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
1: 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呗。
0: 所以想让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你看，
1: 是
0: 这地方
1: 薄荷城。
0: 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薄荷城。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的。
2: 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
0: 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阳的潮汕人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阳的沙茶酱，在汕头和英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
1: 沙茶酱。
2: 从南阳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
1: 这个是什么肉？也是咖喱味的。
0: 咖喱鹅肉馅。
1: 鹅肉。就是那个鹅，大鹅的那个鹅。这个有意思。好吃。
0: 今天我们吃的这两个东西，150年前会很难吃到的，它更多的是汕头人闯南阳，在当地落地生根，又把他们适应的南阳风味带回故乡，实现了反哺。你能看到豆沙是中国的，但是冰球就不是中国的。你能看到肠粉是中国的，但是它的调味的咖喱就不是中国的。
1: 所以这是一种既是全球化的食物，又是在地化。
0: 对啊，
1: 就是这么说吧，这是汕头的洋气，与其说是洋人带来的，不如说是侨民带来的。
0: 是的，
1: 南洋色彩更浓。
0: 是的，
1: 所以我在汕头吃到的有一些和在马来西亚好在那个印尼啊、新加坡啊，哎，觉得有很更大的相似性，是吧？沙茶、咖喱，
2: 然而又是谁让那些远道而来的风味，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本地味道呢？徐老师打了一个比方，
1: 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调酒师做的工作一样，关键是看调酒师他的功夫。他怎么把不同品味、不同品质的酒啊，能够调在一起，

0: 说到调味的功夫，潮汕厨师都是高手。
1: 潮汕对配料是特别特别讲究的，把潮汕菜做好，你一定要对所有的配料你要去理解它。倒拉梅会胖招生，就是那个猪油本来是厚的，拿去热它就会香。下那个鱼露啊，用热油还有热锅去爆出来，它就能激

0: 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用花生酱炒鹅肠，番茄海蟹配果条，新鲜黄花菜搭鹅血。如果不是亲自体验，很难想象这些味道如何组合到一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是时候带徐老师去了解最正宗的传统炒菜了。钟叔钟成全，我的老朋友。响螺被称为潮菜头牌，不仅因为食材难得，价格昂贵，也因为蛋白质丰富，肉质鲜甜。钟叔是业内公认的传统潮菜大师，他的白灼响螺刀工火候精到，餐盘中螺肉色泽如象牙一般，口感脆软丝滑。
1: 别人都会叫他响螺叔啊，做响螺的天花板就是这个意思。螺王、
2: 叫螺王。因为我做响螺做的比较多，
1: 没有响螺的炒菜就不能叫完整的炒菜，因为潮汕人对他的爱是无以复加的。
2: 响螺要趁着吃，
1: 好，
2: 好不好？
3: 好，那我先拍张照。好，
2: 手机
3: 上，让他们妒忌羡慕恨。
2: 来来来，
3: 对，来来来。
2: 最好我们的搭配呢是梅膏酱，这是我们最传统的。虾酱呢是香港引入的。
3: 我还更喜欢这个传统的。
1: 传统的啊。
3: 留点胃口，下面还有好几道呢。
1: 我一个人就能吃刚才这么多。
3: 那你吃啊。
1: 不，我现在在镜头面前要表现得特别克制。真漂亮。
3: 做这几道菜应该功夫很深吧。啊，
1: 真是传统菜。很多海外的归侨，他回来他会说，给我安排一个多少钱的一桌菜肴或者席，会迫使到出品人，他要想，我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么高的钱？
2: 所以我们潮汕人出去，很多华侨，他们也很能回来，就是家乡有味道在吸引他们。
0: 在钟叔这里，应该是徐老师吃得最尽兴的一餐，而且他很快将美味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3: 现在说什么爱国了，爱家乡了，好像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上这个东西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渴望，这个生理渴望就是这个胃，你的胃是永远不会背叛你，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胃是第一个反应。
0: 离开潮汕前，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那是个废弃了近百年的古港。我和本地向导约好，去菜市场吃点东西。这家餐厅看起来有些不一样。食客吃饭的姿势让我感到好奇，但更吸引我的是锅里热气腾腾的猪脚。炖了6个小时，一整只猪脚，肉已经酥软，外皮依然保持完整。手起刀落，每一块猪脚都滋滋冒着热气，连皮带肉地裹着汤汁，无论色泽、质地、气味，都写满了直白的诱惑。

0: 我以为我吃的肉太快了，他们比我还快
1: 啊！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要的可能不止一碗。
2: 老板，加肉，
0: 无限续杯的感觉，嗯，就很爽。
1: 很豪气，在这吃着。
3: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但向导私心告诉我，其实还有一种更传统的吃法。如果时间允许，它值得你稍作等待。

0: 哎，陈老师，哎，
1: 谢谢。
2: 泡沫箱中冷藏的猪脚卤汁遭遇热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1: 这个冷热交替的那个刹那，你在等待的时候，天然的那个食欲在拼命的往上攀升。好吃的，真的好吃，
0: 好吃吧？啊，
1: 我就感觉特别不特别熟悉的感觉，不是陌生的感觉。
2: 卤制好的猪脚滤出猪油，慢慢凝结成冻。猪脚的蛋白质分子交联在低温下形成更加紧密的网状结构，口感比热吃更劲道 Q 弹。
0: 张陵呢是在清朝时期是特别繁荣的一个古港啊，很多这边尤其潮汕出去向南洋过番的这些人，通过这里呢是出到东南亚那一带去。
1: 华侨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
0: 对对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那这个港口呢，它就会带来一些码头工人啊，他吃了之后呢，有体力能够干活。
1: 而且呢，就是在比较好吃的情况下实现这个能量的补充。
0: 是是是。
2: 根据张新民老师的研究，100多年间从张陵古港出海的潮汕人超过100万。昔日的港口不在了，但当年的食物却保留了下来，同样流传至今。还有一种叫米浆好饮的，它是猪脚饭的灵魂搭配。
0: 陈老师，你会看到上面飘的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是这一碗好饮的一个精华所在，叫米浆醪。这个东西它的原材料呢，用的是豆腐渣，它要不断的翻炒，这个过程也要2-3个小时。
1: 一个猪脚饭，一碗好饮，同时上，
0: 同时上来，对。
1: 它的营养搭配是非常均衡的，
0: 是的，
1: 风味也是有海洋的，有陆地的，有谷物的，
0: 对，
1: 很鲜，
0: 很鲜啊。
1: 我要淋点鱼露在上面试试。
0: 那肯定鲜上更鲜啊。
1: 我读过一本书叫《食物语言学》，它文章里说鱼露闽南语发音类似于茄汁，番茄汁的那个茄汁啊。大概17世纪的时候，闽南潮汕人闯南洋，把这种东西带到了当地。但是由于它的造价比较高，所以很多英国人就偷换里面的这个
0: 原材料。
1: 原材料。这个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大概是19世纪末。往里面加了大量的白醋和白糖，就成了今天的番茄酱。所以我不知道用这个蚝蘸这个番茄酱会是什么味。
0: 您可以试一试。
1: 我来试一下啊。

0: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1: 我也来学学郑老师。
0: 那还是雨露更好一点，尽管他们都叫开闸。嗯，啊，这个
1: 很奇妙。
0: 这是一个事故。
2: 一顿猪脚快餐，我和思欣吃了一个多小时。我决定四处走走，消消神儿。
3: 好吃，好吃，好吃，
0: 好吃啊！
4: 这地搞，
0: 谢谢。
4: 这地搞，
5: 用车这地搞。
0: 我来帮你摘一个。
4: 这样大区域啊！

0: 正值农历七月中旬，街道上香火缭绕，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元节。在潮汕，这个节日非常重要。中国人祭祀，食物不能缺席。潮汕人的供桌上最常见的是一种红糖做的糯米制品甜果。这次潮汕之行最后一位向导正和家人一起制作甜果。100多年前，他的祖先正是带着甜果远渡南洋。陈耶，哲学博士，中元节回家祭祖一定要遵循古法。
1: 老师们喝茶吧。
2: 好，
1: 徐老师这边，
2: 对，好，
1: 然后小青老师这边，嗯，喝茶啊，
3: 假呆，
1: 假呆，
2: 假呆，
3: 就是 T，
2: 对，啊 T 啊，是这个意思。嗯，我还第一次喝炭炉
1: 是吧？这边普遍
2: 煮的功夫茶，对啊，现在都是新式的电炉，
1: 是都是电炉，
2: 都是电炉了嘛，嗯，
1: 对。
3: 可能对中原的人来说，清明好像更重要一点。
2: 但是中原对潮汕人来说，中原是好像比清明有时候更重要。
1: 更重要。
2: 所以我第一次对中元节的了解是什么时候呢？是2000年，我去新加坡。我到新加坡的这一天就是中元节啊，就是七月半嘛。
1: 对。
2: 我才知道这什么节啊？然后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就是那当时我说潮汕人和闽南人带过去的，
1: 是是是。
2: 那么很多去了以后，就客死他乡，回不来了。那你要祭祀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中元节。
0: 徐老师研究的是历史和文化，而我对中元节相关的食物显然更感兴趣。
4: 老公老妈，老祖公老祖妈，让家己静下聆听啊，静三年啊，记得了过。
0: 比如这种应季水果，它一旦成熟会迅速软化，采摘时机需要特别精准。它甜度极高，香气沁人心脾，有奶昔般的流沙口感，但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的24小时。
1: 这就是家乡特产了，叫菱芹。
2: 菱芹，
1: 菱芹，
2: 第一次见到。
1: 每年的大概是七月半，我们中元节都是七月半，
2: 对，
1: 七月半到八月半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菱芹的上市的季节。它其实很短，然后就会摘下来拜拜祖先。
3: 那我们就吃一下这个菱芹，
1: 吃一下，对。
3: 好吃。它的果糖非常丰富，
1: 很丰富。
3: 很甜。这个是。

0: 是南美的水果。
1: 18世纪中叶从泰国传到闽，传回潮汕，就是由华侨带回来。
2: 华侨带回来。嗯。
3: 我在马来亚的一个姑婆家门口也种了一棵，她说她吃不到小时候在我们樟林吃的味道，因为长得不大，果子不大，有的还有点偏红。
1: 不同的风土。
3: 对，嗯，对。
2: 所以这个水果有点非常在地化，就是说它离不开它的乡土。
4: 林芹学名番荔枝，热带地区都有生长。当年华侨从南洋带回果苗，潮汕的风土让它最终出落成独有的本地特产。远渡重洋在落地生根的林芹，搭配来自泰国的棕榈果，用陈博士的话说，这道甜品是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重逢。
3: 啊，要将各位呢写下去让你们听。
5: 我现在我爱吃是马来西亚。
3: 别找了，来。
5: 明天。
2: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好像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0: 对对，
2: 你没有一个物质载体，你不可见，
0: 是
2: 吧，不可闻，
0: 对，
2: 不可吃，这个就变得很虚，
0: 很虚。
2: 所以我想食物也是一种语言，
0: 对，
2: 也是一种交往的语言。
0: 对对对对，
2: 这是从前大家在一个家族里面，从前在童年的时候大家共享的那段生活，那段记忆呈现出来。
0: 对对对。
4: 以前我对潮汕的宗亲情结有所了解，这次做客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们上承祖先下接子孙的故土意识。就像陈耶，虽然早已定居广州，但每逢重要节庆都会举家归来，好像只有这里才是他们的原乡。
6: 徐老师，嗯，哎，对，再来一张啊。
2: 好，
6: 嗯，哎，好，嗯，
2: 好，
6: 我发给你，
2: 摄影大师拍的，
1: 在潮汕人的眼里，食物也是凝聚的时，就是凝固的时间，
2: 是，嗯，我也感觉到，实际上，潮汕人是很有时间感的，
1: 嗯，
2: 啊，无论从食物。对自己的理解，它有一个很绵延的一个时间观，
1: 嗯
2: 啊，那么这个时间观就是和重视血缘关系有关，血脉，
1: 血脉，
2: 哎，血脉就是一个时间嘛，就是穿越了历史，流传下来。所以你说为什么很多老人最后要叶落归根？这个根一定是和你的原乡有关。我们说的像这些清明啊、中元节啊这些仪式，恰恰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一套礼仪，让他们回家。
4: 过去我曾用美食孤岛来形容潮汕，并在这里拍摄了20集美食纪录片。
7: 潮汕文化别的我不敢说，但是作为饮食文化来讲，可以当之无愧的用海纳百川这样来形容。
4: 这次旅行对潮汕风味我又有了新的理解，它就像一只贴满了标签的行李箱，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是潮汕人不停行走的脚步，而那只行李箱本身，则是他们对故土的认同。

0: 餐桌上都是不动声色的一盘，更何况当下正是寒江竹笋最好的季节。
1: 这个最好吃，我甚至一个人能吃这一包。哎，太好吃了。你们还不馋吗？还在拍啊？赶快去吃吧。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限时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限时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限时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限时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4: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3: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4: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5: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限时领，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

0: 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1: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限时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限时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限时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限时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3: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限时领，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

0: 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1: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0: 是被碳水包围的幸福一天。自家楼下，路边街角，人们忘情地投入到米粉的世界里，夹一筷子米粉，吸溜一口下肚，三餐吃什么的世纪难题在这一刻拥有了标准答案。浓缩就是精华，这句话的含义爱吃粉的人最有体会。嗦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尝尽人间百味，这才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如果你只对一种米粉情有独钟，未免有点可惜，保持好奇心，才不会在米粉的花花世界里错过些什么。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饿了，我们可要提前预警，因为下面这几碗粉有点怪。贵州凯里市的中国步行街不到500米长，遍布近200家饭馆，是干饭的好去处。这家罐罐香砂锅米粉店空间不大，人流不少，一口开胃酸汤吸引着众多嗦粉爱好者。
1: 打外的啥粉了啊？
0: 而在夏天正午走进这样一家砂锅粉店，多少需要一些勇气。
2: 终于见了
0: 王荣，罐罐香砂锅米粉掌门人。
3: 哎，我说现在我这种人呢，心自己
2: 盖你盖过皮，从开前你怎么盖？
4: 盖了，盖。
2: 好嘛，我搞摄像头来了，没盖你都投100块钱。
3: 我希望那个走的活路呢，要走得好，走得踏实，不要跟我像在那唱红日子啊，老王。
5: 喂喂喂，菠菜烧饭。

0: 王哥的酸汤粉，食材就地取材，本地黑猪肉制作手工肉圆，再搭配土鹌鹑蛋、火腿肠，三小时前采摘的莲花白先后下锅，自制的酸汤在砂锅里均匀受热，细密的毛孔让汤水和米粉充分渗透，只需要十几秒的煎熬，这锅米粉就变得软糯酸甜，一阵清新的酸香为食客的嘴里填满了浓烈的味觉记忆。
1: 这酸汤好吃，
2: 主要是它就酸那么好吃，所以说才会来的。要不然大热天谁也不想去吃火锅之前，对不对？或者是砂锅粉，对不对？
3: 在肯定买砂锅粉走酸，这个不用再。
0: 王蓉的酸汤好吃，采购番茄是第一步。至于标准，似乎含了点大道至简的哲思。
3: 你给他加个红的，红的嘞，软没有可以个关心，但只要红，
1: 红就红吧，它颜色也好看的。
3: 那种我也不晓得什么品种，但是我摸在手上呢，软和的那种要好点，稍微有点怕的话，我那酸度要好点。
0: 本地番茄的酸度更重，口感清爽。将它们洗净摘把，装桶撒盐，用一年的时间窝成番茄酱，会吃的人一口就能品出时间的味道。
3: 发酵要一年以上，我这个时间长的在窝的，酸的味道就正点了。
0: 伴随微生物的分解代谢，番茄发酵的过程颇具艺术气息，外形不断坍塌，味道则越发浓郁。每桶30斤，每批100桶，一年腌制5次，才能满足食客们的胃。一碗地道的酸汤粉，如果只有酸，也不能称得上怪。开里本地特色蘸水，才是怪的最终体现。用油爆香的胡辣椒面，与用火撩过的2斤调辣椒，红绿撞色的境界里，带来的是不同层次的辣味与焦香味的迭代。最后，混合鱼腥味满满的折耳根碎，蘸水需要的配料才算备齐，排队等待酸汤降临。
3: 有哪点？好，有哪些要求吗？
0: 中午时分，酸汤狂欢开始了。用专属的小碗，盛上几根米粉，滴上几滴木姜子油，蘸水的魅力在油与水的热烈中升华。
3: 马上煮好，马上倒出来，还分时卖盐，那你必须来蘸水蘸，蘸好蘸。
1: 喂，东边吃饭，东边吃饭。
0: 店里坐满还不够，外卖也来凑热闹。身为老板的王蓉也兼职当起了外卖老王。
3: 为了时间性呢，必须要喊你送，反正他们工作辛苦，吃得热火火的嘛，他心都高兴嘛，我也高兴。
0: 坐在家中享受酸汤，多了一点自由和畅快，一口嗦到底的满足，才是对生活最好的犒赏。
4: 他这几乎每天去都要排队。
5: 特别喜欢他这个木姜油的味道，特别是这个辣椒水。
6: 是啊，顶着汗都去吃。
4: 几个同事都比较喜欢吃这个粉，很有味道，就这个酸汤啊，特别好吃。要是打分的话，可以打10分。
0: 华灯初上，喧嚣散去，操了一天心的王蓉终于摘下了臭脾气的面具，酸汤怪人是时候享受温情的一刻。

0: 你看花姐是啥的？
1: 他们教师节的话，再过了就算老师，俺们老师要搞好了，准时动教了。今日外外分，好多才70花，是吧？我吃过水多了，你像我大仔，他们每月跟我睡起码睡30个小时。
2: 或许经历了时间酿的酸，才品得了生活洒下的甜。王蓉还是那个臭脾气的王哥，可他内心的温柔，谁又能视而不见呢？海里的酸汤让人开胃，在气候同样湿热的广西柳州，人们也需要一碗能够刺激食欲的粉来打发炎炎夏日。当野生的霓虹灯亮起，柳州市地表之上的平流层中会迅速生成厚度3米的螺蛳粉层。舍不下这一口臭香的男男女女，在黑夜中找到了统一的节奏。螺蛳粉是柳州人夏夜里解馋的快乐星球。
3: 必须每天都保持一碗啊，爽爽的，
4: 吃完解腻，然后可口，
5: 非常好吃。
6: 纠结了好久，还是没忍住。
2: 这是一家以酸辣而回甘的汤头行走江湖30年的粉店。你看到的店面其实不是真身。每当夜幕降临，离店百米之外的路边，才是杨记螺蛳粉的大型嗦粉现场。出摊时间，请见杨记的朋友圈。粉店的经营者是两兄弟，哥哥侯林，人称大林。对他来说，勤劳是工作的灵魂，而弟弟侯龙也叫小林，一言不合就进入待机状态。
7: 他这是从小都是很跳的，他一不做他就走了呢，太暴躁嘛，父母也这样说，哎呀，他是弟弟啊，怎么样都让着点他呀。从小被灌输这种思想，反正自己的弟啊，没有必要去跟他争论那些这么多。
2: 等大林把食材准备完毕，小林自然就出现了。大概是觉得深夜的街头，踩上拖鞋，推着小车，与自己的气质更般配。推车经过2个红绿灯路口，步行时间8分钟，一天的战斗开始了。夜色中，霸道的臭味总能穿透一众食物的香味，第一个到达你的鼻子。没办法，如果不是这洗脑般的臭味，螺蛳粉也不会火遍中国。而在柳州，臭香味只是入门级，没有点特别的味道，谁敢支起螺蛳粉的招牌？
4: 柳州这个螺蛳粉有3000种，我们走的是清新的路线，30年不变。
8: 他们不是粉冲的，他们先是用大骨来熬汤，然后把真正的螺蛳倒下去。
6: 汤很浓，感觉每一口都有螺蛳的味道。
2: 30年间，靠着这味厚重不腻、开胃清甜的螺蛳汤，杨记把柳州城区不起眼的路边街角都变成了螺蛳粉的战场。捞一把米粉入锅，烫出弹牙的口感和劲道的筋骨。再从10几种配菜中挑选出中意的，最后加入灵魂螺蛳汤。开吃之前还要普及一下杨记螺蛳粉的正确打开方式。汤固然重要，但卤菜和豆腐泡更是绝配。各色卤菜香辣可口，让人越嚼越是滋味。而豆腐泡融入了螺蛳汤的味道，